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他们，他们，是我，是我。好，准备，准备，你听我说，今天的事情，你不能和任何人说起，啊？你知道吗？啊？好了，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告诉你。

0: 是老爷和夫人找人弄死的。哎，好了，别看了，只要你听我的话，就能保住你自己的性命。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白府马上就有灭顶之灾，只要你听我的，你自己绝对不会有事的，啊，知道不？好，走吧，走。
1: 韩志祥。
2: 哎，孟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想采访一下你的上司。
2: 采访我的上司？
1: 就是把丽丽当做红颜知己的那位啊。逗你的。
2: 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我想去拍一些照片，嗯，想让你帮一下我忙，请问你有时间吗？
2: 行，我跟值班的说一下。
1: 哎，不说不行吗？
2: 当然不行，万一有什么紧急事情的话，找不着我可要上军事法庭的。
1: 什么事情都需要汇报啊，真扫兴。
2: 没办法，军人嘛。
1: 所有的军人都这样吗？
2: 师部和军部队的参谋就不一样了。待会儿讲啊。
1: 好。

0: 教堂，可我觉得你比教堂可爱多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一会儿陪我去做弥撒吧。
1: 算了吧，我也不信教。怎么，你信天主教？
0: 我原来也不信，后来跟朋友来了几次就信了。哎，你知道吗？人活着要有一份信仰，这很重要。
1: 我同意。
0: 你信仰什么？
1: 三民主义。
0: 不管是什么信仰。
1: 只要是与人为善，造福百姓就对了。哎，嗯，做记者好玩吗？
0: 不是好玩，是做记者可以做许多其他工作做不了的事情。
1: 比如说，
0: 照相啊，你一定会照相吧？

0: 好了，时间到了，我得走了。
1: 可我还想请你喝咖啡呢。
0: 改天吧，今天还有任务。
1: 这样吧，等哪天我请你到我们家去吃饭吧。
0: 行。
1: 别忘了留时间给我。
0: 知道了。小心点。
1: 再见。
2: 娘，上去。团长，集合好了，咱这是干啥去？哼，
3: 干啥？你不是想抄白政府的家吗？
2: 我那不是没抄成吗？
3: 没我你抄得成啊？啊？
2: 那团座您这是？
3: 现在就去抄白府，啊？
2: 这是没凭没据的，这是咋抄啊？这？
3: 我去了就有凭据了。出发吧。
4: 是。立正。
3: 向左
4: 转。
5: 靠左
4: 转。
6: 大当家，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发现钻地龙了？
0: 有这种可能。小当家，你去调他们的线，等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急行查看行动。
6: 好的。
7: 要是在重庆玩的开心，就多玩两天，别着急回来。
6: 娘，放心吧，我不会待太久的。
8: 行了行了行了，快上车吧，不然到重庆就是半夜了啊！
7: 路上小心啊！
6: 我上车吧了。
7: 哎，好。
9: 等等，快点，快点！
2: 哎呀，慢点，团座。

0: 你们怎么像冤鬼一样，一直纠缠着我们白家不放啊！白三爷，我们可不是冤鬼，是勾命的小鬼，专门勾你白大老爷的命来的。
1: 放肆！
0: 我今天要到朱县长那里，告你们侮辱县参议之罪。
1: 我们就是得到朱县长的批准，才来抓你的。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所有人听好了，我们接到举报，白府老爷白仲甫通匪、窝藏、通缉要犯钻地龙，现在本团长要对白府进行彻底的搜查，不想受牵连的，不想惹麻烦丢小命的，乖乖接受我们检查。
3: 卢团长，谁告诉你我们家有土匪了？
1: 别着急呀，等我们抓到土匪，再告诉你举报人是谁。卢团长，你今天要在我白府上搜不出土匪来，你怎么说？
3: 搜不出来，你可以告我，撤职罢官我都认了。
2: 来人呐！
4: 哟，
3: 搜！
5: 是，
4: 干爹。
1: 来，
4: 让他们搜。 我白仲甫身正不怕影子斜。
6: 好，爹们，给我搜！
7: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小雨，大当家的，这仙丹外头风这么紧，你咋还敢到这儿来呀？
1: 我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儿。
0: 找我有啥事儿？大当家的，我邓妖姑可是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倒是你们上次可把我给害惨了。
1: 上次的事儿你还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银狐。
0: 那你这次……
1: 你慌什么？
0: 我这次来找你没别的事儿，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我们三当家的钻地龙藏在哪儿？哎呀，不知道，我可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
1: 真不知道？
0: 不知道。<笑>
1: 行，不知道就算了。那你看看这姑娘，你认识吗？
0: 哎，大当家，你咋有她的照片啊？这不是中山小学的音乐老师？ 这云金城首富、白府、白老爷的掌上明珠白小月嘛，
1: 看仔细，别认错人了。
0: 哎呦，这白小月呀，可是这云金城里出了名的美女加才女，哪个不晓得她呀？哎，大当家，你找她有啥事儿啊？
1: 这你就别问了。
0: 哎呦，她这会儿啊，可正伤心着呢。
1: 她伤什么心啊？
2: 别提了，这本来是他大婚的好日子，可不知道咋的，那个新郎官啊，跑了。哎，
3: 我们走。
2: 哎，去哪儿啊？
3: 白府。
2: 这白府干嘛呀？
3: 到那里就知道了。哎，
2: 大当家，我看你就算了。
1: 这赵三三的妹妹在关，不也是别人的老婆吗？你何苦去吃那剩饭？你闭嘴！
2: 怎么样，大当家，我摸到底线了，保安团就是去拿三当家的。
1: 他们去哪儿了？在白府。太好了，这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咱们就把他一锅端了，走。
4: 找到钻地龙了，
5: 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怎么知道呢？

0: 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肯定是有人栽赃的，我们家不可能跟土匪有来往。是栽
1: 赃？白小姐，白府大院平时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要把这么大的一个人弄进白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你说是谁栽赃？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人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们是见了棺材还不落泪？
2: 卢某真是佩服啊！佩服归佩服啊，该公事公办的，卢某绝不含糊。来人呐！
3: 是。
2: 把通匪窝赃、杀人灭口的白府老爷、夫人、小姐捉拿归案。
4: 带走！
5: 不是，这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我要见朱县长，我要见朱县长。
2: 真是土匪啊！
5: 看样子是死了，你说白家老爷这么有钱，怎么土匪叫得起啊？哎，算你喽。
6: 现在有钱有势，该绳子一发就变成犯人。
2: 大当家，
5: 老百姓能怎么办？
6: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当然想救。我的嫂子，现在我们要上去等于白白送死，知道吗？
5: 老子过够了，该怎么？
6: 走。
5: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陆飞长给救出去！哎呀，我就是担心咱们的女儿啊！陆飞长，胡闹！一个国大代表候选人，不经过陆专员和省选举委员会，连我都不敢动。你真是狗胆包天的，竟然把人家一家人全都给抓起来了！
1: 我有铁证啊！
0: 铁证，更不行。
1: 别忘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事情让人捅到上方，让那些反对蒋总裁的人抓住把柄，你我都不能活。那怎么办呢？
0: 赶快放人！
1: 县长啊，俗话说，情苦容易纵苦难呐。你放了他，如果他不参加选举了，往重庆这么一跑，照样把事情捅大呀。
0: 你呀，你！ 你都给我害死了！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既然白龙书已经抓出来了，咱们怎么也得向上方有个交代。你想尽办法找到铁证，否则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1: 县长，您放心，这钻地龙啊，是我亲自从白府香堂里找出来的，天老爷都翻不了案。
2: 我家三爷说了，卢团长你办事利索，这是赏钱。哎呀，
1: 在这云京城啊，我抓不住把柄的人少，办不成的事儿没有啊。
2: 卢团长，话可别说大了。我家三爷说了，只要你能把白仲甫置于死地，就再送你5根金条。
1: 怎么？难道你卢团长了？哎呀，这倒不是。万一上头有人替他说话怎么办？重庆、成都的事儿你不用管，只要你这里把他弄成死罪就行。谁叫他白仲甫胆大包天，敢和我家三爷抢国大代表呢？好，那我就豁出去了。您放心。 白仲甫必死无疑。
3: 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我肯定是好人，他不可能通匪，不可能通匪的。

0: 求求你别打他了，我们家真的没有通匪。
1: 不通匪，钻地龙怎么会死在你家啊？
0: 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们家真的没通匪，你要查清楚。
1: 王骡子，
2: 哎，

0: 不放，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为了一个妖精女人根本就不值得。
1: 放开，
0: 不放，放下。你看，
2: 哎，你干嘛的？滚，滚开！
0: 这儿戒备森严，我们三个要是进监狱的话，简直就是找死。倒不如想想办法，又能救人，又不会死。
2: 白家上上下下都是要犯，上头要令，谁来也不许进。滚，快滚！
1: 你俩干什么？
3: 大当家，虽然你武功盖世，但是监狱里有碉堡、机枪，你想攻进监狱救出白家小姐，可是要比登天还难啊！
4: 我不打监狱，老子就把陆飞长给绑了，让他交出镇山之宝，逼他放人。不管怎么说，我不能看我的女人坐牢。
5: 大当家，你的意思是要绑保安团长的肥猪？
4: 张学良连蒋介石都敢绑，我绑个保安团长算个球啊！
3: 绑卢肥肠的肥猪倒是比劫监狱更容易一些，可是要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也不容易。
4: 怎么不容易啊？
3: 卢肥肠很少回家过夜，天天晚上在保安团和手下打牌，白天出门也从不落单，总是前呼后拥一堆人，你说从哪儿下手啊？
4: 老子就不相信他没有落单的时候。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轮班调卢飞肠的线，一找到机会就马上下手，听见没有啊？
5: 那你干啥呀？
4: 我干什么不用你管，调好你的线就行了。
5: 那是不是找不着下手的机会就不回山了？
4: 对，要找不到机会你就永远留在山下。
3: 我们一家人的命啊！
6: 怎么还不上菜啊？
7: 小姐说要亲自为您下厨。
6: 她自己下厨房了？
7: 是啊，小姐都忙了一个多小时。
6: 好，看看我这个宝贝女儿能搞出个什么花样来。
7: 爸爸，饿了吧？
0: 尝尝我做的糖醋鱼，看着好不好吃。怎么不吃啊？我这鱼里边又没下毒。
6: 说吧，想让爸爸干什么？
0: 想让您吃菜。
6: 就吃菜这么简单？
0: 就吃菜这么简单。
6: 不对，我女儿是一个堂堂的大记者呀，亲自下厨房不对头吧？
0: 爸，我就是想让您吃吃我做的菜好不好吃，以后啊还需要不需要做点小改善？
6: 明白了，我就是一个尝菜的。嗯，说吧，以后想做给谁吃？
0: 爸，
6: 这个菜吃不成喽。
0: 怎么了？
6: 大小我也是个军长啊，不会为无名小卒尝菜的。
0: 您看，
6: 谁呀？
0: 一个朋友。
6: 样子还行，哪儿的？

0: 看您官僚主义了吧，连您的部下您都不认识。我的部下？嗯，你怎么跟一个当兵的成了朋友了？
1: 哦，爸，他可不是大老粗，他是川大毕业的，就在剑桥读的硕士。去年军官训练团，成绩最优秀的。
2: 您女儿的眼力还不错吧？这个菜好不好吃啊，还自己尝啊。爸，这个就是孟长忠让你调查的人。是的，他是48军的一个营长，川大毕业，在剑桥读过硕士，到目前为止。 还没发现有什么不妥。不简单，知道孟长忠调查他的目的吗？他没说。好，按他的命令去办。自打山峰死了以后，红狼再没有出现。盯紧点，预防红狼靠近孟长忠。哈，
3: 鸽子已经落在网上了，下一步该怎么做？ 你要想办法调进巡捕，还有，没有重要事情最近不要再见面，以防万一。暗中调查你的不是一股力量，孟长忠也是其中之一。我在想，孟长忠最近肯定会有新的举动，你要有心理准备。先生，
4: 哎呀，擦干净了，又光又亮，您瞧瞧。<笑>
3: 谢谢啊。
5: 先生，慢走。
6: 行了，你是不是冷啊？我丢冰窖里，有我的孩子可怜死了。
5: 男人，男人，男人啊！
6: 烫伤了吧？
5: 兄弟，我求求你，我们家大小姐快冻死了，我求你。
6: 这都阳春三月了，很冷。
5: 你给我们一盆火吧，
6: 怕冷烧吧，找人烤两下就好了。我
5: 你，小心。

0: 没尝我挨鞭子的滋味儿。还想见县长吗？
1: 怎么样？该承认了吧？
2: 陆团长，我全都承认。通匪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和我妻子女儿没关系。我求你，我求你放过他们。
1: 通匪罪你是认了，那玉玺呢？你把它藏哪儿了？
2: 玉玺
1: 啊？
2: 啥玉玺啊？
1: 白政府啊，通匪大罪你都认了，你装什么糊涂啊？啊，谁不知道云金山土匪的镇山之宝蜀王玉玺呀？啊，说吧，你把钻地龙身上的玉玺藏在哪儿了？
2: 陆团长，我要的东西，我说我没见过，你不相信，你就到我府上去找吧。你把第三只找吧，我。

0: 忘了我把它藏哪儿了。
1: 你是真忘了把它藏哪儿了，还是罪没受够啊？啊？
0: 陆团长，你就是打死我，这回我也帮不了你找到你要的东西。
2: 韩志强，
3: 哟，陈副官，
2: 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把枪交给我。上车。开车。
4: 小月，你怎么样了，孩子？娘，你没事儿。哎呀，
5: 好，好，进去。
4: 哎呀，爹，哎呀，老爷，老爷，我对你动大刑了。哎，
0: 我死还没关系，你们要保住性命啊！
5: 大爷，出来！
4: 哎，
5: 你们，
4: 哎，

0: 白小姐，法西斯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些粗人不懂啊。
1: 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就算我爹是个罪人，你们也不能这样毒打一个老人。你们这么做就是法西斯。
0: 哦，法西斯是这个意思啊。哎呀，跟白大小姐在一起真是长学问呐。白大小姐人这么漂亮，又有学问，关在这儿可惜了。
1: 陆团长，你们要是有一点人性的话，就让大夫来给我爹看病好不好？不然等我未婚夫回来，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你未婚夫不就是个鸟大的营长吗？就是军长也救不了你的痛悔的爹，你省省吧。
2: 陆团长，你说到底是谁在诬告我们？
0: 白夫人，怎么是诬告呢？是检举。
2: 好，就算检举，你说是谁在检举我们？
0: 哎呀，依法本团长是不应该告诉你们检举人是谁的，不过你们在世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就告诉你们，让你们死也死个明白，检举你们的人就是你们的女婿。
1: 你别胡说。
0: 你们不想一想，眼看着他要跟大小姐结婚了，为什么说走转身就走？
1: 他走是因为有紧急任务。
0: 什么紧急任务？他是编出来哄鬼的。他是发现白老爷通匪后，觉得问题严重了，于是大义灭亲找我报了案，啊，然后找借口离开了。
1: 不可能，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3: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这个谭志祥突然要走，这就不对。

0: 法西斯是这个意思啊。哎呀，跟白大小姐在一起真是长学问呐、啊。白大小姐人这么漂亮，又有学问，关在这儿可惜了。
1: 陆团长，你们要是有一点人性的话，就让大夫来给我爹看病好不好？不然等我未婚夫回来，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你未婚夫不就是个鸟大的营长吗？就是军长也救不了你的痛悔的爹，你省省吧。
2: 陆团长，你说到底是谁在诬告我们？
0: 白夫人，怎么是诬告呢？是检举。
2: 好，就算检举，

0: 你说是谁在检举我们？哎呀，依法，本团长是不应该告诉你们检举人是谁的。不过，你们在世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就告诉你们，让你们死也死个明白。检举你们的人就是你们的女婿。你别胡说！哼，你们不想一想，眼看着他要跟大小姐结婚了。 为什么说走转身就走？啊，他
1: 走是因为有紧急任务。
0: 什么紧急任务？他是编出来哄鬼的。他是发现白老爷通匪后，觉得问题严重了，于是大义灭亲找我报了案。啊，然后找借口离开了。
2: 不可能！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3: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
0: 谭志祥突然要走，这就不对，看来鬼就住在谭志祥身上了。哎，陆团长，我求求你，给我添一点药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4: 小月，你别求他，别求他们，我必死无疑了。
0: 爹，爹，一个大财主。 落到这个地步，可惜呀！哎呀，他还惦记他的女婿，他的女婿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快活呢。

0: 告诉我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了。
1: 君座在里面等你。
0: 你说君座？
1: 去年结界式上谭兄的回答君座记忆犹新，今天可能他会考考你啊，行吧。
0: 君座，谭强报道。
2: 阿弥陀佛，孟施主称赞谭施主是个奇才，可否回答老衲一个问题？
0: 大师请讲。
2: 有人在玻璃瓶中养了一只小鹅，后来小鹅长大了，却因瓶口狭窄无法脱身，终日受困瓶中。请问在既不能打破玻璃瓶又不伤及鹅的前提下，你怎么救出这只鹅呢？
0: 请问大师俗称？
2: 俗名李问。
0: 李问
3: 在，
0: 不就出来了吗？大师请讲。
4: 你对我了解多少？
0: 属下对君座仰慕已久，除了在48军听到您的事迹以外，我还知道一篇文章，叫《中国的西南角》。文章中说君座喜半山而居，所以小庙的门窗不全，冬天请坐单衣。记者问君座人生意义何在，君座笑而不答，只谈军事及部下。
4: 这种文章不读也罢，我虽然读了几年书，却从来不喜欢拐弯抹角。直说吧，我很欣赏你，按理你应该去读军校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可现在是战乱时期，只好跳过这一步了。我准备提拔你到作战处任处长，怎么样？
0: 孟军座谈案，只想感激不尽，但我不能从命。
4: 为什么呀？
0: 军中讲究的是论资排辈，

0: 我既无军功也无资历，这当个营长还受人非议呢，这一下子把我踢到作战处，恐怕会有人说闲话，我担心对军座不利。
1: 提拔新人是我的一贯作风，再说我孟某人定了的事，谁敢说半个不字？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放心大胆的干。
0: 是，谢军总。
1: 今天就到此为止。陈副官，
2: 有
1: 宋科，
0: 请。
1: 这个人是个奇才呀，处变不惊。
3: 军总，恕属下愚钝，此人的底细并不清楚，为什么军座要把他轻易地留在身边？
1: 是龙早晚会露出犄角的，是蛇早晚也要露出尾巴，放在身边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3: 啊，是。

0: 总说，积德行善自有福报。你一辈子都在做善事儿，结果不该是这样。
1: 小月，你别说了，所有的罪爹都认了，早死早超生了。爹现在没有什么奢望，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啊能够坚强起来，好好的活下去啊。
0: 爹，我不信他们说的你会通飞，您放心，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给您伸冤。
1: 不要不要，小月，你日后能和好好的活下去，爹就心满意足了。别哭别哭。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想戏弄本团长啊？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告诉你，通匪的不是我爹，也不是他，是我。小丫头片子，想替父顶罪。<笑>
0: 好，今天你只要能回答出一个一二三加一饼来，本团长就成全你。 我来问你，这个土匪叫什么名字？
1: 叫钻地龙。
0: 哪个山寨的？你们做什么生意，在哪接头，在哪交货？我，你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本团长就是想成全你也无能为力。本来我还想问你，你父亲通匪，你知不知情？冲你刚才的回答来看，你确实一点都不知情啊！
1: 啊，这也情有可原。
0: 哪一个父亲会把自己做的坏事告诉女儿的呢？
2: 我爹他从来没做过坏事。
0: 那不做坏事，那你来顶什么罪呀？
2: 小月，陆团长，陆团长，这跟小爷无关。

0: 这事都是我做的，我求求你，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你们都认罪，那你们就一起去死！来呀，
1: 有，
0: 把白小姐押回牢里去。小月，小月，小月！
2: 德行，你戏子还戏子啊！陆团长，你别太难为小月了。
0: 心疼了，你答应我的东西呢？
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明天九春堂如数奉上。把炉子送吧。
3: 谁呀？我。静，东西都拿来了吗？在这儿呢。
2: 没人看见吧？
3: 没人看见。走进去。段管家，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这可是老爷的钱，这要是……
2: 老爷的钱，这白府的哪一分钱不都是我赚回来的？他白政府也只不过是挂个老爷的名字。
3: 是啊，可是这个……
2: 好了，准备。只要你听我的话，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0: 我们先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卢飞长的消息了？
1: 哪儿能有容易就有他消息呢？
0: 那你来是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怕你被那小妖精给勾了魂去吗？
0: 没你事儿啊，还不赶快打算去？去啊！

0: 大当家咋了？还没睡够啊？哎，姐，这安眠药还真挺好使。安眠药？嗯，我今天在药店买的。姐儿，暴露了吗？
1: 干啥？带大当家回山。那不就白三妹了？救个屁救！
2: 他没我，有我就没他。哦，姐，你得留下来，盯紧如非常。人可以不救，但是玉玺不能不着。快！
3: 好。
2: 两个贼女娃子，给老子站到！
1: 老总，你酒喝多了吧？连我们都认不出来了。我们不是贼，我们就是这家的丫头。
2: 丫头也不能进，进来的就是贼。你后面男人是谁啊？
1: 老总，他是我男人，是这府上的厨子。他跟您一样，这不喝大了吗？我们姐俩是来找他的。
2: 胡说！这门上都贴了封条了，你们怎么能进得来呢？说。
4: 赶紧弄到后院，扔到水缸里去。这是白政府的认罪书，口供、人证、物证俱在，你就签上字，把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
5: 陆团长，哎，按法令，通匪罪必杀。
4: 那是，可白政府毕竟不是一般人的，他是县议员。 现在又在竞选国大代表，而且他的女婿又是48军底下的一个营长，48军军长孟尝忠，又是省主席郑锡侯的红人，我们要杀他的属下，不通知他，恐怕我们的脑壳都难保啊！
5: 哎呀，县长大人呐、啊，头发打湿了，不剃不行嘛！
4: 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你知不知道，总兵全被共军给劫走了。
2: 啊，那还有我们一个连呢，
4: 在小商河，包括我们的一个连和张参谋长的卫兵，全被川中纵队给劫走了，连个尸首都没剩。
2: 那现在怎么办？
4: 绥靖司令部已经下了公文，让我立刻到重庆去接受询问。你会不会被查办？我被查办了，你也跑不了。那
2: 选举投票的事你不管了？
4: 管什么管呢？白仲福已经进监狱了，马三爷理所当然的就是国大代表了。 哎呀，都怪这个张参谋长，他做事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他。

0: 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不是被抓了吗？
1: ，正宗的铁观音啊！
0: 段兴啊，你小子可真会享受啊！在牢里边吃了这么多苦，这出来了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吧？哎呀，老子一向不服人，段兴啊，你的所作所为我是真的服了，啊！闲话少说，段兴啊，我们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钻地龙身上的蜀王玉玺。
1: 那东西啊，白仲甫也不知道在哪儿。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谭总，这个事儿你要去问钻地龙了。要依我看，只有两种可能：一，他在进白府之前就已经把玉玺弄丢了；二，他自己藏着。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
0: 你把他藏了，
1: 谭总，我都答应把全部的白府财产都给你了，我还在乎这一个玉玺吗？嘿嘿嘿，
0: 没藏就好。段兴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本团长翻脸不认账，把你和白府一家人一块杀了？
1: 我的命不值钱，但是只怕我死了以后，您恐怕……
0: 恐怕什么？只怕谭志祥到上头告你图财害命的时候，你连个证人都没有。到那个时候，你就算有一千张口、一万张口，你都辨不清楚。段兴，段兴啊，老子碰到你是倒八辈子血霉了。韩总。
1: 白仲甫可是云金的首富啊，怎么就只有这么一点钱？这些您就当利息吧。您当着白仲甫的面，把我和小月先放了，日后我定有重谢。
0: 要挟我？
1: 咱们是在谈生意，怎么能说是要挟呢？段总，这白府的产业，迟早还不都是您的？

0: 星儿，他们怎么你了？没什么，就问了我几句闲话。他们问我玉玺在哪儿，还让我作证。星儿啊，你不该为我们受罪。反正我都已经认了，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1: 只要你们能保住性命，他让你招啥，你就说啥啊！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玉玺的下落，而且干爹、干爹通匪也是他们屈打成招的。
2: 星儿，我没看错你呀、啊，日久见人心，这些人怎么比土匪还狠？<笑>
3: 哎呀！
1: 白政府，你知道我这次来干什么呢？啊，
3: 你来能有什么好事儿啊？把你的女儿和干儿子放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儿啊？陆团长，
1: 就别拿我们开心了。
3: 你不是说我诬陷你吗？啊？今天老子就要做一个秉公执法的事给你看看。

0: 你看看这是什么？释放令，上面印着大红官印。拿到这个释放令，白小月跟段星就可以走了。
1: 菩萨显灵，女儿有救了，女儿有救了。
0: 白小姐，段管家，在案子没有最后结案前，没有我的允许，你们不能离开云京城，要做到随叫随到，

满眼睛都是胶。我大半都教这么大个人，你看不见呀、啊？

0: 小月，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把仆人和丫鬟们都找回来，把房子收拾一下啊。
1: 不用了。
2: 怎么了？
1: 我想去重庆。
2: 小月，你别忘了，卢飞常说了不让咱们离开云京的。
1: 他说不离开，我们就不离开了。
2: 小月，就算咱们要去重庆，咱们也得把家里这些事儿安顿好了再走吧。
1: 爹娘一天不被救出来，我的心一天就不得安宁。
2: 小月，你想好了没有？咱们去重庆找谁？现在还有谁能帮助干爹翻案？
1: 谭志祥，既然是他报的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钻地龙怎么钻进我们家的，只有他清楚。
2: 小月，你不要再犯傻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1: 我一定要跟他问个明白，我们家哪儿对不起他了？他要置我们家于死地吗？你不想去，我不勉强你。
2: 好好好，既然你要去重庆，我肯定要陪你一起去。你看现在这世道多乱啊，土匪都敢到城里来杀人。可是，这样，我先到柜上拿点钱来，咱们到重庆少不了要花钱。

0: 我们团长让你去，我知道了。我到柜上拿些东西。
1: 哎，别，
0: 我们团长让我跟你一块去拿东西。多此一举，难道还怕我跑了？
1: 那可保不住。
0: 小姐已经回白府，你赶紧回去照顾她，千万别让她乱跑，知道了吗？啊，不该说的话，千万别乱说，啊！
2: 哦，
0: 回去吧。

0: 小姐已经回白府，你赶紧回去照顾她，千万别让她乱跑，知道了吗？啊，啊，不该说的话，千万别乱说。啊？
1: 哦。
0: 回去吧。
2: 走吧。

0: 白府所有的家产都在这儿，就这点现金呐，
1: 团长，随便哪家商号都不会囤积太多的现金，够周转就行了。担心啊，我知道你小子还跟我打了埋伏，但我想得开。
0: 只要今后你把白府的生意给我管好了就行了。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1: 好，以后咱们每个月在这儿结一次账，你可以走了。可是陆团长，
0: 小月马上就要去重庆了，你一定要拦住她呀。
1: 这您放心好了，我全部安排好了，她绝对出不了云京县城。
0: 那我就放心了。段某告辞。
1: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呀！老子一觉醒来就是云京县第一富豪了。

小月，我不相信志祥会陷害白家，所以你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重庆找谭志祥。现在能救白家的只有他了。我书柜左边的抽屉有个夹层，那里面我存了一点应急的钱。

0: 大小姐，您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段管家找我来伺候您的。
1: 不用了，我要出门，你先回去吧。
0: 大小姐，您不能走。段管家说了，现在外边很乱，让我看住您。
2: 众贵豪门也当选。

0: 这个借我，不成还你。
1: 你用吧。
2: 春梅，
0: 大小姐呢？
2: 她要走，我不让她走，结果一转眼就没了。
0: 我让你好好的看着她。
2: 到处找了没有？
0: 找了没有？

0: 屁呀、啊！你就去撒个尿。
1: 知道我是谁吗？
2: 黑狼，黑狼兄弟啊，你千万别开枪，有什么话咱慢慢说。
1: 把你铐子扣上。抓过来吧。
2: 哎，黑狼兄弟，
1: 何队长，你不用害怕，今天你只要听话，我不会要你命。
2: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你做两件事：第一，把我的镇山之宝还给我；第二，释放白家大小姐白小月。只要你做到这两件事，我可以饶你一命。
2: 黑狼兄弟啊，这蜀王玉玺还没到我手上呢，我也在找啊。至于白府小姐，我今天已经把她放了。
1: 你把白小月放了？
2: 哎，是真的，我可以发毒誓啊。我要是说半句假话，我下辈子变成猪让人宰。
1: 我看你这辈子就是一头猪。行，这件事情我信你。那我的镇山玉玺呢？
2: 黑狼兄弟啊，这钻地龙被我们抓到的时候已经是死尸一条了。那白忠府死活都不肯承认他见过蜀王玉玺呀。
1: 你把我当傻子呀？啊，
3: 卢团长，你得说真话，不然就会吃枪子。
2: 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要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呀。
4: 大家好了没有啊？
5: 卢团长，卢团长，
6: 他没在。
5: 团长呢？
6: 他没在，什么事儿啊？
5: 哎呀，小月去重庆了呀。
6: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走了已经快半个多钟头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6: 这可有点麻烦。哟，团长回来了。
5: 团座，团长，团座。你。

0: 这狗日的黑狼敢偷袭老子呀，要给我抓住，让他吃枪子！哎呀，团座，小月去重庆了，
1: 多险！你赶紧给我找到麻烦呢！
0: 哎呀，那团长怎么办呢？现在，什么怎么办？还不快追呀！城里城外都招点人手，你给我一路追下去，你追不到你别回来啊！我告诉你们，如果白小月真的到重庆找谭志祥告了状。
2: 我们都得杀头！
3: 是是是，来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去追，快快！
4: 那我也去了，去去去，快点，快！狗日的黑狼！
2: 走走走，来来来来，问你们点，看没看见白府的大小姐出城啊？林总，
4: 没有。
2: 你会不会看错了？
3: 可能这云京城第一大美女，我们怎么可能看走眼？
2: 我知道，
0: 来。
2: 给我全程运搜啊！犄角旮旯哪都不能放过！快走，是。
0: 不对，他应该是出城了。你没听他说吗？白大小姐根本就没出城。
2: 不对不对，我觉得他就是出城。他这次是铁了心了要去重庆告状。
0: 你觉得？你要觉得那么准，还能让白大小姐跑了？啊！
2: 来，好好给我搜啊，搜到都有赏。
5: 大姐，好，大妹子，给我，慢点。哦，谢谢你了啊！不用谢，这个啊，还给你。
6: 哎哎，大妹子，你在我这里走啊，这里没有路。
5: 啊，
6: 我想解手。
5: 哎，我看你还是往前面走吧，这里有有狼，还有土匪呢。
6: 谢谢。
5: 有什么心事儿啊？那女人就值得你冒那么大的险去找她？
6: 当然值得。可是现在保安团的人知道你在云京城，马上就会奉承抓你的。
5: 我不会怕他们的。
6: 大当家，你真相信他是三当家转世？
5: 我信。就算我不信，我也要找他。
6: 大当家，你就那么喜欢三当家吗？
5: 他长得实在太像三妹了，所以我必须找到他。
6: 为什么呀？
5: 跟你说你也不会懂。
6: 我怎么不懂了？你看我姐那样，我就知道了。
5: 走吧。
6: 那我姐怎么办啊？
5: 你姐怎么办？你问我干嘛？你应该问你姐夫呀。
6: 我哪来姐夫？我要是有姐夫，我还用得着问你吗？我姐到底哪点不好了？你倒是说呀！ 说话呀！我也没说他不好。灯亮着，说明里面有人。看来陆飞常没有说假话。
5: 我知道你这担心大小姐，那段管家不是追过去了吗？很快就有消息了，你就放心吧。吴二啊，你也别太多事了。我知道是小姐从京城把你救回来，你是想感激小姐。可是你现在你看不清楚吗？老爷跟夫人现在关在监狱里边，这里现在谁守着算呀？是段管家。
6: 哎，你们呀，这不好好收拾收拾啊！ 说了，明天老爷和夫人就回来了啊！

0: 春梅啊，春梅，
1: 想我名就别出声。
0: 是，
1: 你们家小姐是不是放出来了？
0: 是放出来了。
1: 现在在哪儿？
0: 她去重庆了。
1: 跟谁？
0: 她自己。后来段文家骑马又把她追回去了。
1: 走。
2: 玉，
1: 你疯了，走开。
2: 姐，你没回山啊？
3: 没大当家，我回啥山？黑狼，就算我求

0: 你别再为那个白家小姐鬼迷心窍了。去重庆肯定要路过那个大船山，这要是让花豹知道了，肯定是没命的。
1: 花豹算个球啊！大范总监，我告诉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的很。你少给我这绕弯子，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我告诉你，你们要是不帮我，我一个人也照样能把白小月弄上山。走。

你要走，你走，老子回山了，驾！

0: 有人吗？没有上车的，赶紧上车了，抓紧先上车，谁要走了？还有没有上车的？给我一张去重庆的票，谢谢。
1: 抓紧时间上车了！还有没有上车的？抓紧时间上车了！

0: 爸爸。
1: 嗯。为了我的女儿，我是费尽心机了。
0: 爸爸，您不是嫌我烦吗？嗯。想急着把我嫁出去吗？怎么后悔了吧？
1: 我不是嫌你烦，我是怕你挑花了眼。
0: 我这要是嫁出去了，您不是可以多一个人来陪您吗？
1: 为了我的女儿，不，为了多几个人来陪我，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不过话也说回来了，谭志祥确实有才，临危不惧，思维缜密，确属军中少有啊。
0: 他救娥的方法我一直都没有想懂。
1: 哦，那个叫禅机，那个瓶子暗喻着尘世，娥呢就代表着人，人小的时候天性清净，不受尘世的钳制，而长大了以后贪嗔愚痴增长，忧愁困苦交缠，不要说活得不自在，就连转世透气都难了，处在一种既不能毁灭世界又不能寻死自戕的两难处境。这个时候有人点拨一下，叫他一声，他就幡然醒悟，不就出来了吗？
0: 哦，这里的哲理好深呐。
1: 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0: 爸爸。
1: 好，不说了，不管你看中没看中，我看中了。
0: 您看中了？
1: 我已经决定把他调到军部，明天就报到。
2: 快停停停！张参谋长，这张参谋长，
3: 张参谋长，
2: 你认识我？
4: 你谁呀？
2: 我。
4: 你现在做什么？
5: 吴县长，
2: 哎，来了。
5: 吴县长，听说在等你呢，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我，
5: 你怎么了？
2: 我在这看见张参谋。

0: 是说张参谋长在这儿？ 啊
1: 这刚才在这一晃，这人怎么没了？
0: 你能不能确定是张参谋长？
1: 上次来云京押解壮丁的时候，是我亲自接待的他，不会错。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他说我认错人了。
2: 军需必须搞上去，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让他们怎么打仗啊？今天就这样，你们先回去，半个月以后到我这来报告。
3: 是。是。
4: 报告军座，
0: 云津县县长已经到了，
2: 让他进来。
4: 是。

0: 你就是云金县县长，是。
1: 卑职住校委，对宋经被劫一事，卑职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请军座提议撤卑职的职。
0: 撤职？人都被拉跑了，我还撤你的职，有什么用啊？
1: 不，军座，卑职受报纸宣传毒害太深。
0: 报上不是说，川东纵队被消灭了吗？所以卑职信以为真，派一个连去押送，这是卑职严重失职。你的意思，这件事儿该由省党部的宣传部门负责？
1: 不，
0: 你被误导了。
1: 卑职没有这个意思。军座，如果报纸宣传不实，能不能有一个内部的什么这个那个？
0: 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我今天找你来，是要你在一个月内给我补征齐1000名壮丁。啊，这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是。
0: 这就对了。
1: 军长，卑职斗胆问一下，
0: 说，
1: 咱们被川东纵队俘虏的人，有没有逃回来的？
2: 你什么意思？卑职刚才在军部大门口看见了那个接壮丁的詹参谋长，没看错，
3: 应该没有错，是的。我想买3匹士兵蓝布。好，长官，里边请。嗯，
2: 48军门口碰到朱县长，他认出我了。你怎么回答的？我说他认错人了。怎么会这么巧？朱县长会在48军军部？我想是因为壮丁的事情来军部陈述的。
3: 当时有没有其他人在身边？没有，我很快就离开了。不，当时我好像听他叫吴处长，应该是吴军。吴军？ 必须马上行动，防止身份暴露。我该怎么做？只想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老老实实陪在孟天然的身边。现在孟天然是最好的等闲陪，你别忘了，我们费了多大的辛苦，才接近孟长忠一小步。我们竭尽全力要保护这个国师。
4: 你看看啊，这是天下名酒。哎，一会儿叫上巴尔他一起去国老那喝酒，别忘了，听见没？
5: 有的，这有酒有肉有女人，上不尿皇帝，下不尿三官。哎，谁是活神仙啊？老子们就是啊！
4: 啊，兄弟们，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大南家呢？嘿，你妹妹呢？你倒放个屁呀！问你话呢！
1: 滚！都给我滚！
0: 嘿，这臭婆娘！
1: 小妖精，个死女人！我打当家的活都给勾走了，你等着呢！等我哪天抓着你，我不把你的脸给刮花了的！个死黑狼，没良心的，早晚得死在那个女人手上，不得好死你！哎呀，我想说什么呢？呸！
2: 老天保佑，保佑我的黑狼平平安安的，什么事都不能出。哎呀，老天保佑！哎，看到没？你回来了？
3: 大小姐来过没有？
1: 没有。
2: 哎，咱们在客栈住下来，盯住这小子，一定能找到三妹。
1: 不是三妹，是白小月。
2: 是白三妹。

0: 我想问一下，那个48军怎么去啊？不知道。啊，那个重庆官员公署呢？不太清楚。谢谢。
1: 得到确切消息，参谋长张国斌确已殉职，尸体是在小商河附近的山里被发现的。难道真有人打死了张国斌，然后在茂名顶替去接壮丁？现在看来，确有这个可能。不然，一个连的保安团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句话，卑职不知该不该说。说。 在接朱县长进军部的时候，卑职好像看到了谭志祥。他是我派他到军部去报道的。你是说，卑职不敢妄自揣测。是，人有相似。 更何况，朱县长看的又是谭志祥的背影，能确认吗？不能确认。可当时朱县长身边并没有其他人。是，朱县长来重庆的次数有限，尤其是在军部认识的人很少。
2: 有可能是认错人了。好，你马上把全军少校衔军官集合起来，让朱县长辨认。
1: 是。
2: 还有，看好谭志祥，以防万一。
1: 是。

重新跟报社。喂，是作战处吗？啊，麻烦你给我找一下谭志祥，谭处长。哦，不在啊。好，谢谢。

1: 天然，难道我不能来吗？当然能来，上去坐坐吧。啊，
0: 过来，怎么，你要出去采访了，需要我陪你去吗？没有什么采访，看来你今天很悠闲，我也很悠闲。<笑>
1: 一起喝咖啡吧。
2: 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8元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这是太便宜了，128元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平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

0: 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

0: 平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难道我不能来吗？
1: 当然能来，上去坐坐吧。
0: 啊，过来。怎么，你要出去采访了，需要我陪你去吗？
1: 没有什么采访，看来你今天很悠闲，我也很悠闲。

0: 哎，大哥，
1: 什么时候来的重庆啊？
2: 今天刚到。
1: 哦，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好好好好。
2: 我这次来啊，
0: 帮忙。
1: 哎呦，大哥，您太
2: 听见什么没有？
1: 我赵春的为人你还不知道？
3: 我们是在商量什么？
1: 您有什么话？
3: 可是没听清楚。
1: 要兄弟能做得到，你有什么？
2: 经理，
1: 好好好。

0: 这不是你们家大小姐啊？你见过就更好了。怎么样，调到军部的感觉如何？现在轻松多了，所以。 才有时间出来陪我喝咖啡，是吗？要糖吗？不要，谢谢。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谢我？为什么？因为没有你，我不可能那么快的调到军部。军部的事情，我哪能左右得了啊？是爸爸看上了你的才能。
1: 怎么了？我只是觉得阳光有点照眼。那换个位置吧，好吗？好吧。孟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出去，可能时间长一点。我想给你个惊喜。
0: 好。
2: 明天见。
3: 对。

0: 你看，这胆子多好啊！志祥，你要把他回到梦想原生边去。你知道吧？现在好多人在监视里离很危险啊！
1: 我知道，小姐，有紧急情况，小月来重庆了。
0: 什么？可能家里出事了。
1: 好，这事由我们来处理。
0: 不，
1: 你把他约到二号地点，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0: 志祥，
2: 听好了，
0: 我必须见到他。
2: 我想办法，我让姐，谢谢，老总。人还在吗？在。就是他们俩人约会，还把记录写下来了。走，我还没出手。志祥，你这是？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不早说啊？我什么礼物都没准备。
3: 你能陪我过生日，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2: 许个愿吧。
4: 站住！干什么去？
3: 我是来告状的。
4: 告状去法院？
2: 不是，是告国大代表选举的事儿。
4: 姑娘，你别把这选举当真。我们这一天到晚告状，不知道有多少。
2: 搞某某贿选的，搞某某舞弊的，到最后屁用都没有。
3: 是云机械非法把国大代表抓起来的事。
2: 哟，
4: 这倒是件大事。可选举委员会今天没人，都下县里去了。那公署的专员在吗？
2: 姑娘，跟你说句实话吧，这公署和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要在就都在，要不在就都不在。
3: 那怎么办啊？
2: 他们都用刑了，我怕我爹我娘他们。这样吧，你把状纸放这里，等他们回来，我帮你递上去。
3: 谢谢，谢谢啊，小姐，这给您的。
5: 少校军衔的军官集合完毕。少奇，今天召集大家，是因为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云金仙壮丁被劫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昨天，有人指出，冒充张参谋长的人还在活动，甚至打入了军部。当时那个人就穿着少校衔的军服。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现在我就让当时的目击者现场指认。

0: 他在军营，是，已经吩咐过他，让他不要随处走动。可是，刚才执勤的人说，他大言隐犯了，出去找燕州了。
1: 闹，白人照，是。
2: 哎，客官，里面请。哟，老板，您过过瘾？
3: 屁股，过来干嘛？
2: 来，试试。哎，里面请来。

0: 老总，你赶紧叫下来！
1: 现场，现场，什么样？
0: 范中山庄，戴金丝边眼镜的那个。
2: 我老板在楼上了。
0: 哎，翠萍，
3: 把你客人赶紧叫下来，老总找他。
0: 石
4: 老板睡着了。
0: 哎，等等，我下来啊。
5: 长官，不好了，朱伟章死了。
6: 长官，我晕了，这人可不是我们叶国杀死的，他是抽脱了，您是知道的。这个云土冲这大，他这日子多抽个就掉命了，掉命了，这
4: 是长官，这是我们冤枉的。
7: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朱县长进了这个房间之后，还有什么人来过？
4: 没有人了。
6: 别。你脱得了干系吗？不，真的，高抬贵手，
0: 哎，要
7: 把这儿给我围住了，仔仔细细的搜，绝不放过任何线索。
0: 是。
8: 爸，这不公平。
9: 谁惹我女儿生气了？
8: 没有谁惹我生气，我是在说您。您为什么派人跟踪谭志祥啊？
9: 你怎么知道的？他告诉你的？
8: 他什么都没说，是我看出来的。但我就不相信谭志祥没有发现他身后有两只尾巴一直跟着他。
9: 他去找你了？
8: 我们在一起喝咖啡，您的部下一直在监视我们。
9: 监视的不是你们，是监视
8: 谭志祥。爸，我可以保证谭志祥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
8: 爸，我知道你们在严查冒名顶替从雍京县劫走壮丁的人。可是爸，您想过没想过啊？谭志祥本人就是雍京县人，他把自己装扮成陌生人，就不怕别人认出他来呀？再说，犯了案的人只会逃得越远越好。哪有主动送上门来的道理啊？他明知道您在严查劫走壮丁的事儿，可他一接到您的电话，一刻都没有停留，就到军部来报道。
9: 可是朱县长在军部门口看见了自称是张参谋长到云津县押解壮丁的人。
8: 那朱县长有没有直接指出来就是谭志祥啊？
9: 那倒没有。吴军出去的时候只看见了一个背影，少校军衔。
8: 可军部少校军衔的没有三十也有二十几个，我看呢是有人眼红谭志祥，这么快就到军部还担任了重要职务。
9: 好了，脾气发完了。我知道你心疼谭志祥，做爸爸的就不心疼不难过吗？我女儿选中的人，我对她的要求就是要比别人严格。现在好了，监视的人全撤了。
8: 撤了？
9: 朱县长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件事儿对军部的影响很大，人人自危。为了安抚军心，与此相关的所有行动全部停止。上哪儿去啊？
8: 我出去转转。

0: 您不试试咱本店的招牌菜酱烧牛肉？
1: 不用了。
0: 好不好吃，您试试就知道了。
1: 就谢谢。
0: 好吧，您稍等。

0: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 虽然有他的道理，他也是为了党国的事业。
1: 志祥，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我没有受委屈，你看，所有的军官不是也在军部里待了一下午吗？我只是不想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很谢谢你。志祥，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你说。嗯，
0: 说。
1: 我喜欢你，我们订婚吧。你怎么想的？是不是不愿意了？
0: 不，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你看，我答应你，这个事情我会考虑，好吗？
1: 志祥。

0: 白小月没有去军部，是没去啊。我在附近待了一整天呢。哎，大哥，您还不知道吧？军部出大事，到军部去认人的朱县长，您知道吧？死了。就你们袁经县的，
1: 朱县长死了，他怎么死的？
0: 据说是朱县长在军部的门口遇到了一个冒名顶替张参谋长的人，况且这个人是穿着少校军衔的军服的，可谁曾想到呢？没等军部去认人呢，这个朱县长就死在了大烟馆里头。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0: 我兄弟们分析说，这个人对云金县肯定是非常熟悉的。你想啊，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干得那么干净利索？我琢磨着，这个人肯定是云金县的。
1: 壮丁被劫是哪一天？
0: 3月初9啊。

0: 那这次你就把跟小月的婚事给办了。可是，我现在有重要任务在身，我明天必须走。你有什么重要任务？
1: 大哥，啊，你想什么呢？啊，没什么。我是在想，白小月会不会相信我教给你的那些话？
0: 大哥，您是信不过兄弟啊？不不不，这是什么？
1: 谭志祥写的绝交信呢？
0: 谭志祥？
1: 啊？
0: 大哥，您不知道了吧？我手下有个人，哎，他能模仿所有人的笔迹，神着呢。真的？
1: 那还有假？像，真像。
0: 哎，大哥，你要记着我的功劳啊！等您哪天成了白府的乘龙快婿，并且掌握他所有的财产。
1: 我是真心喜欢白家小姐。

0: 闲的时刻，儿女情长，让你昏了头。你忘了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吗？啊！现在军统时时刻刻都想把红狼抓住，都想把我们组织的命脉抓在手里。你这样做，无疑是给军统机会来毁灭红狼啊！志强，就算你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可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背负的是什么？是云军的安全、重庆的和平解放和全国几万万同胞的光明啊！
1: 志强，我知道你对白小月有很深的感情，你担心她，你关心她，想保护她，这都是人之常情。可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你无疑就是众矢之的，稍有差池，毁灭的不仅仅是你一个谭志祥，是我们埋伏在重庆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组织啊。

0: 慢点。
1: 谢谢。
2: 小姐。
1: 你好。请问这是48军吗？
2: 是啊，没错。你有什么事？
1: 我来找一下谭志祥。
2: 谭处长啊，

0: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谭处长出去演习去了。
1: 啊，那 我到哪儿能看见他呢？
0: 你是？
1: 我是他的未婚妻。
0: 哦，是吧？好，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1: 谢谢啊。
2: 这是在共军的一个窝点找到的遗留物，上面的这个人就是在云津县冒充张参谋长劫走壮丁的人。
3: 我跟共党打了20多年交道，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蛰伏，像蛇一样，没有让他们出动的温度，雷打都不会出来，但一旦出来了就一闪即逝，战得措手不及。
2: 是啊，孟军长派出了那么多的密探，对几乎所有少校级军衔的军官都进行了追踪，结果
3: 谭志祥表现怎么样？
2: 谭志祥是重点跟踪对象，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他除了跟孟天然出双入对，就是待在住处，很少出去。这小子走的是裙带风，不过现在想想，谭志祥本身就是云津县人，派一个云津县人去冒充另外一个人的身份打回云津县，这恐怕有违常理。卑职认为当时是朱县长看花了眼。
3: 我看没这么简单。
2: 您的意思是
3: 有人冒充张国斌劫走壮丁，这毋庸置疑。问题是朱县长死了没有证据，那我们就要找出证据来。我们要织一个大网，制造出一个让蛇出洞的温度，等他们身体尚未复苏的时候就一网打尽，不管是蛇还是狼都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2: 是啊。
3: 另外叫你个美差，
2: 战场之事
3: 接近孟天然，把关系搞得越密切越好。
2: 怎么，总裁要重用孟长忠了？
3: 不是，通过孟天然掌握孟长忠和邓锡侯的动向。
2: 明白。哎，这照片
3: 把它交给孟长忠，让他自己处理。

0: 电话打通了吗？
1: 打通了。谭处长的意思是让我把您给送回去。啊，
0: 黄包车。
1: 不用了，小姐，我有车，上车吧。
2: 小子想干嘛？

0: 刚才开车出去的谁啊？
1: 一汽酒团的吴俊旭官。
0: 来这干嘛？
1: 说接电话用一下。
0: 那女的谁啊？
1: 不知道。

0: 是想，他经常执行任务。那是，韩处长是作战处的处长，他经常出外勇士，是很正常的事情。
1: 那他执行的是秘密的任务？
0: 当然有很多秘密任务，不过呢也很难讲啊，男人嘛，找个借口轻松一下，可以理解。适逢乱世啊，有经。

0: 天没明天的，谁知道将来会怎样？痛快一时是一时吧。
1: 嗯，他也会这样吗？
0: 小姐，如今像你这样单纯的人不多见喽。
1: 你什么意思呀？
0: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到了，下车吧。

0: 训练啊，怎么不见一个人呢？啊！你要干什么呀？对不起，
1: 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要怪就怪你自己找了一个不该找的人。实话告诉你，是他叫的。
0: 谭志祥。
2: 事情已经解决了，川东纵队配合我们安全地把赵连送了出去。你安全吗？口气你还是不踏实，也不知道小月现在的消息。我知道你是在担心白小姐。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 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淀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
3: 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感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5: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6: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然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2: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 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6: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

0: 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劲。

0: 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
9: 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0: 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4: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翔，我是说谭志翔，他经常执行任务的。
1: 那是，谭处长是作战处的处长，他经常出外有事，是很正常的事情。
0: 那他执行的是秘密的任务？
1: 当然有很多秘密任务，不过呢也很难讲啊，男人嘛，找个借口轻松一下可以理解。世逢乱世啊，有今天没明天的，谁知道将来会怎样，痛快一时是一时吧。
0: 嗯，他也会这样吗？
1: 小姐，如今像你这样单纯的人不多见喽。
0: 什么意思呀？
1: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到了，下车吧。

0: 这里竟然一个人呢！啊！你要干什么呀？对不起，
1: 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要怪就怪你自己找了一个不该找的人。实话告诉你，是他叫的。
0: 谭志祥。
1: 事情已经解决了，川东纵队配合我们安全地把赵林送了出去。你安全了？
0: 口气你还是不踏实。也不知道小月现在的消息。
1: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白小姐。老金已经去过白小姐借宿的客店，她的确是已经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志祥，我们已经发动了所有的人，尽快找到白小姐的下落。你放心。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白小姐的。志祥，话我就不多说了。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哪里。现在险情告一段落，可是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要孟长忠尽快地相信。

0: 我不行，我信他不想见我，要跟我解除婚约。<笑>
1: 你太幼稚了，现在的谭处长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你一个乡下姑娘，怎么能配得上我们谭处长呢？
0: 我要去见他，可以吗？
1: 可以。

那边，这。小叶，我劝你别自找没趣。我知道这一次谭处长是铁了心的，其实他就在军部里。如果他真的想见你的话，刚才就见了。

是因为那个女人。好，既然你都看见了，你就不用我再费口舌了。其实天底下的好男人多的是，你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樊处长让我转告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他。你要是再敢到军部去，那只鸟就是你的下场。

0: 没想到共军这么狡猾，害我们白忙活了半天。
1: 报告，
2: 起来，
3: 请坐。
2: 请坐。
3: 军总，我是来请辞的。
2: 请辞？
3: 蒙军座重用，只想实难承担。
2: 志祥啊，你不来我也会安排人去找你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时局混乱，共军嚣张，我不得不防啊。尤其你是我看中的人，更要严格，更要为人之所不能，经人之所不愿，要经得起推敲。所以我把你列为了重点跟踪对象，就是要让那些眼红的人瞧着。虚惊一场，事情过去了，我现在要看看谁还敢在你的身上再打主意。
3: 蒙军座错案。
2: 国难当前，我们都是军人，不计较这些了。已经有人骂过我了，
3: 志祥惶恐。
2: 自己人就不要客气了，难得我那个眼力过顶的女儿能低下头来看看人。进来。
4: 爸，志祥。
3: 天啊，谢你。
4: 谢什么，本来就是他们捕风捉影，无事生非。
3: 君座这么做自然有他道理了。
4: 我才不管什么道理不道理，但我就是不许他们欺负我的朋友。
3: 喝，送给你的，喜欢吗？
4: 真漂亮，谢谢你志祥。啊，我请客，我们去吃西餐。

0: 哎，大当家，你看，没有血，证明那一枪没有打中白小月。
1: 老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白三妹，转眼间就没了。难道我真没有消手他的命啊？肯定就在附近，不会走远的。
0: 过来看，你看这汽车轱辘印，走到那边就没了。除非他们又把他弄回城里了。
1: 既然把他弄出来，就不会再弄回去。大当家，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附近找找。
0: 应该不会在附近，一看十有八九是他们又把他弄回云津了。
1: 那就向云津的方向追。
0: 走。

0: 找到志祥了吗？找到了。他怎么说？是不是马上跟咱们回营进去就赶紧他们？
1: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要跟我解除婚约。
0: 谭志祥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呢？我找他去。
1: 别去，他在军部里，你见不到他。
0: 小云，你走了以后，路飞长就到家里边来了，说你是去找土匪回来报复，把干爹打得死去活来的。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花了好多钱，这不，路飞长才让我来找你。他还说了，如果三天之内我不能把你找回去的话，他就上报现场，把干爹的通匪之罪给他定下来。
1: 咱们得赶紧回去。
2: 当家，你怎么了？
3: 追了这么远都不见得踪影，他肯定是没走这边。他要回云京，一定是坐长途车。好了，咱们就在这设下拦车。
2: 这儿是大船山的地盘，你就不怕？
3: 你怕什么？大船山的地盘又怎么了？我今天就要让花宝见识见识。
1: 我看还是先回山召集人手吧。
2: 等你把人马召集齐了，压寨和人早就跑了。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是他花豹离开，还是我离开。
3: 大当家，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怎么了？你怕了？你要是害怕，你现在就可以回去。
2: 算了，要死一块吧。
3: 这也差不多。
4: 走！
5: 大当家，黑狼，大当家，黑狼，黑狼！
6: 怎么说？在哪儿看见他了？
7: 他们骑马从重庆而来，现在正在山下歇脚。
4: 你们看清楚了，真是黑狼？
6: 千真万确。
4: 他带了多少人？
6: 两个，就两个，其中一个还是女娃。
4: 大哥，兄弟今天给你报仇了，你们走！
6: 走！走！

0: 地下来！大家不用害怕，都在座位上坐好了。我是云金山的黑狼，但今天不是来打劫，是来找人的。
1: 不要动！

0: 确实比照片上还要漂亮啊。跟我走吧。
1: 好汉，好汉，我们是兄妹，正准备回乡呢。哦，对了，这些钱，这些钱捐给你，求你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0: 不用害怕，我一定会对你好。好，来。
2: 你放手！
3: 小雨，小雨，
0: 咬咬，接着咬。我黑狼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是你男人。
2: 好汉，好汉，
1: 好汉，好汉，你肯定认错人了，她是我妹妹啊！我求你，求你放了她吧。
0: 好了，你决定吧，是你跟我走，还是我开枪把你哥打死？
2: 我跟你走。
0: 真乖，来。

这么漂亮的妞打死了，可惜啊！早知道你怜香惜玉，就不打死她，留着给你做压寨夫人嘛。

0: 我哪追？
1: 不追了。啊！都快到手了，怎么又不追？
0: 你以为黑狼是个傻子，带着一个小妞到我的地盘上来祸害？前头一定有埋伏。
1: 大站长，不愧是大站长，料事如神。
0: 让那小子多活两天吧，走。

0: 请问云京城怎么走啊？我迷路了。啊，
1: 云京城，我正好也要去云京城。
0: 啊，那你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1: 你能走得动吗？
0: 我能。
1: 给，把这个吃了，吃完好上路。
0: 谢谢。
2: 白小月，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你忘了，我们之前见过。

0: 什么呀？想让你好好睡一觉。老爷，
1: 夫人，
0: 你说，咱们小月这时候是不是到重庆了？没来看咱们。 就证明啊，已经去重庆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躲过保安团的眼线。你放心吧，咱们的女儿多聪明啊，她一定会去重庆找志祥来救咱们的。哎，找志祥，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了。怎么？ 你到现在还怀疑是志祥陷害咱们？你说要不是他，他干嘛要跑啊？哎呀，你糊涂啊！连我都不知道那个钻地龙是从何而来，那志祥怎么又去揭发奸局啊？啊？再说了，那个卢飞长他安的什么心呢？他能够轻而易举的把奸局人告诉咱们？
2: 也许。
1: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分明是个圈套。可是，只要小月去找志祥来救咱们，志祥就会当着朱县长的面揭穿卢飞长的谎言。我看这个卢飞长啊，到时候他有什么话说？老爷。
0: 可是那个土匪却是从咱白家给搜出来的。
1: 哎呀，夫人，那是奸栽赃陷害呀！你怎么……哎，你放心，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把这个栽赃的人我找出来。哎呦，
0: 你说是谁呀？要置我白家于死地！
1: 哎呀，我白政府自认仇家不多，有可能。 是这次选国大代表的对手，还有可能是谁呀？好了，只要咱们能够出去，恐怕以后啊，要小心点儿啊，我慢慢的从身边的人查起。
3: 老板，记账。
4: 哎呀，大当家，你别喝了。小万德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啊？
5: 大当家，你要找的白三妹她已经死了。不可能，我要是找不到她，花豹就更找不到她。 你知道他在哪儿，对吧？走，
6: 带我见他去。哎，钱，钱你。

0: 你还没付钱呢，我忘了，你放心，我不会欠你。
1: 哎，钱！你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
2: 他就是云金山大当家黑狼。
1: 啊！
2: 我的妈呀！
1: 今天就是要收拾掉这个狼崽子。掌柜的，把你店里边最快的那把菜刀卖给我。

0: 哎，昨天晚上我喝醉了，你看我笑话了吗？啊？
1: 我哪敢啊！不过我从来没见过大当家这么伤心过。
0: 我伤什么心啊？我只是觉得窝火，眼看我的女人就要弄到手，又被花豹给撞散了。哎，你昨天说我的女人死了，是吗？
1: 死了，被花豹追得滚下岩，摔死了。
0: 不可能，我老说他的命很硬，他要是死了，那就一定是我把他害死。
1: 大当家，看你这么难过，我不忍心再骗你了。可你说真话吧，你要找的女人，她在我手里，我可以把她找出来给你。
0: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心诈，一诈就把实话说出来。
1: 我又上你当了。
0: 好了，你说我的女人在你手上，她在哪？
1: 要是我把你的女人找出来给你，你怎么打赏我？
0: 你想要打赏？行，我先听听你怎么说。
1: 既然三当家死了，你就让我姐归位做三当家。
0: 你真是人小鬼大呀。我老的眼力没错。行，只要你把我女人找出来，我答应你，就让你姐做三当家的。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君子的话算个屁，老子的话才是圣旨。
1: 好，你跟我来。
0: 走。
1: 这样，就在里边，你自己进去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大当家。看到了没有？是不是你朝思暮想的白三妹啊？
2: 这就是你说的白三妹啊？
0: 啊！你连大当家你敢耍？你反了天了！
1: 大当家，我哪敢耍你啊！昨天我真是用迷药把他迷倒后才回来找你的。我知道了，肯定是药性过了。
0: 我不管什么药性过不过，那人呢？
1: 大当家。我是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骗你啊。昨天他在山上迷了路，然后就把迷药给他吃了，就带到这个棚子里来了。
0: 那他就不可能走远。走。

0: 你说她是仙女还是妖精？
1: 不是仙女就是妖精，反正不是常人。大当家，我没骗你吧？我看啊，她是醒了想跑，结果药劲儿没过。
0: 管她是仙女还是妖精，只要抱回去就是老子的女人。三妹，三妹。

0: 那你看看，这个姑娘是谁啊？这是我的照片，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你就别管了，咱俩缘分是天注定，别多想，跟我上山吧，啊！什么？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4: 蜜才好，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 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3: 最后一批，
6: 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

0: 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

上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你说她是仙女还是妖精？
1: 不是仙女就是妖精，反正不是常人。大当家，我没骗你吧？我看啊，她是醒了想跑，结果药劲儿没过。
0: 管她是仙女还是妖精，只要抱回去就是老子的女人。三妹，三妹。

0: 我不是你三妹。
1: 你不是我三妹？那你看看这个姑娘是谁啊？
0: 这是我的照片，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你就别管了，咱俩缘分是天注定，别多想，跟我上山吧。啊，什么？
2: 你不用喊了，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0: 救命啊！
2: 你把小爷给我放了。
1: 小子，人跟着马跑，这也够你受的吧？还有力气砍我啊？
0: 新哥，快救我，救我呀！
2: 黑狼，你放了我妹妹，你要杀杀我！
1: 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你啊？小子，你的命不值钱，想活命就把路让开。
2: 我不让，你放了妹妹，
1: 那你真要找死，就不能怪我。
0: 你别杀他！
1: 我也不想杀我大舅子，可他挡着路，你让我怎么办？
2: 小玉，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他们抢走啊！
1: 跪下，跪下！
2: 好汉，我求求你，放了我妹妹，放了我妹妹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妹妹。
0: 我不是你三妹。
2: 你放了我妹妹吧，小月，小月，你，小月。快快，走马马车，张大家回来了。
1: 怎么样？没事吧？你是不是有点晕啊？来晨，
3: 哎，
1: 看见没有？不光我回来了，把压寨夫人也带回来了。
3: 大当家，啥叫国色天香？我今儿算是开眼界了。你给我们找的压寨夫人，都能和蒋总裁的夫人比美了，
1: 是吗？
4: 哎，要这样早过来，头晕是不是？早两步就好了，走走试试吧。

0: 哎，大妹，做了我的女人，以后免不了骑马打枪。上山以后，第一件事先入洞房，第二件事，我亲自教你骑马打枪。
1: 你们这些土匪，除了打家劫舍、欺压百姓，还会干什么？
0: 我没有打家劫舍，更没有欺压百姓。我是仗义行侠，杀富济贫。
2: 哎，大当家，想吃点啥？
0: 我想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啊？
2: 今天不是有夫人吗？
0: 你小子真会说话啊！是应该问问夫人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夫人？
1: 你有病啊！谁是你夫人呢？
0: 你呀、啊，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1: 强盗逻辑。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土匪就是强盗，强盗就是土匪。起来，神，给我弄一只强盗鸡，再弄一只土匪鸭。老子吃完了，还要上山拜堂成亲呢。快点啊！
2: 好，大当家，你们先坐里面喝茶，好酒好肉，马上就来。
0: 哎，行了，咱们先进去喝茶吧啊。脾气还挺大，
3: 我喜欢。
0: 来，尝尝我们山上的野狼茶。
1: 你为什么要抢我做你的压寨夫人？
0: 为什么？缘分。咱俩是命中注定。我跟你说过，你是我的三妹投胎啊。
1: 我不是你什么三妹投胎，我从小到大最恨的就是土匪。
0: 你最恨土匪？那是你没有遇见我，遇见我你就不会了。
1: 我为什么不恨土匪啊？要不是因为土匪，我们家也不会被陷害。
0: 白小玉，你别以为你们白家有多清白。我告诉你，我和你爹做生意也不是一次两次。
1: 别胡说，爹怎么会跟你们有来往？
0: 老子实话告诉你，你们白家的财产是我带着兄弟们用刀用枪拼出来的。你们家不光你爹通匪，从你爷爷开始就通匪了，不知道吗？
1: 不信，打死我也不信。
0: 你不信我也不会打死你。我要把你打死了，谁来做我压寨夫人？是不是？
2: 来了来了，大当家爱吃的强盗鸡。

0: 来，这鸡头给你。我是鸡爪。小胖老杰，这次下山属你功劳最大。你放心，等我成婚之日，就是你姐荣升三当家之时，这鸡腿给你。
1: 大当家，你要升大半头尖做三当家，
0: 怎么了？不行吗？
1: 只怕不是我一个人不服，山上的弟兄肯定都不服。
0: 起来时我告诉你，知足吧。山上的弟兄有哪个有你这么舒服啊？你守在这儿，不挨刀不挨枪，不顶风不冒雨，就通风报个信。山上收来的喜财，你没少拿一份，你还想怎么着啊？要不这样吧，我让小豌豆尖在这替你守着，你跟我上山做三当家吧，行吗？
1: 大当家，我哪当到了三当家呀？我还是在这儿看店合适。
0: 那你还废什么话呀？赶快去看好了没有啊？
1: 好，哎，你们吃，我去看看。
0: 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嫌我们土匪做的脏啊？
2: 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脏啊？

我们已经查到了白小姐的下落，她已经坐长途车回云津了。志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策反孟长忠，而关键中的关键是在前。

0: 一墨画中同画孟天然。具体怎么做，组织上会给你安排。
1: 抱着吧，你要是到就到了。
2: 嗯，就昨天是你们俩执勤。
3: 是
4: 是。
2: 有人找过我吗？
1: 没有。
3: 有，是一个女的。
0: 别瞎说。
3: 我没瞎说，她就是来。

0: 有事就是。
1: 真是懒驴上磨屎要多，吃顿饭还要节省。去吧，在那儿。
2: 那就是茅房啊。
1: 你想要什么样的？

0: 哎呀，白三妹，这是家野兽的家子，要被他家住了，打拍死我，你不死也得脱层皮呀！怎么回事？小心点，小心点！这是我的地盘，我要不让你走，一定是跑不了，知道吗？没事吧？
1: 我告诉你，你别想让我跟你成亲，我早已经嫁给别人了，我是别人的人了。
0: 你当我是傻子啊？你和信坛成亲那天，我就去过你们家。
1: 新郎官连喜酒都没喝就逃了，啊！这能算成亲吗？好了，你跟我上山吧，我向你保证，一定会幸福的，啊！
0: 你要是逼我成亲，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我宁愿现在死，我也不做你的压寨夫人。
1: 白三妹，我告诉你，上了山以后，你是死是活就由不得你了，老子要你活，你就得活。
2: 老子要你死，你必须得死！我要让你做我夫人，你就一定得做我夫人。
3: 放开我！
2: 走！赵花，你好大的胆子！你说，你把谭处长的朋友带到哪去了？
3: 我没有，你还敢说没有？要不要我把当前治岗的两个警卫给你找来对质啊？ 不，团长，我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谭处长的朋友，她是白府白家的小姐，白府的管家段心呢，是我的好朋友，白家小姐那天闹别扭要离家出走，是段心怕家里着急，才让我把她带走的。
2: 赵川，你老实说，把人带到哪里去了？没带到哪里去啊，
3: 就带到郊外，交给段心了。
2: 谭处长，你看这，他有没有说他来重庆来做什么？
3: 谭处长，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大小姐少来脾气，那天我正好在军部门口碰见他了，所以。
2: 赵川啊，你是个军人，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有损一个军人的荣誉？
3: 好了，为了卑职罪，请团座，严厉处罚。

0: 这花是送给你的，请笑纳。
1: 这花我就收下了，不过
2: 天然
1: 志祥，
3: 你的包拿了。吴处长
2: 啊，好，吴处长，
1: 吴处长早上就跟志祥约好了去看布料的，要不一起去吧。
0: 对啊，不
3: 一起去吧。哎，
0: 你们请，我只是路过。
1: 那改天一起吃饭吧。哎，
3: 好，再见。
4: 叫你们老板出来一下。
5: 哎，好嘞。
4: 上次我给你的买的布料就在这儿买的。
1: 你买的那块布料挺漂亮的，不过我再看看别的吧。
6: 哎呦，哎，二位来了啊！来，伙计，请这位小姐到这边看看，好料子多的是。
5: 好，小姐，您这边看看。
4: 行，随便看看。
6: 先生，这边有适合您的，来。您看这块怎么样？
3: 我跟你说，白家可能出事了。小月去巡捕政府，有人抓走了，我现在很担心他的安全。
7: 老金已经出发去了云锦，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6: 先生啊，
5: 小姐，
6: 我看这块料子不大适合您。
5: 这料子颜色怎么样？
1: 适合，我看挺适合他的。老板，你包一块吧。
6: 好，还是小姐的心细呀。
1: 还有那块，
6: 好，知道先生穿哪块料子合适，你二位请回。我打好包以后送到府上去。
1: 好，
3: 那我们走吧。
6: 哎，慢走，二人慢走。大当家的回来喽。

0: 先生，请问一下，孟天南小姐在吗？
1: 孟小姐啊，
0: 不清楚了。
2: 处长，
0: 孟小姐，
2: 你怎么来的？哎，
0: 路过，顺便来看看你。忙吧，一块儿吃个饭。
2: 这，
0: 对了，

0: 你们给我听好了，以前带上山的女人，大家是给大伙销售，可这个女人不行，她命中注定是老子的压寨夫人，是要为我下小妹了。所以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敢对她动了歹心，老子是要杀人的。走，走。
1: 八大院子真有本事，
2: 真牛！哎呀，
3: 受不了了！老子现在就去把他宰了。你给我让开！
4: 想撒气，在屋子里，出去没门儿！
3: 你给我闪开！
4: 你让不让开？行，你打死我吧！你不让开是吧？那我就死给你看！好啊，我跟你一块儿死！你到底站在哪边了？
3: 我站在哪边？你不知道？
4: 那你帮大当家把那个小妖精弄手上了？你说他非要带他回来，我能拦得住吗？
3: 得了，我不想听你说了。我不想死了，你走吧。
4: 你走啊！你现在就走。

看见了吧，我没有骗你，也没有说假话，老子是真心爱你，都把你供。

0: 在哪儿呢？怎么样，想不想听听我和三妹的故事？你不想听，但我还是要说，我的三妹和你一样，原来也是地主家的娇小姐，可在那一年，他爹因为赌博输光了家底，就把她嫁给赢家做小老婆抵债。可是她死活不从，就在出嫁头一天晚上她逃了，后来遇到了我，是我把她救了。不想听啊？你越不想听，我就越要说。有个词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一见钟情。我和他就是一见钟情，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原本打算明媒争娶，可就在带他回老家的时候，他爹带着保安团来偷袭，是他爹给我挡了子弹。他在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来世非我不嫁。我也跟他发过誓，我也非他不娶。
1: 就算是你三妹转世投胎，可到现在她还是个孩子。
0: 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和她长得确实很像，不信你可以去问郭老。
1: 谁是郭老？
0: 他是我们山寨的军师，就是刘伯温在世前置500年，后置300年，在我们云金山寨没有人敢对他不尊敬的。嘿，郭老。
2: 啊，
0: 请。
2: 啊，大当家。
0: 郭老，她就是我的白三妹。
1: 我不是。
2: 啊，白小姐。啊，白小姐。
0: 郭老，您什么意思啊？
2: 大当家，我实话对你说，白小姐之相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上等的女人面相。女人面相有九善，她都占全了。白小姐之相，万里恐怕挑不出来一个，所以我要向白小姐致敬。
0: 郭老，您的意思是说，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2: 大当家，你跟我来。
3: 哎，大当家的。
0: 什么事儿？
3: 你去哪儿啊？
0: 啊，我和郭老说点事儿。哦，对了，我不在的时候，白三妹就交给你了，方方面面都要多加注意。他要出什么事儿，我可拿你试问啊。
3: 知道了。
4: 哎，你看白小姐，白小姐，
3: 哎，你好看，那你进去，
4: 我要看一下。哎，
5: 我们去看一看，
6: 白小姐。

大当家把他当天仙，你也把他当天仙，不就是个财主家的小姐吗？有什么了不起啊？一副克夫相。你们信不信？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

0: 你是这山中的狼王转世，他是天上的九头鸟投胎，你镇不住他。
1: 那如果非要娶她呢？
0: 狼王，这山上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由着你去折腾，唯独婚姻大事，我要给你把关。俗话说，娶坏一门亲，败坏九代根，他的命太硬。 你镇不住他。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这个白三妹，我是要定了。

0: 山寨又要经历一番风雨了。
1: 什么？白小月被黑狼掳上云金山了？
2: 是啊，今天被抢走的。卢团长，快想办法救他。
1: 别，让我好好想想。白忠甫在监狱，白小月又被黑狼掳上了云金山。只要把白忠甫夫妇一枪毙，那白府的财产，这不是老天在帮我们吗？
2: 卢团长，您弄反了，这是老天爷在拆我们的台呀！
1: 这此话怎讲啊？
2: 您想啊，要是白氏夫妇被枪毙了，他们的女儿又成了土匪，那白家家产就全要上缴国库，咱们不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
1: 是啊，那你说怎么办？
2: 一定要把小月救回来，让她嫁给我，让我成为白家家产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到那个时候就谁也抢不走了。所以您一定要派兵围剿云金山啊。
1: 哎呀，这谈何容易啊，云金山历朝历代都剿不灭，我哪剿得了啊？
2: 那就看着到手的钱财飞了吧。
1: 那倒不一定。
2: 你有高招？
1: 我的高招就是你呀、啊，是你给我的证据把白忠甫弄进监狱的。我要得不到白府的财产，嘿嘿，我就去找谭志祥，把事情一说，干脆你就是土匪的共犯。
2: 你
1: 行了，你赶紧想办法吧。啊，
3: 团长，
4: 朱县长死了。
1: 被枪毙了？
4: 不是的，抽副手镐抽死的。
1: 哎，把老子魂儿都吓掉了你。

0: 白小姐，回去坐好，不要自找苦吃。别让他走，要不我就打死他。你开枪吧！你个妖精，你还敢威胁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1: 我现在就杀了他！
2: 杀了他，就先杀了我。大当家把他交给我来看管，你要杀了他，我们两个都活不成，你知不知道？你们俩干什么？反了天了！一把破枪有什么好挣的？明天去库房理信的。你们两个都给我下去吧。
0: 大当家，今晚你不喝喜酒入洞房了？
2: 我的婚事怎么可能草草了事儿呢？我得选个好日子，好好的庆贺一番。好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困了。
0: 姐，
2: 走啊！
0: 走吧。
3: 愿意嫁给我做夫人吗？不愿意。那要是我强行？
0: 我不怕。人不同于畜生，人有感情。你对你的三妹念念不忘，因为她跟你情深意切。如果她不愿意， 你会强迫他吗？你是土匪，你要占有一个被你抢来的女人，那是再随便不过的事情。我被你抓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只要我不想死，我就逃不掉这一关。但我告诉你，我绝不是你的三妹，你别拿她当幌子，你也别亵渎她的脸。

0: 灵魂让他在地下欲哭无声。你来吧。
1: 慢点。
0: 你怕什么？就算你三妹的灵魂现在在头上望着你，她又能把你怎么样？
1: 顾老说的对，你真能克我。

0: 进来。
1: 是。
2: 县长大人，您找我。
0: 吴探长，上面来指示了，朱县长在任期间壮丁被劫，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九。

0: 食九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局长，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政策宣介暨招商对接活动昨天在上海举行，
1: 活动以自贸协同赋能深化战略合作为主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及上海跨境物流、金融等领域企业，以及上海美国商会等外资机构近百名代表参加。自治区工信农牧等部门以及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满洲里三大片区进行了招商推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校智库等专家围绕制度创新、企业出海平台实践等内容开展专题分享。二连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等部门与上海相关企业围绕跨境服务、低空经济等项目签约。
2: 先进制造、农牧业、低空经济、对蒙对俄合作，每一项推介都对应着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的功能定位。其实签约环节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三组项目虽然领域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上海的资本、平台、渠道和内蒙古的口岸、通道、产业连接起来。
3: 我们特别是看中二连浩特对蒙古啊、对俄罗斯整个这个口岸的优势，作为专业的涉外机构，跟咱们内蒙古自贸区签了一个战略性的协议。
4: 内蒙古有能源的优势，我们有绿电的优势，虚拟的token 的出海，矿产资源、农产品可以出口，有两个中保区，还是要很好的发挥作用，区港联动。
1: 考察团还先后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临港新片区考察交流。
5: 我们对上海全国唯一一个区外保税维修整车的保税维修这种业态模式很关注，也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同步开展区外保税维修业务，
6: 将分产业、分批次的带领长三角这个优质资源，走进呼和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三大片区开展专项考察，把合作交流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果，为我们内蒙古自贸区的建设注入新动能。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中秋佳节临近，塞外秋意渐浓，乌兰察布丰镇市龙胜庄镇百年吐炉月饼非遗技艺火热开炉，传统古法月饼订单爆满，产销两旺。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丰镇市看一看。中秋前夕，龙胜庄镇百年古街烟火升腾，沿街非遗土炉里灼灼炭火烘烤着层层酥香的月饼，胡麻油香、麦香交织飘散。龙胜庄土炉月饼传承300年纯手工古法技艺，甄选优质面粉、纯胡麻油、蜂蜜等天然食材，出炉的月饼色泽金黄油亮，外脆内酥，是当地人过中秋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传统味道。
7: 中秋节的前后啊，每天卖个7-8千个月饼。
0: 各大作坊炉火不息，日夜赶工，线上咨询不断，线下客流爆满。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百年老街，现场选购新鲜出炉的吐炉月饼，再逛逛古民居、民俗展馆。
8: 早听说这儿这个吐炉月饼名气挺大的，今天特意过来看看，再逛逛老街，古早烟火气十足，整体体验特别好。
0: 小小吐炉月饼承载着塞外中秋民俗，激活了节日消费市场。丰镇市深耕非遗美食加中秋消费加古镇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美食为纽带引流聚客，拉动古镇观光、土特产消费。内蒙古台报道。 秋日的乐趣不只有舌尖上的美味，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把一片玉米田变成了玉米迷宫，农文旅这么一融合，秋日撒欢又多了一个新去处。从高空俯瞰，这片玉米地像被画了一张绿色棋盘，步道纵横交错，走进去还真容易迷路。游客们钻进玉米丛里探秘寻宝，顺手还能学点玉米生长的小知识，边玩边学，大人孩子都挺上头。今年开园以来，已经有10000多名游客来打卡，成了当地新晋网红点。
9: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行客栈，特别美。然后呢，我们一起玩玉米迷宫，特别有趣。

0: 感觉玉米迷宫很好玩。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在玉米地里面捉虫子，这也让我回忆到了童年。
1: 玉米种植是乌海市海南区赛罕乌素村一直以来的特色产业。现在村里靠集体经济把普通农田改造成景观田体验园，庄稼正常收，游客还能来观光，每年能给村集体多挣上万元，还带动八个人就业。
2: 咱们是为了配套研学去设的玉米迷宫，专业配备的有17位专业的那个研学老师，开展的是23堂非遗课程，比较以后畅销。
1: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16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对全区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出席会议，副主任丁秀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郑红范、孟宪东、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作表态发言。会上，7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围绕进一步强化执行保障、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内容提问追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到会回答询问，听取意见。内蒙古台报道。
3: 金秋时节，稻浪流金，兴安盟乌兰浩特市16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4: 在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稻田里，收割机缓缓穿梭，拖犁装车一派忙碌场面。
5: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4: 今年乌兰浩特市继续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订单锁定粮食收购价格，打通从田间到车间产销通道。
6: 签了订单，保价收购，不用操心价格忽高忽低。
7: 我们依托乌兰浩特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
4: 今年乌兰浩特市水稻种植面积16万亩，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市水稻灌浆结实质量、结实率均处于优良水平。预计亩产590公斤，总产量可达9.48万吨，综合产值2.84亿元。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水稻收割任务。内蒙古台报道。
3: 当金秋染遍千年胡杨，独属于额济纳的大漠浪漫婚礼也如约而至。近日，第4届千年胡杨百年姻缘集体婚礼招募活动报名通道开启，99对新人将在胡杨与弱水之间许下相守的约定。
1: 作为2026第27届额济纳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开篇的重磅活动之一，第4届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将于9月30号浪漫启幕。现在面向全国招募99对爱侣，在6天5晚的行程中，参与者可以体验胡杨林漫游、越野送亲巡游、主题婚典仪式、星空音乐会等多项文旅活动，并参与胡杨节开幕式展演。活动依托大漠原生风貌与本土人文底蕴，打造沉浸式仪式体验，在胡杨弱水之畔镌刻专属于爱侣们的婚礼印记。内蒙古台报道。2026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包钢集团牵头完成的难处理铁矿制备多品种优质球团矿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1等奖。包钢股份参与的航天动力和高速列车高速电机系统用高强度硅钢材料研制及应用技术研究项目荣获3等奖。冶金科学技术奖是我国冶金领域最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综合性科技奖项，获奖项目均为推动全产业链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的标杆性成果。近日，内蒙古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标准项目立项获批，内蒙古成为全国首个将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作为系统性标准项目推进的地区。该项工作将以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为核心，整合历年考古成果，并综合运用历史文献、遥感影像等多元信息，划定范围重点覆盖已知古遗址集中区、古墓葬密集区、各级文保单位关联区以及城镇开发边界等建设敏感区域。在技术上，采用单点遗存延伸法、成片遗存叠加法与历史背景反推法相结合的综合路径，以确保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0: 定。9月16号，随着中蒙双方共同完成蒙古国塔旺陶勒盖220间伏变电站并网送电，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全面落成。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从网对点专线输送到网对网跨境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线路起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全长188公里，汇集乌拉特草原15座光伏电站、23座风电场的清洁能源外送，每年可外送电量15亿千瓦时，其中绿电约占20%。项目顺利启动投运后，可以稳定保障蒙古国当地民众生活用电、冬季采暖及公共设施运转的需求。近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专项放归工作。工作人员按照规范化救护流程，选择适宜野外生态环境、将身体完全康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秃鹫和雁隼放归山林。此次放归的两只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牧民发现并移交保护区救护站。经过阶段性科学救治和精心抚育，两只鸟类各项体征恢复正常，达到野外放归标准。今年以来，当地已经救助了40多只野生动物，包括马鹿、秃鹫、大宝、兔狲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扫码就能骑的共享单车以后由统一国标来管了。今年11月，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将正式实施，实名登记、信息保护、车辆运维、投诉处理全部规范到位。一起来了解。过去用户扫码就能骑车，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1: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0: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共享单车的这些老毛病怎么治？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专门的要求。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1: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0: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还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1: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0: 小小一辆共享单车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新国标从多维度完善规范，筑牢了安全防线。规范不是束缚，而是护航。只有管理与服务同向发力，把细节做扎实，共享出行才能真正便民暖心，彰显城市治理的温度。

0: 9月16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小麦是夏粮的主要品种，截止到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量超1亿吨，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区作用。
0: 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撑下，全国加工贸易储备等企业有序购销，小麦价格总体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特别是市场紧缺的强筋弱筋品种，价格普遍在每斤1.4元以上。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9月下旬持续至次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九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有40多部中外影片定档九月银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影片备受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可以购买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9月15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过综合研判，预计9月16号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也就是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2: 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补点进点，或是跟着自身感受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0: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食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3: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0: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6号，在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9月18号，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
2: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龙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是这么看吗？
4: 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
3: 你问我严宝珠，那个人是个年轻女子，可是她一身傲骨，论演戏也是和野村万良一样，忠于自己的戏剧，忠于自己的文化，这份执着就是有点偏执，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4: 虽然如此，可他毕竟现在和我们是敌人，他一心反对我们，就不能太过容忍。戏子不唱戏，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父亲既然明白这些人一心求死，我们又何必多费功夫呢？
3: 他们不是邹道海这样的软骨头，有这些人在，就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座长城。他们还能看到希望，就会不断抵抗，这才是最可怕的。要让中国人明白，那个梅兰芳蓄须明志不过是贪生怕死，严宝珠聚唱抵日不过是偷龙转凤。
4: 女儿明白了，我会亲自登门去拜会一下这位唱戏的。

0: 喜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袁老板，这张唱片还是不要听了，小心隔墙有耳，传出去又招来麻烦。我现在啊，也只有听听梅老板的唱片，心里才有些慰藉。前段时间看到他老人家嘘嘘的照片，真是五味杂陈。这日本人要不离开中国，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的声音？叶老板，你就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啊，去香港避避，也可以在梅老板身边照顾照顾他老人家。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一口气，我们要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寻常百姓怎么办？都说这上海已经沦陷了，张妈你知道吗？一座城市有没有被征服，就要看它还有没有两种声音。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一种是杀声，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杀声渐渐的就听不见了。这几年重庆那边派了一些锄奸队，零星的倒也能听到些枪声，杀了几个汉奸，可毕竟微弱呀。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歌声，歌声。一座城市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征服，就看它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歌声。有人敲门，来，我去看
1: 去吧，
0: 把他放进去吧。啊，我去看看。
2: 来了来了。
0: 二位是？
1: 冒昧打扰了，我们是严老板的戏迷，我们想见严老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严老板不想见客人，二位请回吧。
3: 我们仰慕严老板真的已经很久了，麻烦你让我们见见他吧。
1: 是啊，让我们见见他吧。
0: 二位请回吧。
1: 张妈，让他们进来吧。谢谢
3: 谢谢，
1: 走。
4: 三不知，有人说上海是座特别的城市，先是被西洋人给租借了，现在又被我们占领，可上海人仍然是舞照跳，拍照打。三浦君怎么看？
5: 这些中国人没有血性，不知羞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而弱者就应该像现在这样，被我们强者来奴役。
4: 我倒是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彻底的征服。
5: 什么意思？
4: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

0: 另外一种就是在恐惧中颤抖。
1: 可他们还是夜夜笙歌，这不正符合我们帝国东亚共荣的愿望吗？
0: 哼，东亚共荣，占领就是占领，征服就是征服，东亚共荣只是一个措辞。帝国从没有想过要和他们共荣。对了，邹道海怎么还没到？
2: 报告，邹道海到。
0: 带他进来。
2: 嗨。
3: 三浦队长。这位一定是藤原薰子小姐。
0: 邹会长消息很灵通嘛，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今天要你过来，是让你引荐一下严宝珠严老板。哎呀，
3: 这个
0: 有点为难。
3: 哎，不，这个不为难，不为难。还真为难。三浦队长知道，这个严老板这软硬不吃。哎，我已经碰过几鼻子灰了，就在昨天他还……
0: 我看过报纸。没关系，你跟我去不一样。
3: 这周某知道，藤原机关长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若能请到严老板一展歌喉，自然是好事。要是他连薰子小姐的面子也不给呢？
0: 那就把他直接带到煤机关来。我跟我父亲处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3: 严老板说了，如果来强的，他
0: 来强的又怎么样？
3: 他说他宁愿断嗓。他这个人我晓得的，他做得出来。
0: 那就让他毁了自己的嗓子。好的歌声不唱给征服者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3: 既然如此，那薰子小姐不妨去试试，邹某能不能就此避避嫌呢？毕竟邹某还要在上海为你们奔走效力呢。
0: 邹会长是在拒绝我吗？
3: 哎呦，这，不敢。不过，不知道藤原机关长是什么意思？
0: 哼，邹会长是看我年轻，又是一个女子，所以可以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3: 不，
0: 我告诉过你，我和我父亲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好好自为之。

0: 三两句话我就听出你们不是什么戏迷，有什么事儿就请直说吧，没事儿就请回去吧，我这里不太平。
1: 严老板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了解一个人，一个严老板讨厌的人。
2: 大汉奸邹道海，我们想杀了他。
0: 这位小妹妹说话有点意思啊，我喜欢。
1: 这是真话，我知道我们今天冒昧的打扰您，又跟您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很敬重严老板的为人，也就不再跟您拐弯抹角了。那个大汉奸郑明阳是我们杀的，

0: 都到海，罪大恶极。我相信这一点，严老板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1: 但是这个邹道海特别狡猾，出入都有随从和保镖，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找您，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下手。
0: 你们两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有这么打探情报的吗？
1: 哎，严老板，您别误会，难道您是怀疑我们会给您下套？
0: 下套？我才不怕有人给我下套。但是你们两个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我很欣赏，要说杀邹道海，我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这个文化汉奸早年就在我们梨园行欺男霸女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早就该杀了。严老板，其实我们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开这个口，可是看了昨天的报纸，我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应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早点离开上海。当然如果在离开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杀了这个邹道海，那是最好的。
2: 走？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替中国人杀汉奸，我就敬你们。只是说要帮你们，一时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们什么。
0: 有一些话我说了，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这个邹道海一直对您……
2: 哎，做汉奸的个个都是污浊不堪，只是他们这样的还占不了我什么便宜。哎，说来生气呀，我终日以剧唱抗日，可始终人微力单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唱好了是戏份，唱不好那就是气份。可眼下即便是能唱好了，那也得吃气饭的。
0: 严老板，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非要盯着你去给他们唱戏吗？日本人不仅仅要坏掉你的名声，他们还想坏掉你的老师梅老板的名声。
2: 他们敢？
0: 他们当然敢，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这次来，一则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情况，二则如果能和严老板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信任，我们想尽快护送严老板离开上海。
3: 严老板，严老板，严老板，不好了！
4: 什么事儿？
3: 日本人来了，还有那个邹道海，这怎么办呢？严老板，
0: 小静，你去屋里避一避，没有我的命令，千万别轻举妄动。
1: 放心吧，如果要动手，我会策应。
2: 张妈，不要惊慌，带他们进来。

0: 叶老板，打扰了啊。
1: 这位是，我叫藤原薰子。
0: 这位小姐是，
2: 我侄女儿，我叫红玉，幸会。
1: 红玉啊，这位是我们梨园行的戏霸，我们唱戏的呀都怕他。
0: 你这是骂我的叶老板？
3: 红玉，很好听的名字
2: 啊。我这个名字还好听啊，姑妈给取的名字俗了些。
1: 哼，不俗，应该是出自抗金兵的戏码吧。梁红玉双枪金兀术，红玉名字不俗，意义也不俗，一定是严老板特意为你取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没想到藤原小姐对京剧堪比行家呀。
1: 我对严老板比对京剧更感兴趣。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中国的戏剧不真实，一个烟花女子也能领兵打仗？
4: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夸张，逼急了不管是戏子还是婊子都要拿枪打仗的，不管来

0: 犯的是金兵还是倭寇。
1: 哼，不愧是严老板，早就听说您的枪耍得很有一套，在满洲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戏子学过几天，不知道今天您是否愿意跟我耍上一枪。哦，
0: 既然藤原小姐有这个雅兴，那我就陪你耍一耍。哼，
2: 戏子小姐，虽说这些都是唱戏用的，但是到底也是刀枪棍棒的。戏子小姐，你千金之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得了？哎，
1: 想不到邹会长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只可惜怜的不是我，惜的怕是你的严老板吧。
0: 薰子小姐要耍，我们就耍一耍，我可好长时间没有活动身子了。来吧，
1: 严老板，我才学了没几天，这手上没个轻重，前些天刚用木剑在武道馆把我的手下浪人给伤了。在我们日本武学里，这木剑木刀可都是能伤人的。
0: 薰子小姐这是要和我来个生死擂台，这倒是件开心的事。
3: 姑妈，您是何等人啊，您不怕伤了自己的身子我还怕呢，要不然让侄女代劳吧。薰子小姐，我平日里经常看着姑妈练功，学了点皮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和你比试比试怎么样？
1: 看来这严家后继有人呢。好啊，红玉小姐，请吧。
3: 请。

0: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个资源？我怎么没听说过？
1: 我还有两位生女儿，难道都要跟邹会长报备不成？
0: 红玉小姐，你耍的都是戏台上的花样枪法，这么打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来点真。

0: 杏子小姐，我看你哪是略学了几天啊，分明是有真本事的。好吧，我输了。
1: 红玉，没事吧？
0: 姑妈，我本事不够，让你丢脸了。
1: 红玉小姐，你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只是输了气势，我想你是怕我。 也怕我伤了你姑妈，总之我还是输了。杏子小姐，这回你满意了？既然你输了，那你姑妈就得答应给我父亲去唱戏。
2: 你很不公平是吧？
1: 我这人就是不喜欢公平。
2: 想要我去唱戏，那得先赢了我。
1: 别动！枪在你手上，要开就开呀！ 我还真是没有在严老板眼里面看到恐惧，这让我又钦佩又不开心。不过红玉小姐倒是有点害怕了。家父寿辰那天，我希望红玉小姐能够陪着严老板一起来，我也许还可以和红玉小姐交个朋友。

0: 严老板还是想犯倔吗？去不去不是可以商量的事。还有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严老板是梅老板最得意的爱豆，您珍藏的梅老板那张绝版唱片《贵妃醉酒》，家父想借来欣赏一下。您放心，不会妥善保管，更会将此唱片传往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欣赏。
1: 强盗逻辑，
2: 我没有什么绝版唱片。
1: 就是有，也不会给你。
3: 严老板，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2: 所谓至刚则易断呐。
3: 杏子小姐，能不能让严老板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杏子小姐，我答应你，寿辰那天我姑妈她一定会去。哎，还是红玉小姐之分寸。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张唱片，以前我姑妈确实有。
2: 但是后来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我们一直怀疑被盗上的窃贼给偷了。为这件事，姑妈还大病了一场呢。
3: 我可以相信你吗？有什么不相信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屋里屋外好好搜一搜啊，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2: 你可以保证严老板会来为我父亲祝寿吗？
3: 我可以保证。其实刚才我姑妈那样说也是有难处的，毕竟在中国。
2: 唱戏的地位并不高，可是像我姑妈这样一旦出了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哪有邹会长那个本事啊？你有意思，
3: 我明白。人分高低贵贱，我倒是更愿意和略有自尊的人交朋友。
2: 不过我们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唱戏可以，不请记者，不登报纸。哼。
3: 你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好，我答应你。
2: 杏子小姐，那一言为定。
3: 嗯，
2: 红玉，你好糊涂啊！日本人的承诺你也能信呢？姑妈，我相信像薰子小姐这样地位的人，肯定不会出尔反尔的，要不然她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是吧，薰子小姐？
3: 我倒是很喜欢红玉小姐的气质，也很欣赏。
2: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敬人不必卑近，卑近则少骨”。巨人也不能太过，太过则露肩。像红玉小姐这么年纪轻轻知进退、懂权宜的人，我倒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相信家父看到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严老板，这几天在家好好养养嗓子。
4: 3天后我亲自来请你。好，好啊，这才是审时度势啊！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啊，严老板，这不就结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啊！
3: 告辞，
2: 各位慢走。
4: 薰子小姐，小心一点啊！看来还是薰子小姐道行高啊，见死了，见死了！
5: 戏子就是戏子，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看。
4: 行，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严老板的这个侄女儿到底是什么来路？哎，我尽量帮您打听打听啊，
5: 找几个人看着严家。
4: 我这就安排，看紧点啊！
5: 是。
2: 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就是呀，红姐，那个日本婆娘也就这么两下子，你就被打得这么狼狈。你的本事都上哪儿去了？难不成让你一起杀出去，把严老板家打得稀巴烂吗？那你也不能自说自话，就这么答应日本人呢？严老板，你先别生气。从今天这个藤原薰子的气势来看，她是志在必得。我们今天只能这样收场，不能硬碰硬。 而且他要的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自认为胜券在握，所以我才一直输给他。严老板，你是舞台上行走的人，像这种虚实之间的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6: 所以你才退一步进半步，要是退进了，他反倒会起疑心。你还提了一个不许记者报道的要求，他反倒相信你了。
2: 没错。 尤其像勋子这样强势的人，到时候出尔反尔肯定是家常便饭。
0: 至少今天他是退兵了，而且是满意而归呀。
2: 是啊，其实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他们一时志得意满，来不及理清头绪，我们能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0: 没想到红叶小姐，你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城府，还替我挡了一枪，保住了我的颜面。我严宝珠年长你几岁，可是城府韬略不如你呀。
2: 严老板您过奖了，
0: 你这缓兵之计虽然好，可咱们如何收场呢？
2: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藤原薰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走也得走了。
0: 走？我不走。
2: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藤原薰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0: 嗯，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2: 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0: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1: 那当然了。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液

0: 照不进，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3: 下腹部疼，
1: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
1: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

0: 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叶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同学杏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5: 嗯，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4: 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5: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6: 那当然了，我们姐妹当中啊，就属她和蓝脸鬼主意最多，所以她才是我们的头嘛。

可是说正经的，今天这事儿让你碰上了，看来我还真连累上你了。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是我们的缘分。嗯，还有，相信我不多说，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来上海斗鬼子、杀汉奸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的流血，白白的牺牲。只要你肯听我的，不但不会连累我们，还能帮助我们杀了邹道海。

0: 上通知三浦队长，让他转告我父亲。三天后，他就能听上严老板的戏。到时候，全上海的名流和记者都会来，亲眼见证他们的名伶为我父亲献唱祝寿。
1: 是，
0: 让三浦再派人去守着严家，这三天里严老板不得离开半步。
1: 那个邹会长已经派他的手下在严家门外监视了。
0: 中国的特工都是废物，只会误事。
1: 是，
0: 监听严家电话，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1: 是。

0: 这张唱片就交给你了，但愿能按你说的真的帮到你。
1: 你放心吧，这唱片您看得比自己命还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相信有了这张唱片，邹道海他一定愿意见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日本人知道。
0: 若是真能杀了邹道海，那也是值得的。
1: 小青，行动吧。
2: 好，你千万要小心。对了，我给佳音打个电话，让她做个接应。
1: 哎，不能直接在这儿打，我回去之后跟佳音联系，今晚务必把严老板送出去。
2: 好。
1: 姑妈，恐怕我今晚不能亲自送你出上海了，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
0: 侄女啊，一切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姑妈回来，我们还得好好聚聚，多说会话。想不到我严宝珠也和师父一样要远走他乡，当初发誓我要留下来，就是想看日本人滚出上海，滚出中国。
1: 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好好捧你的场，在台下好好听你唱戏。

0: 这小子去这么久还不回来？嗯，你去哪儿了？这么久？哎，尝尝，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嗯，不错，
1: 你还别说啊，就是好吃，香。

0: 没事吧？怎么样，好些了吗？
1: 没事。
0: 真没事啊？吓死我了，都说你毒，我今天啊可算是开眼了，这么毒的东西你都敢往嘴唇上抹呀？
1: 拿蜡封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以前我也学过毒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条啊？你自己研究的？
1: 红爷不是让我们做幽灵吗？那我就让这个熊天罡死都不知道怎么个死法。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大汉奸呀，光小老婆就有七八个，平时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1: 哼，跟我们大当家的一样。
0: 哎，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过呀，听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藏身处。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宁波同乡会会所，那里他连小老婆都不说。要我看呐，那儿肯定是他的大淫窝。
1: 那具体地点在哪
0: 儿？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呀，我找到了他的大老婆。
1: 找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干什么？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特工找不到的人，大老婆就能找到。哎，对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呀，我让黄佳音陪我去会会。
1: 带他干嘛？我跟你去。
0: 你跟我去？哼，你又不会打麻将。
1: 哼，那是我不感兴趣。
0: 哼，我准备呀，搞一个大老婆聚会，把那些怨妇啊全都请过来，肯定能说出好多把柄。
1: 对对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儿啊，你最在行。
0: 对呀、啊。
2: 你们俩都在啊？我的计划可能得提前了，今天晚上就得动手。赖莲，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这头熊还没影子呢，出什么事儿了？
2: 刚才在严老板家，那个邹道海突然领了一个日本女人过来了，身边还有两个日本女浪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不好对付。
1: 哎，春节中枪那天，我看到有三个日本女人，其中有两个就像女浪人。
2: 但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杀死春妮的真正凶手，她叫藤原薰子。行了，我先赶紧去准备一下。
1: 哎，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小青会去帮忙的。
0: 红姐，你已经拔了头筹，这第二票又是你的，有点不大合适吧？
2: 这件事还必须得我去做，我先走了。
1: 安全回来，别让我看笑话啊。
3: 二位，你们来了，我们终于可以交差了。

0: 你们确定那个唱戏在里面？
1: 哎，确定，
2: 肯定在里面。我们刚才还看到他的佣人出来过的，到对面铺子里打了二两黄酒啊。那个酒铺的老板说了，严老板就爱他们铺子的绍兴酒，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两口呢。
1: 哎，对对对，我刚才啊也凑近门口去听过动静，这不里边还唱着戏呢。哎，
2: 对对对对，
0: 你们确定？
1: 哎，确定
2: 确定确定确定。
0: 好，你们回去吧。
2: 哎呀，谢谢谢谢，
1: 走走。

0: 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严老板，这是我们的姐妹，她叫黄佳音，是地道的上海人，她负责送你上船。
1: 你好，严老板，辛苦了。别客气，
0: 严老板，这次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啊。
1: 你要去帮红叶。
0: 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出发了。佳音，严老板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池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们了。
1: 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吧。
0: 保重，严老板。
1: 你也要保重啊。
0: 走了啊，
1: 小心点。看你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儿。严老板，坐好了，我们走了。

0: 坐先生，怎么样？日本人来换班了。是的，阿涛他们说了，顺顺利利交了班。好啊，好啊，这个日本女人啊，真是操心，操心的好啊。日后要出了什么状况，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了，那个。
1: 严老板的侄女严红玉查到什么没有啊？
2: 一时还没有头绪。邹先生，你知道的，这大上海啊，东一个巡捕房，西一个警察局，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档案。不过，我就打听到，这严老板呢是吴县人。吴县？对。不过乡下也没什么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下子也打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0: 这就对了。下午他打来电话，没想到就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No snow的嘞。现在几点了？
1: 快7点了。
0: 邹先生，你确定这事儿先不跟那个日本人通个气儿？哎呀，我不就想见见严老板的侄女吗？跟他商量一下。 给老藤原拜寿的细节问题，用得着跟他通气吗？
1: 我是说那张唱片的事儿。他要是没那张唱片，我还懒得见他呢。我一天到晚的给日本人做狗，趁这个机会赚点外快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金怪女人说的对，与其让这样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还不如落到我这个中国人手里呢，不是吗？
0: 是，那我就多派几个兄弟在那边守着。
3: 朱先生，那是红药，打扰你困觉了。
0: 哎，他这口清新的话呀，那口软软的吴侬软语，也就是这样的风情女子说出来才嗲呀。

0: 什么时候录的？
1: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录的一段电话，不过是一个女人打给周道海的，没听明白。
0: 为什么不汇报？
1: 我们找了几个人听，都没听明白，好像是周道海在跟一个什么女人调情。我们想找到能听懂的人翻译了再报告。
0: 我告诉过你，邹道海和严宝珠家的任何电话都要马上汇报，配这么多英语翻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在上海，应该把方言的翻译配备齐吧。
1: 是，
0: 接着放。
1: 君子小姐，
0: 对了，再重新放一遍。

0: 我太不小心了。啊，
1: 没事，来，
0: 装这里吧。
1: 好，
0: 谢谢啊。

0: 邹会长，人来了。邹会长，红玉姑娘。哇，邹会长的家真是布置的与众不同啊！
1: 哟哟哟哟哟！谬赞了，谬赞了啊！红玉姑娘在我这一站，我这个又破又老的房子，立马就闪闪亮、明晃晃的啦！啊！
0: 邹会长真会说话。
1: 红玉姑娘，我泡了上好的鸡汤，来。

启娘娘，高力士敬酒。

0: 柳。娘娘，您别生气。
1: 唱得如何？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阎老板呐，夜唱醉酒，唱得甜，唱得香啊。这梅老板。

0: 一个没轻没重，他就跟我闹脾气。
1: 不过这几年下来啊，他的脾气我也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
0: 最后好了，那声音发出来纯正的很呢。
2: 怎么，邹会长以前在香港做事？
1: 早知道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日本人的帮闲。本来是想为国效力呀，追随汪先生才回来的。不提这个，不提这个。胡玉姑娘，我在严府听你说那张唱片被偷了，还说得有板有眼的，我当时急得就过急。没想到红玉姑娘，你是早就打算好了耶。
2: 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为姑妈的名誉着想。我姑妈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倔，见过的世面又少，不知道进退要有个度。可是我觉得吧，做人活着最重要，如果人死了，什么气节呀，什么名誉啊，都谈不上了。你说是吧，邹会长？
1: 真话，这才是真话。我说，哎呀，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是汉奸，娘娘，我委屈得很呐。这曲线救国的道理听起来不太入耳，可是大有道理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红玉姑娘，你懂得啊。
2: 所以我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一来呢，我希望薰子小姐能够说话算话，保全我姑妈的名声。二来，我想引了这唱片孝敬邹会长，但是呢，务必请邹会长帮个忙。唱戏可以，但是这件事一定不要声张。
1: 看样子红玉姑娘对日本人也有点不敢尽信啊。
2: 那当然了，毕竟人家现在仗着强势。
1: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是那天日本人强行安排报社记者出席，邹某要拦也是不敢拦的呀。
2: 那至少邹会长可以给我们提前提个醒啊，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嘛。
1: 红玉姑娘果然是心思缜密，你要是个男人啊，一定大有作为。
2: 邹会长过奖了，我姑妈这个人呢，性子急，身边又缺少一个提醒她的人，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肯定得操点心了。
1: 不过说起来啊，红玉姑娘的一口苏州话还是地道啊，还会用银语，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啊。
2: 不瞒您说，我以前是学无线电的，早两年呢我还在电话局做个事。其实日本人，
3: 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
2: 我想像我姑妈家里的电话，还有邹会长这的电话，可能早就被日本人给监听了吧。
1: 我倒也想到了啊，所以电话一拎起来，你那头一滑铃子，我这边立马接了铃子啊。还有最妙的就是那个圆盘子、玉脖子。我想啊，日本人即使会几句苏州话，一时半会儿也听不出来你指的就是梅老板的这张唱片呐。
2: 可见邹会长也是个精明的人，果然我没有看错您。
1: 胡茶，胡茶。
4: 什么时候送进来的？
5: 小姐当时正在听电话录音。
4: 邹道海以前在香港做事，
5: 是根据报告，我们在香港捣毁的中国法币印刷。

0: 场，邹道海就是告密人之一，立过大功。
1: 那就是说邹道海跟山工作有关？
0: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和郑明阳资料中唯一有交集的地方。
1: 我们的假币计划重创了中国统区的经济，以及跟假币计划有关的奸细，这很有可能就是这支小分队刺杀的目标。
2: 快接邹道海下。
0: 是。
3: 报告，电话录音的意思基本上翻译出来了。
1: 无限方言，圆盘子，自家人，外人。
3: 大致意思，这个女人好像要去探望邹道海，送什么礼物，拜托一件什么事情。
0: 薰子小姐，邹道海家的电话不通。
2: 不通？
0: 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2: 通知三浦，你们跟我走。
0: 是。

0: 对了，邹会长，还有一件事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是有关我姑妈后路的问题。
1: 哦，严老板有什么打算？哦，把门关上。
2: 是。
0: 其实打算呢，我们也没有想好。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1: 这个事啊，还真要费点心思啊。
0: 虽然我姑妈落魄了，但是她私底下还是留了一些底的，若是邹会长能助一臂之力，我肯定不会让邹会长吃亏的。
1: 你这个小女子啊，你要是个男子，我一定不如你啊。举荐你去南京，汪先生身边缺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你们在这守住，注意周围情况。
1: 是。
2: 什么人？来这干嘛？
0: 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
2: 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
0: 待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
2: 快点！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抹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 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

0: 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扁段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汤恩伯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你们在这守，注意周围情况。
1: 什么人？来这干嘛？
0: 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
1: 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
0: 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
1: 快点！
2: 没事没事啊。

0: 去追那个女人，走，快跟我走。
1: 是。

父亲，藤原薰子阁下，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姑妈早已经离开上海，也许在重庆，也许在南阳。你的特务找不到她，女佣张妈在本地无亲无故，现在也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姑妈说了，以父亲的堂会是唱不成了。 等你们被赶出中国之后，他一定回上海连唱三天。至于我，不知有没有再见的一天。如果相见，我一定陪薰子小姐诚心诚意地打一回。颜红玉。

0: 老城。
1: 哇，好香啊！
2: 什么东西啊，那么香？
0: 红姐昨晚辛苦了，我是犒劳她的。
2: 哎，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辛苦啊，我昨天还差点跟人家交火了呢。
0: 行行行，你辛苦，你最辛苦，有本事把它全吃了。
2: 这就是嘛，
0: 小心烫。
2: 好烫啊！
1: 佳音，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0: 那当然。你们都在啊？
2: 哎，红姐，你醒啦？
0: 这么香，尝尝。哎，蓝莲呢？
2: 他还能干嘛呀？捣鼓他的毒药呗。
0: 嗯。白哥，
1: 嗯，
0: 你和佳音要去会熊天罡的大太太。
1: 是哦，我们去打麻将。
0: 打什么麻将？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真讨厌。行了，不瞒你了，这是件好事。我们打听到熊天罡的大房跟一个陈姓太太关系特别好，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这陈太太的丈夫刚好是我父亲的故交。我今天和白哥已经乔装打扮去拜访过了，约好了晚上请他们品尝蛋糕，打麻将。
2: 哦，搞了半天这蛋糕不是送给我们吃的，是送给那些阔太太吃的呀。
0: 又来了，你懂不懂啊？你知道这上海富太太整天在干嘛？没事儿，他们就打麻将，吃吃点心，谈谈太太经，吃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1: 对呀，我们要接近这群贵妇呢，首先呀，就得把我们自己也打扮成贵妇。这些贵妇呢，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不能下厨烧饭，否则不合身份。
0: 对，
1: 但是做蛋糕就不同了。蛋糕呢，虽然不是正餐，但是我们女人啊都很喜欢。贵妇小姐们常常以自己做蛋糕为乐，既符合身份，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品味，这个主意不错。我看现在最清楚熊天罡在哪里的人，也应该只有他的大太太了。不过邹道海一死，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我看那个藤原薰子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他已经找到我们暗杀方向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3: 放心吧，红姐，这个熊天罡啊，仗着有一大堆保镖护身，自己呢又有一身铁布衫硬功，所以根本没有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保护。估计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连日本人也不知道。
0: 总之，你们俩别太大意，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来，赶紧吃。
0: 嗯。哇。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来督战的，等佳音他们找到门，我立马就行动。我还打听到这个熊天罡喜欢玩女人，中国女人、西洋女人他都玩腻了，正琢磨着找个混血的。你看我怎么样？你都已经赢了两次了，也该我上场了。

0: 这是我们最新整理出来的资料，你安排一下，让76号的那些笨蛋也配合行动。注意，重点不是保护，而是抓到敌人。一定要把这几个女人给我挖出来。
1: 可是，据我了解，这里面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躲起来了，有的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
0: 没办法，很多时候保护的人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2: 是
3: 是。
0: 上海在我们手里，他们几个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

0: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只知道这个藤原薰子是梅机关机关长藤原浩的养女，之前一直在华北和东北一带活动。
1: 这个藤原浩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了，他能看中的人应该不简单。虽然之前我跟他交过一次手，也只是了解些皮毛。之前他有些轻敌，而我们又在暗处。可是之后，这个藤原薰子会越来越不好对付。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资料。
0: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等二当家回来，请他通过总部的情报资料，再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呀，我老是看着他不对劲。倒不是别的，就是他身上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他是哪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另外一个喜欢不就行了？
1: 佳音，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我玩笑了？你再开我玩笑，我收拾你啊！
2: 你别脸红啊。
0: 我没关系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特别是那个蓝姑娘，小心哪天别被人家给下了毒。
1: 你有完没完了？我收拾你了。
2: 你心虚了。
1: 我收拾你了。
2: 哎呀，来嘛。
3: 哎呀，好好，
2: 真是。哎呀，
3: 好了好了，
2: 快点来嘛。
3: 哎呀，你能不能要歇会儿啊？好了好了，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歇会儿。哎，
2: 都三年没见了，怎么没以前生猛了？
3: 我就是把铁枪三年成锈枪了，你就凑合用呗。
2: 哎，讨厌，还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就喜欢你这点。
3: 对。哎呀，三位前对不住你，没好好照顾你啊。
2: 得了吧，就算你一直在上海待着，也不见得就能养着我呀。我不是还得靠自己到处找运气吗？运气好了，就会找个更好的。
3: 哦，
2: 运气不好了，就像现在这个死鬼一样，整天凶巴巴的。
3: 你早点脱身不就完了？
2: 脱身？我倒是想脱身啊。可是，一来啊，人家肯花钱养着我；二来呢，这死鬼本事倒是不错。每回都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
3: 小样你。
2: 哎，最要紧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凡他占了的女人，他自己不用，但是他也不许别人碰。前段时间呀，三姨太在麻将桌上勾搭了个小白脸，结果被他发现了。你猜怎么着？两个人啊都被绑着青石板扔黄浦江里去了呢。
3: 吓唬我呢？
2: 你是拿枪的，当然不怕。可是我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3: 呦，他混哪个道的？怎么那么横啊？
2: 你先别管别人是混哪个道上的了。哎，这两年你去哪儿了？

0: 看样子不混军队了。
1: 倒不混军队了，不过还是拿枪的。我告诉你啊，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少管，知道没有？反正以后呢，我也不会老来找你，省得耽误你。
0: 净说好听的。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干的就是找人的活儿，找个老相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0: 死相，亏你还记得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男人到底是混哪个道的啊？省得以后见面我不认识，我不是吃大亏了吗？
0: 你这么大本事，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就是在上海滩杀人不眨眼的大佬熊天罡。
1: 谁？熊天罡？
0: 你干嘛？瞧你这点出息，都快吓尿了吧。他就是在上海滩先混黑道，后来跟了日本人的熊天罡。虽说现在也嫌我不够水灵了，很少来找我了，不过啊，至少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你认识我家男人啊？
1: 不想认识。我告诉你，你被盯上了。
0: 不会吧，我都在这住一两个月了，平日里也不见有人跟着呀。
1: 你能再傻一点吗？啊，包房，谁付的包房钱？
0: 不就是熊？
1: 熊什么熊啊！我告诉你，我干的就是跟踪和杀人的勾当，知道吗？啊，楼下这几个盯住你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喂，万盛贸易公司。
1: 喂喂喂，是我是我。
2: 二当家。
1: 你在就好，你在就好。你听听我说啊，十万黄金，你帮我个忙啊。私事。
2: 什么私事？
1: 不不不，公事，公事。哄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
0: 哟，还是法国货，专门给我买的吗？问你呢。
1: 你不长脑子，废什么话？跪着呢。说。
2: 喂。喂。二当家，你还在吗？
1: 在。
2: 告诉我地址。
1: 啊，地址，霞飞路28号，霞飞路28号。
2: 好，我马上到。红姐，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你小心点啊。

0: 找你的钱。你慢走，下回再来啊。
1: 怎么，就你一个人？
2: 啊，在女厕所。
1: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手里还带着家伙，怎么会这样？
2: 这些都是跟着他的，没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
1: 好吧，既然不认识，那我走了。
2: 哎哎哎哎，走，我知道我错了，老相好多少有点脾气，对吧？啊，我回去再给你解释。是女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不知道怎么救。
2: 你急我是不是啊？啊，我知道错了。
1: 女厕所在哪？
2: 走到底。哎，对了，这身材给你提下。不，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0: 天化日的，你们俩干嘛跟着我？
1: 你不是五姨太？
0: 什么五姨太六姨太的？
1: 对不起，认错人了，走。
2: 哎，等等，我认得这个披肩，这就是五姨太常用的那块。还有这身衣服，
1: 不好，调虎离山，走。

0: 那个人呢？哎呀，
1: 甩了一步，我就让他赶紧走，从此以后再也不相见。
0: 你是怕人家再找上门来抓奸吧？
1: 红爷，你怎么说的话我都接不住呢？啊，红爷，这次太感谢你了。
0: 二当家，这种忙我只帮一次，下不为例。而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希望你还记得。
1: 你是我们的教官，也是我们的二当家。
0: 红爷，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严肃了啊？这男人的事你不懂，这大当家在外面没闲着呀。好啊，那下次大当家来的时候，就当着你的面好好问问他，是不是他在外面也有这么多皮肉情？你怎么能这样，厅长？
1: 这事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0: 我害怕脏了自己的嘴。
1: 要是我们队员知道刘雪刘汉练出来的拳脚就是为了帮这种人，他们的士气早就没了。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是答应我了？
1: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哦，好，好。其实呢，这事儿有一半是公事，他是熊天罡的武姨太。
1: 你说什么？
0: 我也是上了床才知道的。哦，这说来说去，原来二当家你是出来牺牲色相，身美男妓的是吧？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你明明知道我们到处在找熊天罡，他就是熊天罡的武姨太，这是条线索。是啊，我这一着急给忘了。哎，下回见了我仔细问问。
2: 熊太太呀，侬个毛病也伤着侬毛不要的，侬也不来呀？其他他伊拉侪不来嘞，哎呦，我跟屋里向是冷清的嘞。哪何里向会得冷清啊？这细节。哎呀，
3: 熊太太，侬啥地方有毛病啊？我看侬面色蛮好的嘛。
2: 啥毛病啊？气出来的毛病。没事体了，我早跳把早当。
3: 熊太太，介绍介绍搿两位，啊，各位呢？
2: 是王小姐，是位老朋友的人。各位呢是白太太。
4: 你好，幸会。
2: 那好那好。各位王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嘴巴也介甜。真的，侬各位老朋友是伐长得特别英俊啊？熊太太，侬一天勿笑我啊，侬个心里就勿色一色。
3: 勿是勿是，
2: 各位白太太呀，是南洋五桥。
4: 伊拉老公做轮船生意呀，伊拉屋里向呀是当地老有名望的富豪。哦，
2: 陈太太，您真是过奖了。我们家呀就是做些小本生意，哪好跟各位太太比呀？哎呦，还小本生意，还
4: 做轮船生意嘞，
2: 还小生意呀？哎呦，现在呀，只要是帝国的宝啊，天上飞，海里向游啊。
4: 哪里的
2: 么子侪大钞票和大生意呀！是啊，白太太，
4: 继续哦。
2: 哎，沈太太，白太太长得噶漂亮，侬要敢往屋里向带呀，侬就不怕㑚屋里向各位管不了自家呀？
4: 熊太太，这是在夸我吧？
0: 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那个花花肠子的，是不是啊，陈太太？
1: 就是，谁一样？个女人要是不花呀，就是有问题。要不是一身体有问题啊，根本就出了更加多问题。听侬讲啊，王小姐，不要笑，就是搿能回事。哎，就侬阿拉屋里向一个来讲好了，已经娶了13个嘞。呀，
2: 13个！
1: 哎，不停手一讲，我呢也勿以悲伤面子，反正已经是件旧家具嘞。倒脱嘛是勿倒脱的，但是呢，要讲用啊，是从来勿用。
3: 讲的啥物事哦？哎呀，
2: 随着伊拉去了。反正啊，阿拉是大房，只要阿拉有钞票，记得嘞，能不管就不要去管伊嘞。
1: 哎呀，搿管是管勿过来的，一个一个作天作地。哎呀，天天辣盖寻死。搿石太太刚刚被人唠叨，搿石三太太又自私一个。哎呀，我怕伤了搿张面子，帮他讲搿点事体。搿姓勇啊，早晚被搿对女人害死脱。嗯。
0: 哎，胡了。
4: 哎呀，有奴了！
0: 来来来，
1: 哦，
0: 快给钱，快给钱！
1: 这么脏呢，快！啊，
0: 快给钱啊！
4: 太太，太太，有人来找熊太太。
1: 哦。
5: 大姐，大姐，大姐，你快救救我！大姐，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熊天刚他要杀我！
1: 胡闹！都到这里来。
5: 大姐，我知道我错了，求求你跟天刚说说，让他不要杀我，让他不杀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都可以。
1: 行了，别说了，手沾了脸都给你丢尽。这是天刚，这个王八蛋，居然在家里天天打打杀杀，他摊上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东西，我这么多年吃斋念佛，哎呦，都白念，我真是造孽。哎，魏小姐。我先走了，我想有事体啊。那不行，那继续不行。
2: 好好，
1: 我有事体要去，这个快点回去吧啊，走。
4: 陈太太、张太太，
1: 现
4: 在我们不打扰了，先走了
2: 啊。好好，
1: 这位啊，送送你了。

0: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就天天缠着你，缠死你。
1: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4: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6: 美味更营养。
5: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

0: 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炸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绑定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

0: 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这天天缠着你，缠死你！
1: 哎，大姐，大姐，救救我！老爷。
2: 见过你这么傻
1: 的人，我错了。
2: 给老子戴完绿帽子，还去找大太太求情？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1: 谢兄的，我告诉你，你以为只有我这样对你啊？你窝里那几个女人，她们个个都恨死你了，她们天天都给你戴绿帽子。365天都带不过来，
2: 胆子也太大了！告诉我，你个王八蛋，他是谁？说，你跟我说。
1: 我说，只是我一个老相好。我只知道他姓楼，以前当过兵，后来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2: 还有呢？说。
1: 还有。我也是刚刚才碰见他。
2: 他问过我没有？
1: 他没有问过你，他问你干什么呀？
2: 外面有很多人想打听我的下落。告诉他我住这儿了吧？
1: 没有，绝对没有。
2: 我再问你一遍，他叫什么名字？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1: 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进来。
3: 崔老爷，
1: 饶了我吧。
4: 给我好好伺候武姨太。
1: 饶了我。
2: 是。
1: 老爷，
4: 快活完了。
1: 饶了我吧。
4: 搬块大石头扔到黄浦江的内鱼。
5: 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6: 来了，在换衣服呢。
5: 货色怎么样？
6: 都是极品啊。
5: 是吗？
6: 是啊，没错。
5: 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

0: 咱们见了吧。是。熊爷，王妈来了。熊爷，熊爷，我来了。哟，
1: 王妈来了，今儿又带了什么好货色啊？进来呀，熊爷，这两个可是刚到的，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呀。
0: 觉得我这春床怎么样啊？哎呦，熊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老身已经见过这张床了。熊爷，你这可是花了大本钱打的鲁班七十二式合欢床嘛！你还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张床它还有什么讲究？哎呦，熊爷不是跟我说过了吗？
2: 这是祖师爷鲁班亲手设计的，想当初西门庆大官人家里也有呢。对，西门大官人也有这张床，是合欢的。那这张床上的女人，是不是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号啊？嗯，你瞧瞧，你瞧瞧，你给我找的都他娘什么货色？
0: 哎呦，熊老板啊，你这白肉装的不要，咸肉装的不行，就要哪啥混血的，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中不中、洋不洋、东不东、西不西的杂种妞去啊？跟我来吧。妈妈，一定要舍得花钱。上海滩啊，没有什么事钱搞不定的。哎呀！
2: 最近外面有点乱，我不想出去走动，所以才会麻烦你王妈。哎呀，
1: 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哎呀，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王妈，
2: 这小黄鱼儿我多的是，你也看见了。只要你找到我中意的，我再多赏你两个。这两个，好，今天就留下吧。
1: 大爷，我今天要通通气儿。好，好，你们好好伺候熊爷啊！不好好伺候，我就撕烂了。哎，阿德。哎呦，熊爷，我都搜过了，干干净净的。
2: 行了行了，都出去吧，都出去。
1: 熊爷，那您慢慢玩，慢慢玩啊！姑娘们，可把熊爷伺候好。

0: 经过我和白哥对熊太太的跟踪，
1: 还有我们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向导社所了解到的情报，
0: 我们找到了熊天罡的一处私宅，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熊天罡就藏在这儿，白浦路38号，那里以前是宁波商会的一个办事处，占地不大，但是很隐秘。我觉得蓝莲的方案很合适。撤退方案呢？暂时没想好。
2: 你能从窗户跑，我也能。
0: 我那是情急之下。再说了，邹道海家四面都是民居，容易撤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不相信你杀邹道海的时候能有多好的撤退方案，不也是让小青给你在门口把风吗？干我们这行

0: 随机应变就是本事。
1: 上周到海是我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像杀郑明阳一样，这都是一次得了手但并不高明的暗杀行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更稳妥一些。有没有第二套方案？
2: 红叶，你怎么回事？婆婆妈妈的，你干行，别人干你就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干脆你自己干得了。
1: 你别在这跟我抬杠，我们女人搞暗杀哪一次少得了用三流的美人计？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0: 我觉得红叶说的很有道理，我作为一个纯男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去靠这个本钱去搞暗杀呀。
1: 行了，二当家，
0: 嗯，
1: 这红叶说我信，你说我怎么那么别扭？
0: 哎，我你
1: 有这么怜香惜玉吗？
0: 我。
1: 红叶，如果每次暗杀都设计的天衣无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暗杀了。就这么个办法了，我扮成女向导进去，只要让我近了身，就让他必死无疑。至于你说的什么备用方案嘛，让白哥跟黄佳音继续跟人家大老婆打麻将去，搓上一两个月，说不定能找到个把机会呢。
0: 这叫什么备用方案？扯淡吗？不是。
2: 哎，那可不一定啊。白哥，佳音，你们查到熊天罡的住处之后，任务就算完成了，立刻切断联系。我不想我们的行动每一次都留下一堆线索给日本人去查。在邹道海的事情上，我已经和那个藤原薰子打过交道了，这已经是失策。蓝莲，你给我来。

0: 我告诉你，贾审讯那次，小乔牺牲，杀郑明阳那次，春妮儿牺牲，每一次出事，我心里都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明白。但是这一次。
1: 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
2: 但是你也说过，大当家那边的任务就看我们这边的行动，就算为了他，我们是不是也该尽快行动？红艳，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杀手，你是个好人，面对玩手段这种事情，你心里压力太大，而我跟你不一样，面对熊天罡这样的色魔，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我给你看样东西。
0: 这种毒取自我们苗疆的一种毒草，见水必溶，服下它的人再七步之内必死无疑。所以也叫七步夺魂散，涂在我嘴上这点量，足以要了人的性命。你知道熊天罡不会让你带任何武器，所以要用这种险招。是。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中毒？
1: 这个你就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0: 说句心里话，其实经过这两次暗杀，我这心里头真的有点害怕。
1: 你害怕什么？
0: 害怕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
1: 你知道吗？我一个苗家孤女，从小无父无母，如果不比别人多长一个心眼，多会些本事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

0: 身上有大量的淤痕，肺部充血，肋骨、胫骨、胯骨等多处骨折，并伴有心肌梗塞症状。这说明死者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被毒打、折磨，还有性暴力。你倒是记下来啊！根据肺部的积液，还有口腔内的残留物，死者应该是还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已经被绑上了石板，投入了河中。
1: 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啊！
2: 韩团长，这最后一句还记吗？
0: 你说呢？做寻捕就要习惯和尸体打交道，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他就是不会开口的证人。
2: 海探长，我们是做寻捕的，这事那是归法医干的呀。
0: 法医？全租界寻捕房几千个寻捕，法医有几个？我可不能当。再说了，我有法医证书。
2: 好好好，您英明神武，海人杰海大人，我出去的口气，我不行了。
3: 喂，掏钱掏钱，哎。

0: 这凶手太残忍了，既要人死，又不给他个痛快，这说明凶手以折磨人为乐。既要让他死，还要让他生不如死。死者年龄不到30岁，这胸针做工精细，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啊，你去查查。
1: 你都到这儿了，你还带什么口罩啊？
2: 我到现在还能闻到死尸的味道呢。
0: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在停尸间也得能吃得下去饭啊。你还要历练，要练得一身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境界啊。
1: 我还是不练了。
0: 拿着。
1: 好，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0: 哎，等等。
1: 你说在苏州河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来了很多记者。是，怎么了？
0: 没什么。上海滩的记者就是太浩市，不知道又要写成什么样子了。去吧。
1: 好。

0: 临头了，还做这么大的孽！黄佳音，黄佳音！
1: 哎，二当家，什么事儿啊？
0: 蓝莲开始行动了没有？啊，怎么这个熊天罡还没有被除掉啊？
1: 你说什么啊？我们的行动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你急什么？
0: 为什么不是早两天的事情呢？这种汉奸杀人魔王早该死了！
2: 哟，二当家的，你这是受了哪门子刺激了？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人呀也要一个一个杀。钩放出去了，也总得有个咬钩的时间吧？
0: 你少废话，蓝莲最快什么时候？

0: 钟。
1: 最快，最快也得今天晚上。
0: 好，不要让他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1: 二当家的，你肯定受什么严重刺激了，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来，给我看看又出什么花边新闻了？
0: 看什么看？红叶呢？
2: 切，红姐，二当家是受了这个的刺激。
1: 哎，
2: 报纸上的这个女人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刚被发现，脚上绑了青石板，被扔进了苏州河。二当家是哀其不幸啊。
1: 哦，原来如此啊。二当家受这个刺激，未免二当家这哀有点太夸张了。莫非这女的，二当家，你认识啊？
0: 什么？我怎么会认识她呢？对，大当家来信了。你还干什么？出去！
1: 哼，出去就出去。
0: 哼。阿麦跟你说过他去南京的事吗？知道他是谁吗？
2: 裘荣，大当家去南京策反的就是他。据说他手里掌握着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一大批商户名单。
0: 是，邹道海一死，然后呢，再加上老麦一番攻心战，统一倒戈。但他有个条件，他要求到达重庆之后要和老板见面，还要亲眼看到特赦首领，保证不以汉奸罪弄他，才肯说出他安排的那批重要名单。
2: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南京。
0: 是，裘荣目前安排了一个假象，暂时隐身了。但是你也知道，南京的日伪特务特别多，为了稳妥起见，老麦要你带两个人去南京和他会合，保护裘荣。
2: 蓝莲马上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
0: 分组行动啊，红叶，这个老麦你还不知道他吗？我估计他是没有把握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援的呀，还特别提出让你去。我跟他提出让其他队员去，他一口给否了，说马队长的督察队粮又不齐，口都不严，人多混杂，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2: 好吧，那我带佳音去，让小静和白哥留下给蓝莲策应。
0: 好，但动作要快，以防夜长梦多。这个裘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麦。
2: 行了，打住。
0: 这什么人啊？这是

0: 父亲。
1: 哦，荀子，你来了。
0: 刚才一刹间，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憔悴。
1: 草木万物枯荣兴衰，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
0: 之前两次行动都让中国人得手了，荀子让父亲失望了。

0: 这算什么？中国的委员长是刺客出身，所以他的特工不会干别的事，只会暗杀。暗杀如果只为了杀人，那是最低级的。我们在满洲暗杀了张作霖，那是为了挑起争端，引发战争，那才叫暗杀。
1: 女儿明白，可是我还是太大意，轻敌了。
0: 你从小骄傲气盛，喜欢轻视他人，别人不喜欢你，我偏看好你，因为凡自傲者身上必有过人之处。你刚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中国特工队的刺杀方向了。这不算什么，父亲告诉过女儿，不能只满足于当一个高明的杀手。
1: 你的暗杀嫌疑人的名单我看过了，我有个疑虑，不知道中国特工队想干什么？杀掉所有参与过我们假币行动的人作为惩罚。
0: 薰子也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父亲。他们杀的都是在山工作计划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杀了这些人，对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起到震慑作用。 中国汉奸此起彼伏，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1: 那还有呢？
0: 我们的那些假币目前还在中国国统区流通，几年来多达数亿元法币值。如果流通渠道被他们找到了、破坏了，那才是对我们的真正打击。根据名单，我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任职。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叫裘荣的人最近行动诡秘，似乎在和一个什么人秘密接触。
1: 看来你还是学到了做特工的精髓，哪怕遇到了令人沮丧的挫折，还是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尽快找到那个裘荣的下落，绝对不能让我们在国统区的假币流通渠道受到任何破坏。
0: 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个裘荣是被特工暗杀，或是被抓捕，还是被策反。
1: 如果是后者。
0: 裘荣很可能供出我们刚建立完善的国统区假币流通渠道，
1: 也许那才是中国特工的真正目的。你有什么计划？
0: 准备亲自去趟南京，
1: 务必赶在中国特工前找到裘荣，必要的时候让他永远守口如瓶。
0: 明白。
1: 到了南京。
2: 可以去找一个人，叫白木，我的一个老朋友，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好，上海的事情我已经交给三浦了，我快去快回。
3: 嗯，好。
2: 快快快，站好了，站成一排啊！快点快点，排好了。
4: 哎，王妈，咱们俩捡到宝了。
2: 什么宝不宝的？
4: 你看那个，来衣服的。

0: 哎，白哥，你说蓝莲的这个必杀武器到底是什么呀？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哪知道啊？哼，小青，你疯了？这蓝莲的东西是你能往身上涂的吗？
0: 哎，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哎呀，没事儿，一瓶蜡油，没什么玄乎的。
1: 哎，这瓶东西就是蓝莲往嘴上涂的那瓶
0: 啊，我看看，没什么特别的呀，是不是化妆用的东西呀？
1: 切，那你也往嘴上涂涂看啊。
0: 哈，我有那么蠢吗？万一真有毒怎么办？
1: 切，
0: 哎，你说蓝莲往嘴上抹这个东西，它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呀？
1: 他呀，不光往嘴上抹，而且每天呀

0: 会多涂一点儿。
1: 真的假的？他这不是在玩命吗？
0: 哎，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2: 哦，放下。
1: 放。
0: 去。怎么样啦？搞定了没有啊？
3: 今天晚上老娘就要接客了
0: 哟。
2: 还别说，你这个白太太的情报还挺准。那个王妈确实是给熊天刚找女人的老鸨，人还挺精明，问东问西。我说只要能让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等我赚了钱，我就去找那个白太太算账，自己勾不住男人，还怨别人不负一个
0: 哟。你想骂我，那就直接骂我吧。骂那个子虚乌有的白太太做什么呀？
2: 切。
4: 死了，
2: 没死透，不懂就别乱碰嘛。
0: 来来来，快起来。哎呀，没事
2: 吧？怎么样？哎，怎么了？没事，小青正给我当实验品呢。
4: 哎，你这个妖婆子研究什么毒药呢？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1: 来，快坐下。
0: 来，坐下。来，慢点啊。
1: 没事吧？
4: 没事。
1: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0: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2: 我喜欢。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

0: 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you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没事儿。
1: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2: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3: 我喜欢。
1: 蓝莲，
0: 嗯，
1: 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吗？
3: 是，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1: 嗯，我可能要在天黑之前出发去南京，紧急任务。
3: 你再也没用。
0: 红姐，要不我跟你去吧？
1: 不用了，你和白哥留下，配合蓝莲行动，我带佳音去就行。
3: 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你还是多带点人去帮大当家吧，他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乐意。
4: 哟，有人还不乐意了呢。
3: 那当然了，我喜欢就是喜欢，哪像你们啊，心里喜欢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
4: 哎，谁说我们喜欢了？
0: 你们要喜欢就喜欢呗，别算上我呀。我知道大当家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别算上我啊。
4: 你呀就别解释了，我知道你的口味，你专门喜欢那种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啊？
0: 啊，谁喜欢皮糙肉厚的？
1: 行了行了，别闹了。
4: 就是你。
1: 蓝莲，咱们说定了，我和佳音会保证大当家毫发无损的回来，你也要保证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出一点差错。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宋天罡，你怎么忧心忡忡的呀？是在担心大当家呢，还是在担心蓝莲呢？你知道吗，佳音？那次暗杀邹道海，我也和蓝莲一样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邹道海竟然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误判对手反击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 可是蓝莲不一样啊。
0: 熊天罡有一身硬功夫，他知道。再说了，他用的那些招数肯定跟你不一样。
1: 但愿吧。蓝莲用毒的功夫我以前见识过，只是撤退方案还不成熟。万一熊天罡的保镖……
0: 红姐，蓝莲什么性格你是知道的，他提出要分组行动，就是为了要立功，还必须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个人有个人的性格。 你要管多了，他会觉得自己没用的，你就放心吧。

0: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去了吧？千万记得时间，红姐吩咐过，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1: 哎，我是怕呀，这蓝姑娘一进去啊，说不定跟上回我们在温泉一样，全身上下全都脱光了，连块怀带也得脱下来。
0: 这你不用担心，难不倒蓝莲的，点一段香，什么时辰她都知道了。
2: 兄弟，王妈他们来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4: 熊爷，熊爷，人来了。哎呦，快！熊爷，这可是上等货呀。
5: 打着啊！
2: 回熊爷，已经查过了，换上咱们的衣服了，是干净的，放心。
5: 行了。哎呀，我说王妈呀，我就说过，你做事就是不卖力，你卖力了，人就给我找对了。来，这个，放你的。
4: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

0: 我看清楚了，店房就在大屋子后面，万一有问题就拔了电，直接摸进去。
1: 小琪，我刚才观察过了，里面看着大房子灯火通明的，可是我发现有几个房间黑乎乎的，一点光都不透。
0: 废话，什么叫豪门大宅啊？大部分房间都是没人住的，空着的，点灯耗油干嘛呀？
2: 哇，熊爷，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0: 我的房间能不漂亮吗？哎，这是什么香啊？味道好熟悉啊！
2: 我的这个香啊，叫春香，是从你们南阳带回来的。
0: 春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肯定是被骗了吧？
2: 哎，我的这个房间啊，叫春房，这个香呢叫春香。
0: 你再来看，那儿还有张春床呢。
2: 讨厌。
0: 哎，熊爷，你着什么急啊？这夜还长呢。哎，
3: 美人儿，我要来了。
4: 行动，店房就在后面，往那儿走。
3: 走。

0: 常年糕似的，文文气气，有气无力的，不可能这么久啊。
1: 也是啊，大哥，要不你喊一声试试？
0: 喊就喊，大不了呼出去啊。
2: 熊爷，熊爷，熊爷，
0: 不对，熊爷，熊爷，
3: 熊爷，
0: 熊爷，
3: 熊爷。
1: 大哥
0: 死了，赶紧去追！
1: 是。

0: 让一让啊！
1: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事了！
2: 知道了，无非又是死人了。上海滩每天不死几个就不正常。
1: 啊，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死的是大恶霸熊天罡。
2: 我知道了，分捕房的人已经去现场了。
1: 啊，知道了。啊，不是，探长，你说巧不巧？我们刚查到了，我们之前从苏州河捞出来的女尸，那就是熊天罡的五姨太啊。
2: 什么？这五姨太刚被人沉下了河，熊天罡自己又暴毙而死。
1: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
2: 熊天罡死状恐怖，面色蓝黑，像是被毒死的。凶手是一个神秘女人，暗杀之后呢，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1: 幽灵？幽灵就是鬼的意思吧？
2: 严格意义上讲，这还是有区别的。魔、鬼、精、怪、神、灵、仙、道各有不同。这里……
1: 对对对对，探长，我也不念书，我也早过了念书的年纪了。这个熊天罡的死法，那就像是被女鬼索了命一样。
2: 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来的鬼啊？
1: 哎，五姨太的鬼啊！哎，这绑石板沉河呀、啊，这法子也就是熊天罡这样的黑道人干的。你听我说，这个五姨太啊，偷情，然后被熊天罡发现，派人抓了回去，折磨拷打，然后。这五姨太就变成了厉鬼，深夜就索了熊天罡的命。嗯，案子就这样。
2: 你扯吧，别的你没学会，就学会扯了。
1: 我，
2: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女人是五姨太的？还有，你找到她偷情的证据了？啊，就是这个房间。

0: 这里就是熊天罡长期包围以太的房间，你看。啊，老板，那个武义泰是不是这个人？
1: 就是他。这个女人平日里还算检点，那天她确实……哦，确实带了一个男人进房间，脸压得很低，长什么样我就没看清了。
0: 你确定不是熊天罡？
1: 熊爷谁不认识啊？他其实好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也难怪武义泰春闺寂寞，找个把野男人也算正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听服务生说，好像熊爷的几个手下闯进来过，但是没见着捉奸在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天之后，武义泰就一直没出现过。你看。
2: 我说的没错吧？全都对上了。
3: 行，挺能干，出息了啊！那你告诉我，那个奸夫在哪儿？奸夫在哪儿？行了，不管是情杀，还是熊天罡杀奸，现在我们只有武义泰的尸体，熊天罡现在又暴毙了，所以啊，这个奸夫。
2: 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对呀，那怎么找？老板，哎，你这房间还挺豪华，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吗？
0: 不，就几个豪华间，长包房，方便租客。
2: 好，那你帮我查一下从这个房间打出去的电话。
0: 这好办，打进来的不好查，打出去的好办。
2: 万盛贸易公司，这家老头子的银行，不是早就废弃不用了吗？武义泰打电话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3: 或者是那个奸夫打来的？要不我们进去探探？
2: 不用。现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你带人给我盯着这里，你自己盯着。
0: 我
2: 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
0: 都给我记下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规律。记住了吗？没有我命令，不允许惊动他。好。哎，探长，万一是电话局搞错了呢？哎，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贸易公司的样子？弄不好里边根本没有人。
2: 凭我的直觉来看，这电话不是武义泰打的，是那个神秘的奸夫。在这个神秘奸夫的背后。
3: 一定大有文章。难道跟杀熊天罡有关？
2: 熊天罡这种人死有余辜，我没兴趣。我只是本能的感觉，这个所谓的万盛贸易公司是一个微妙的地方，而我海仁杰就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感兴趣。
0: 探长，你说这个神秘的奸夫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0: 喂。
1: 喂，你好吗，大当家？
0: 我都好，没病没灾的，货也安全。就是遇到了一次劫道的，所以临时换了落脚的地方。
1: 我知道了，我去老大那个地方找你，你不在。按照你的习惯，我又去了老二的地方。
0: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估计这次劫道的并不是金陵本地人，你抓紧雇辆新的镖车，马上上路。
1: 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多保重。
0: 这次运的货实在很特别，
2: 你们多长只眼睛，
0: 这里不比老家，一路小心。
3: 麦老弟，怎么样？
0: 秋荣，这一次可是连我都搭进来了，差点陪你一起死。还不交出老底，你就不怕我们俩都逃不出这个南京城？啊？
3: 这次追杀我们的人，什么来头？好像知道我的底细啊。
0: 你以为你在汪精卫手下做事，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脑子里的那张名单，所以他们追查你，就是急着想杀你。

0: 梅机关的头目，叫藤原浩。日本人的特工部门比我们中国军统都要复杂，一个工作一个机关。这个梅机关呢，就是为了负责南京汪精卫政府而组建的。这山机关呢，就是为了这个假币计划而组建的。还有蓝机关和橘机关。
1: 我没工夫听你啰嗦这些。
0: 对，说假币的事儿。这个法币啊，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那个复杂的底纹，它只是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呢。
1: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别让我不耐烦了。如果有特务冲进来，我就一走了之，让他们把你带回去，严刑拷打。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接下来就说重点了。这些假币啊，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局的合法商社，当然只是表面合法。为了收买安排这些商社呀，日本人花了4-5年时间，特别是秘密布置在国统区的各种商社。表面上他们是做不起眼的小买卖，但背地里他们把假法币，渗透到民间老百姓的手上。哎呀，这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假币，什么是真币，都说法币不值钱，其实就是因为混进了大量的假币的缘故。
1: 你就是负责布置和安排这些秘密商社的负责人？
0: 不，我只是负责中国商社的，安插日本商社的负责人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是一个叫古美门英郎的造币专家。
1: 还有呢？这上海有哪些公开的秘密商社负责流通假币？
0: 好，我就跟你说几个。华兴公司，明华公司，还有成达公司。其他的还是那句话，等到了重庆再告诉你。你放心，我的记忆里一流，一个不差的都记在脑子里。
1: 至少离开前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0: 我现在就是为了保命。做汉奸的日子真不好过，你看我才刚跟你接触上就被追杀成这个样子。这几天
2: 我连个整觉
1: 等等
2: 没睡。
1: 你可以休息，但是不能脱鞋。
0: 怎么？啥意思？随时准备跑路啊？
1: 在我的人没到之前，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随时冲进来要你命。
0: 你不是说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吗？
1: 我说的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0: 红姐，特高课为什么追杀大当家的？他们要追杀的不是大当家的，是裘荣，或者说是为了救裘荣。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杀裘荣，还是为了救裘荣。大当家的这次真的太冒险了，南京不比上海，有租界可以周旋，特高课在这边的势力比较大。我觉得干嘛费那么大劲？裘荣这个汉奸说投降就投降，我觉得干脆把他灭了得了。
1: 保住裘荣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当家才把命都豁出去了。

他们一定会把他们逼到绝路，否则没机关插手山机关的事务，否则会对机关长不利。军部的那些官僚们一直在排挤父亲的地位，所以薰子小姐想逼他冒头。正是，只有杀了秋波，那些个碍眼的人才会安静。

0: 已经把那个中国特工的帮手给消灭了，现在对方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给消灭了？
1: 这个人很厉害，杀了特高克三路人马，可自己却依然毫发无损。还有，我不想让你知道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让我回。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风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这些人到底是谁？
1: 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有动静，或许会来看看。

0: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1: 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2: 我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搭过来的，快干啊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再加嘛上个鱼锅，姐家你嘛吃个果饮。
3: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听免费吃。聂大娘怒冲菇红焖牛蹄筋，优质牛蹄筋，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十小时砂锅慢炖，轮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

0: 贵，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着的也是聂大鸟，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
2: 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三大特点。第一，选料精，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呀、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儿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第三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
1: 而且啊，您听好了，如果有机会啊，一定要来我们店里尝一下。如果啊路途遥远，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
0: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1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呀、啊、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把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3: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
1: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2: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说话做事凭良心，所以我敢让大家免费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4: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
1: 叔叔，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5: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得饱饱的。
6: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现在不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吗，吃着牛蹄筋啊对身体特别好，对我们女人也很好啊。
7: 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呢一定得尝一尝。
8: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5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7: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9: 啊，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的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10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0: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我觉得孩子在学校肯定是吃不饱，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
2: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这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的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这身子吃的多香。
1: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儿，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0: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这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
0: 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风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这些人会不会冲进来啊？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有动静，或许会来看看有没有活口。我的鞋，我的鞋。
1: 别动！我的鞋。

0: 怎么回事？我们的人？
1: 是南京方面的人。算了，我们不管了，就让他们打扫战场吧。撤。
0: 是是。

0: 直接回上海，我要去找一个人，
1: 就是白木先生说的那个古董商。
0: 蒋逢春不是古董商，只是一个盗墓贼，不过他是山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和裘荣一样，我们要赶在中国特工之前找到这个人。走。

0: 醒了。
1: 大丫头，这是哪儿啊？
0: 你不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1: 行了，一样。青龙死了，我失手了。
0: 你只要活着就好。
1: 我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狙击手。
0: 佳音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
1: 又是女人。
0: 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煤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1: 难怪我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将 B 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煤机关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
1: 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知道了，这可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0: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龙死前跟我说的，说他受伤，也有那份名单。记下了。
1: 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知道。我真是累死了。

0: 索尼亚，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红颜，谢谢你。
1: 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亚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我收留了他，那时候他还小。
0: 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赤共分子。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你们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细，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再说了，这索尼娅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 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你说我们能不管心吗？
1: 行了，夏夜，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亚在，我放心的。还是红叶懂事。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我再说一次。 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索尼娅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娅，单线联络。嗯，好，接下来。
0: 我会着手去找贾六的踪迹的。我们的暗杀任务到了秋龙贾六这里，已经从暗杀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一次。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
1: 蓝莲马上又办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动方向，你们要找贾六，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好。
0: 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啊。
0: 哎。哎，师傅，您没事吧，师傅？您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啊！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中了你小子啊，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哎呀，裘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裘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0: 哎，是是。
1: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0: 哎，师傅，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儿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裘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0: 那裘荣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1: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能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傅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儿，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0: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1: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它为宝贝呢？
0: 是是是，
1: 你看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

0: 张大帅用过。想当年啊，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啊。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给他把尿，把了一半，哎，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把他给炸上了天。张大帅呀临终前就说了一句话，他娘的狗日的日本人呐，不地道，我连一泡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1: 师父，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0: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这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连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贾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
2: 你认为呢？
5: 杀，一定要杀。
2: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逢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
4: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6: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2: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你放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6: 有人照顾？谁啊？
2: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蓝莲，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小青，小青，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4: 是啊。
3: 红叶。这大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2: 不用了，他说得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1: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0: 啊，我来。
1: 不用了。

0: 索尼亚，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1: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
0: 那就更不要管了。
1: 没关系，红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要在意就好。
0: 他会在意你什么？
1: 在意我爱你。麦克，你别介意，我说真的。五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0: 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爱你了。
0: 休息，
1: 你休息吧。

0: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
1: 我这不还是出来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
1: 嗯，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啊？
0: 嗯，
1: 果然，这个混蛋。
0: 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儿大声喊一喊试试。
1: 切，有什么不敢的？还以为我跟他调情呢，你敢吗？
0: 对了，今天在问小青假六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觉得小青有些不对？
1: 我也看到了，你怎么想？
0: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小青这个人心里面有事，脸上藏不住，我总觉得他好像认识贾逢春这个人。
1: 嗯。
2: 什么？你说那个汉奸贾逢春就是贾六？
3: 对。我做梦都想杀了那个狗东西。
2: 那他是大汉奸，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
3: 这个你别管。到处打听一下，一旦有他的下落，马上告诉我。找到他以后，另有安排。
2: 你放心，师父的仇我三辈子都忘不了。对了，还有你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以为你也……
3: 幸好我没死。贾六爷，风水轮流转，姑奶奶我替我义父问候你来了。
4: 荀子，这次你在南京。

0: 的表现很不错，没有引起山机关的注意。父亲，山工作已经不是煤机关的职责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尽力保护？这个假币计划是我利益发起的，历时5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可是山机关的一帮蠢材抢了功劳，本来为了帝国的利益。 我也无所谓功劳不功劳，可是山机关的人多数是研究人才，他们只注重研究，却不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和后续的维护。我不希望我这优秀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无能而被中国特工而扼杀。明白了，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养父养母养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
1: 是，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既要保护他，还不能太过急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你要秘密行事。
0: 参谋不均不得混蛋，真是用人不察。 这是政治，不说了。那个贾六的事情查得怎么样？贾逢春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是极有城府。 很早就淡出双方视线，邱荣一死，他消失得更加彻底了。根据我的判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会更加谨慎，担心我们的情报机构排查，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后才决定去留。
1: 我叫你去南京找白木，看来你已经跟他见面了。是的，
0: 我的这些判断就是白木先生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 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 曾经在江湖上做过很多令人不齿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生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嗯，他喜欢
1: 古董，
0: 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是，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 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1: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0: 是的。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

0: 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钱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的。
1: 小姐，听说您找我。
2: 玉柄金刀，
1: 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
2: 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
1: 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无缘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2: 乾隆朝的，乾隆十三年到六十年。 由内务府造办出打的，一共90把，分为天、地、人三组，片字号共30把。这把排行十七，刀名宝腾。
1: 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腾刀刀柄由上品的和田玉打造，
2: 刀拱镀金镂雕，
1: 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2: 可惜啊。
1: 可惜是赝品。
2: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深宫藏刀外流的很少，乾隆朝的这90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片字十七号的宝藤刀。只可惜啊，它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了。
1: 小姐果然是行家。 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钱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闭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那就是说，
2: 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
1: 这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我就不相瞒了。
2: 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
1: 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
2: 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1: 哦，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门庭冷落了。

0: 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除了收点寻常开支，场地免费。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1: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可以看一眼。
0: 这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
1: 唐嫣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0: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2: 明白，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我们楼上详谈。唐嫣小姐，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您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啊，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献诗了。你去吧。
1: 是。
2: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3: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虎子。
4: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5: 那这日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6: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3: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
4: 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贾六。
5: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3: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
5: 虎子展幕后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
3: 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龟苓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
4: 好，没问题，看我的。
3: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5: 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
3: 靠硬来

0: 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不斩人的办法来。这仗得边走边打。
1: 请埋药。

0: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1: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0: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秦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登着呢。
0: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1: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0: 赝品？哎，那真不巧啊。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1: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0: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1: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0: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1: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啊，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0: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见见主人？
1: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开展了，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
2: 享清福不再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嗯，天天快乐。哼，哎，阿黑，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3: 青姐，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
2: 我恨不得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
3: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4: 爹，
2: 别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居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爷，
0: 请坐。
1: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0: 按照您的计划，我把钓饵放出去了。
1: 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贾方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
0: 我在想，如果这一次能够一箭双雕的话，那就更好了。
1: 你是说广告一出去，中国特工队的人也会注意了吗？
0: 正是。
1: 荀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
2: 黑哥，青姐，
3: 黑哥，黑哥怎么样？
4: 活儿到手了。
2: 黑哥，你真行啊。
4: 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别给我丢人啊。
3: 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
5: 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6: 是，既然我们接了丁爷的活，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3: 行。
7: 哎呦，龙爷，
8: 龙爷，
7: 您请您请。
3: 就你们，能办事吗？
8: 能办，
7: 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
9: 龙爷，
7: 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呢。
3: 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8: 十个大洋啊！
3: 可是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7: 一定能办好，一定办好，一定。
10: 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个挑空的大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还有好多厅，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次要下手的，就是这个东西。
11: 就这玩意儿啊？
10: 那个钱经理啊，小心得很，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切，
11: 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
12: 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小晴，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6: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逢春。
12: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胡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6: 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胡的活，有人花重金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虎子，我怀疑这个人就是贾逢春。
12: 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虎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青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
10: 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那个钱不周嘴太紧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
12: 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况且 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

0: 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房都无计可查。嗯，
1: 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贾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还有，这次活是小青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识，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小青，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2: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
1: 嗯，你估计贾风春会出现吗？
0: 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
1: 嗯，除非他离开上海。
0: 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诱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0: 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1: 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
0: 是，荀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科和山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你考虑过没有？
0: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
1: 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
0: 是。
2: 其实又好了，都不太像。

0: 是巡捕房的海探长。
1: 这是在下。
0: 给你。
1: 你们是谁？
0: 你觉得呢，海探长？
1: 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寻常百姓。
0: 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
0: 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1: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0: 电话？喂，万盛贸易公司。
2: 喂喂喂，是我是我，轰轰轰轰，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
0: 告诉我地址。
2: 霞飞路28号，霞飞路28号。
1: 我犯不着跟你说这个。
0: 海探长，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刚杀的，凶犯熊天刚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刚是我们杀死的，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刚不该死吗？
1: 熊天刚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刚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八一三，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像海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1: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0: 你就叫我红叶吧。
1: 红叶，
0: 嗯，
1: 好名字，好意境。
0: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1: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7: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

0: 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

供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9: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8: 你就叫我红叶吧。
9: 好名字，好意境。
8: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9: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8: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9: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呢？
8: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
9: 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
8: 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
9: 洪小姐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
8: 海探长一身正气，红叶当然愿意。
9: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连累无辜。
8: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

0: 我们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1: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红姐，你嘴上说讨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三见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
0: 哦，
1: 再说我听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0: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2: 不用了。
0: 哦，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直跟着咱们呢。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啊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

1: 叶小姐，我排队。排队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啊，我……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哦，
0: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
1: 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
0: 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二十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嗯。
1: 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0: 日本人。
1: 嗯。
0: 那行，展览那天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
1: 好好在那里布防，
2: 不妥当。你这样做动静太大，如果要去，要低调行事。如果你有什么发现，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好，
1: 走。谢谢你，索尼娅。
2: 我来吧。
1: 谢谢。
2: 谢谢你。

0: 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亚去外面待会儿。
1: 嗯，好吧，
0: 我们去客厅坐坐。
1: 好的。
2: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得特别好，特别对。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呢。
0: 哦，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帮着小青。
2: 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
0: 嗯，
2: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
0: 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杰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
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0: 嗯，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
2: 嗯。啊，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
0: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字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
3: 你泡的茶好香啊。
0: 嗯，
3: 哎，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
4: 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
3: 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4: 真没有啊。
3: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
4: 你们中国人喜欢媒妁之言，我不喜欢，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3: 真的？
5: 哎哎哎，说什么呢，黄丫头？
3: 我，
5: 你呀，别跟索尼亚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
3: 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
4: 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2: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
4: 麦克是吧，我说我喜欢的就是他。
0: 索尼亚，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
3: 嗯，你怕不怕呀？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山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龙帮帮主刘万龙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龙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输到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某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

0: 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1: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钱经理。
0: 好。
2: 薰子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3: 他一定会来的。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3: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2: 是。

0: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虎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的吧？啊，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虎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桶了。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啊。
0: 以后走路看着点啊。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虎子。

0: 小人。
1: 好，走，
0: 走吧。
2: 哥，是这儿吗？
3: 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
4: 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
2: 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啊？展夜壶？
3: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2: 古董？
3: 皇上用？
2: 皇上用的？
3: 哎，哎呀，我说弟弟，这回咱哥俩赔了。
4: 哎呦，这回龙爷只给我们十块钱，
2: 怎么了？
4: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方，我就让龙爷给我们20块大洋。
2: 20块大洋？哎，哥，你别管20不20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哎，
4: 对，龙爷。
3: 嗯，哟，
4: 龙爷，
2: 龙爷，
4: 都来了。哎，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通好找。
2: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3: 闭嘴！
4: 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
2: 不。
4: 没龙爷，我们能发横财吗？
2: 不。
4: 没龙爷，我可啊？
3: 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2: 好，
0: 好。
3: 哎呦，哎呀，这么多夜壶，哎呦，这，哎呀，哎，这得值多少钱？
2: 哎，龙爷，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0: 对。
2: 那为什么

0: 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
1: 那是发的，
0: 发的，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啊，
1: 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2: 暗保啊？暗保？
1: 你们跟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给你们发制服了吗？
0: 也没发，是没发吧，哥？
3: 没有。
0: 不是，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1: 去，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低音哨啊，对不对？
0: 对，
1: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儿。
3: 是，
1: 哪回通风报信儿抓什么人啊，不都是暗保的功劳吗？对，
0: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哎，
1: 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3: 对，
0: 那倒是。
3: 哎，龙爷，哎呀，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0: 不当人。
3: 自从跟了龙爷您就把我们哥俩当人。
0: 是，
3: 您放心，您把心放肚子里。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一定完成。
0: 完成
1: 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哎，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0: 哎，龙爷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
4: 我打听到万展览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5: 女人？女人？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4: 啊，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小心。走。
3: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三千，这七把壶算少的了。
0: 这一晚上换七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3: 皇上甚好。
0: 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3: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0: 哥，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3: 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0: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
3: 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吗？见机行事。
0: 什么意思啊？
3: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
3: 这机会呀，那就是偷。嘘，去那儿等着。哎，你往前站。要不然我怎么偷啊？哎哎，

0: 红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吧？
1: 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
0: 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货吧。

0: 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0: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9: 这样吧，

0: 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他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4: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

0: 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

0: 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在 AI 越来越会给出答案的今天，我们想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最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
1: 解题的能力 AI 比人要强好多，但是到底解什么题 AI 是不知道的，这个需要通过人来把好的问题提出来。
0: 这句话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时代的判断，更是他自己人生的注脚。作家施展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科走来，却一头扎进了中国历史的深处，用跨界的双眼为我们打开了完全不同的文明观察视角。他从书斋走向田野、山川与草原，一路行走，一路追问，有些问题大地记得，有些困惑山河回应。奔腾会客厅对话作家施展，与他一起在行走与思考之间寻找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线索。施展是谁？很多人知道他是通过得到 APP 大师课中国史纲五十讲。施展是课程的主理人，已经有超过五万人学习了这门课。他的代表作《枢纽三千年的中国》就是在这门课程的基础上更系统地形成一本书。随后他又写出了聚焦中国制造的溢出和直面时代变局的破茧。他写的是中国，问的却是自己，中国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在不断追问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答案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是他能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
2: 就是您曾经说过，想研究历史是从小的时候做这个梦想，就一直去逐梦成真。那有没有什么要对现在的青少年？
1: 现在青少年我想说的是，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坦白说，我觉得现在学校里教的很多东西有可能未来都用不上了。在未来，解题的能力或者说给答案的能力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提出好问题的能力。解题的能力 AI 比人要强好多，但是到底解什么题 AI 是不知道的，这个需要通过人来把好的问题提出来。那他需要的是另外的一种能力，所以这种另外能力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你必须涉猎足够多不同的领域，不同领域见识过足够多之后，在相互的比较过程当中，你能够发现问题，才能提出好问题。然后把问题丢给 AI 让他给出答案之后，你需要对这个答案有足够好的判断力，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答案，是不是一个能够别人引发共鸣的答案。此时判断力、审美力、鉴别力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有可能是通过艺术啊、绘画呀、音乐等等，通过这些熏陶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孩子，我也在从这两个角度在教育他吧。

0: 就是一定要学会提出好的问题。
1: 提出好问题像是一句挂在嘴边的道理，可真正去做并不容易。回望施展的来时路，会发现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一个问题牵着走的。小时候读近代史，那些屈辱的片段让他心里始终憋着一个疑问：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后来他学了工科，工科能教会他解决问题，却似乎没法完全安放他心里的那个追问。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转向历史。
0: 那么再回到起点聊一下，就是您本科学的是工科。
2: 工科是我本科的时候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系统工程，但我一直有一个想给自己解答的问题，就是我想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然后以
0: 是从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
2: 可能小时候读那些近代史，然后近代史就看到这中国各种屈辱史什么的，小的时候就很愤怒，怎么能够这么屈辱呢？那中国怎样才能自强呢？于是那会儿就想搞清楚，我说觉得曾经很厉害啊，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样啊？在大学的时候一直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工科的那些知识是无法给我答案的，于是我就想要去寻找答案。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答案大概最开始我以为是国际政治学能够给我答案，因为所谓屈辱啊什么这都是在国际政治的过程当中，国际关系史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嘛。但逐渐的思考研究学习的过程当中才意识到，实际上真正能给我答案的大概是历史。所以我到后来我读研读博就转向了历史的学习了，可以说整个职业生涯我彻底改道了嘛。在大学毕业之后，所有的这些过程基本都是循着我的兴趣，往兴趣驱动，问题意识驱动往前走的。
1: 问题驱动施展转向历史，而在田野间的行走则逼着他推翻自己。内蒙古是他学术成长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现场，英山、怀朔镇、武川镇，这些今天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的地名，在施展的追问里却曾经定义过隋唐，也定义过后来的中国。他们不是地图上沉默的坐标，而是重新理解历史的入口。
2: 首先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如此之关注怀朔镇跟武川镇。北魏原来定都在山西大同，后来迁都到了河南洛阳，而迁都到洛阳之后过了20多年，北魏就亡国了。这种大乱的时候，最后把秩序安定下来，建立起了两个政权，分别是东魏和西魏。后来转型成了东魏，转型成了北齐，西魏转型成了北周。而北周跟北齐是隋唐帝国直接的制度原型跟文化原型，是从这来的这来的。然后有意思的是，北齐的开国的那些主要的统治者人群都来自怀朔镇，而北周的主要的人群都来自武川镇。这俩地儿你可以说它定义了隋唐的历史，定义了大唐盛世，那也就定义了后来的中国嘛。就是曾经定义中国两个地方，今天却没什么人听过了。那为什么历史上这么重要？那会出现那么多牛人？所以我就假想，我说那肯定是因为这俩地儿重要。我就猜测，我说它大概跟阴山的地理结构相关。那儿有阴山沟通南北两个通道，东边的阴山白道，南口的重镇是呼和浩特，北口重镇就是武川。然后西边的呼延谷，南口重镇是包头，北口的重镇是怀朔。所以我就特别想到那俩地儿去看一下，我说应该是阴山的地理结构让这俩地儿变得很重要。在阴山南路看到秦长城，那个极其的险要，符合我所有的对于险要关隘的想象。然后我就对第二天会去穿过阴山看到怀朔镇我充满期待。就是等到了怀朔镇之后，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相反，一望无际，一马平川，四下都是平地，易攻难守，跟我亲眼所见的秦长城那种易守难攻状态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就把我之前所有的假想都给我颠覆了。于是我就不得不重新去构建一个解释框架。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易攻难守，敌人易于攻过来，那我也易于攻出去嘛。所以就非常容易理解。而只要是这么设置它的城池，让人保持进攻状态的话，也就意味着北魏

0: 至少在当时，它天然的设定，长城南北都是我的。
1: 在怀朔镇，施展原本从书中推演出的逻辑，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打破，这让他真正意识到行走不可替代。而在呼和浩特，又让他看到了另一个关键词——枢纽。站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宏阔的格局如何被地理悄然塑造。
2: 那我们也知道您之前来过呼和浩特，拍了八集的视频，您还提到了要从一个城市中看懂中国。
0: 对。
2: 那么您从呼和浩特里看懂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0: 比如呼和浩特，它最初的原型是赵武灵王的时候所设置的云中郡。赵武灵王设置它的时候，并不只是说我在那儿多搞出来一片地盘儿，并不仅仅是这样，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跟秦国博弈的战略。之前的博弈都只能是从中原视角入手，那就只能走函谷关的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它难度非常之大。但是一旦有了云中，有了九原，也就是九原就是今天包头，有了这样一个草原视角的话，它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想象的。但是一旦他打到这儿之后，他突然这样一个战略想象就打开了，那也就意味着他的自我意识，他的战略定位，他的很多政策的谋划就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呼和浩特在中国的古代，那实际上是帮助中原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一个更宏阔的视角，这样的一个枢纽开关。
1: 从内蒙古的现场出发，施展跳出了惯性视角，在地理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从来不是各走各的，而是彼此交织，互相塑造。而这一切始于他带着一个好问题走到现场：边疆真的只是边缘吗？在施展看来，答案恰恰相反，边疆一直在塑造中国，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带来的新认知。
2: 您的视角特别新奇，就是总要通过两面来看待一件事物的这个发展历程，它的演变。您一直说是边疆塑造了中原，
0: 不仅仅是边疆塑造中原，边疆更准确说边疆在塑造的中国。因为中原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些灿烂的传统文化，那些精致的高妙的这些文化呀，这些艺术啊，它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但是它有它的生老病死的周期，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形成新的制度形态，怎么样能形成一种新的，这些东西，这些创新往往都是从边疆地区率先开启的。所以由边疆地区反向的向中原输入新的活力，以及由边疆地区反向的向中原输入新的制度设计、新的制度方案，最后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活力，回血，再一次缔造辉煌。所以我说中原是古代的中国，它不断的让自己走向文化的巅峰的一个所在，但是边疆是让古代中国不断的能够自我更新的一个所在。因为中国它实实在在的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等多个板块所构成的，你脱离开任何一个板块都没有办法解释完整的中国。而一旦把这些板块彼此互动的过程纳入到你的整体的考量的话，就会发现古代的中原跟边疆实际上始终是在相互塑造的一个进程当中。
1: 这些思考最终汇聚成新书《河山》。对施展来说，写这本书不只是在整理历史，更像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蜕变。一个工科生写历史史料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怎么让历史活起来，有文学性。这背后是他从解释历史到表达历史的思考进阶。对他来说，写作中并没有所谓的至暗时刻，只有不断逼近那个理想构架的过程。
2: 那您花了5年时间到处走，全书斋走向了田野。那是什么让您觉得走路其实比读书还重要？
0: 很难说比读书更重要，我觉得是互相无法替代的。就像我刚刚谈到的怀朔镇的那个案例，那是最直观的一个案例。我在现场获得的那种感觉，那些问题意识， 我仅凭读书永远无法获得。甚至我之前读书，我觉得那个史料我已经

0: 挺熟悉的了呀，然后我给出的那一整套的解释框架，我觉得逻辑上很自洽呀，直到现场彻底的打了我的脸，然后逼着我不得不去迭代去升级我的解释框架。那这个如果不去行走的话，我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认知的，所以行走是无法被替代的。但是你光行走不读书的话，你到那儿也就是看到一堆土丘，看到一地的残砖断瓦，你并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你是无法真的在那个现场获得应有的那种激发的。所以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是没有办法偏废，相互无法替代的。
1: 少年心里的疑问到一套理解中国的体系，施展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急着给答案，而是敢于提出一个好问题，并愿意为它走很远的路。 AI 时代答案会越来越容易得到，但好问题、判断力、审美力以及亲自去现场走一走的勇气会越来越珍贵。河山自有答案，但答案永远属于那些愿意追问的人。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

0: 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计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3: 哎呦喂，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

0: 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你听，这是丰收的声音，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牧业，科技在发展，不变的是那双手。仓廪实，底气足，内蒙古稳端中国饭碗。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中国农民丰收节，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

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0: 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室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带您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探寻半条被子的故事。
0: 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互联互通。
1: 内蒙古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热血青年身披戎装奔赴军营。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推动全区各级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统筹抓好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等各项工作，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强调要把贺信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要引导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我区新能源、稀土、农牧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发展急需，优化专业学科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好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有关工作。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食材加工、农贸市场、景区景点、奶源奶站等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两超一非、掺杂掺假、私图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秉持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着力补齐重点领域质量短板，持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质量变革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要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优化知识产权政务服务，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

0: 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9月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陈旭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广泛汇聚侨心、侨志、侨力，积极引导动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凝聚侨心侨力、涵养侨务资源、壮大华侨经济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助力我区不断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陈旭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内蒙古侨务资源禀赋独特，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内蒙古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优暖侨、安侨、惠侨工作，广搭海内外交往交流平台，推动统战与侨务工作迈上新台阶。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内蒙古发挥侨源优势，坐实以侨为侨、以侨引智、以侨引资的文章，进一步畅通海内外交流合作渠道，同心协力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随清、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9月17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民主监督式协商会。
1: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条例实施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主持会议，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进和农工党内蒙古区委会、部分蒙市政协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贯彻落实条例的意义，引导各级政协委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做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表率。自治区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内蒙古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有关同志参加会议，各蒙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政协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执法检查组分别赴通辽市新安盟、深入企业嘎查村社区、临工市场等场所开展检查，与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农牧民等进行深入交流，广泛听取各方面关于条例贯彻实施的意见建议，并召开汇报会、人大代表座谈会，
3: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检查自治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情况，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推动我区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条例实施以来，全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统谋划推进促进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各项工作，条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政治建设上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坚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建设上深入挖掘

内蒙古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上都取得显著成效。内蒙古台报道。

0: 入秋天气转凉，很多人关了家里的空调，翻出棉被。现在没人缺被子，更没人想过盖半条被子。然而在90年前的长征路上，有半条被子改变了一个人的名字。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这一次我们来到湖南汝城杀猪村，触摸半条被子历经90年后的余温。
1: 曹先生，
2: 站不起来，这路真的太滑了。
1: 现在这里已经铺了这样的石板路，依旧非常的滑，何况在当年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那您想过吗？如果这是在11月份的冬天，而且还是连续下雨之后的深夜呢？
0: 山下的村子是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的杀猪村，我们来时赶上连降大雨。在这里我见到了采访对象朱小红，见到他之前我没想过小红是位大叔。
3: 是女婿的名字。
0: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故事还要从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沙洲村的冬天阴冷湿寒，1934年11月长征出发一个月，80000多红军已经历经30多场战斗，在密林里穿行。当时有句话叫匪过如梳，兵过如敝，意思是匪寇抢劫像梳子梳头，国民党兵掠夺像篦子篦头，把当地百姓值钱的物品都搜刮一空，被百姓憎恨地称为白狗子。当时三名掉了队的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他们没有敲门求宿，而是在朱小红奶奶徐姐秀家外的墙上靠着躲雨。这样的军队徐姐秀从没见过。
3: 奶奶给爷爷就叫他们进来。
1: 这里就是徐姐秀家，看墙角渗出的水，这样的房子冬天住起来是又潮又冷，这种冷啊是冷到骨头缝里的。红军女战士住了几天后，发现徐姐秀母子居然没有被子，仅靠着茅草来取暖。
0: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一起盖着她家的茅草和红军随身带着的一条被子睡了一晚。早起做饭，女红军把他们随身带的军粮大米拿出来煮粥，请全家一起吃。这一次徐姐秀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他们也知道了这支队伍叫红军。
1: 临走前他们决定把三个人仅有的这一条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坚决不要。红军女战士找出剪刀来剪了一半留给了他们母子。
3: 当时奶奶说，你们三个姑娘还要为革命打胜仗，还要走这么多远的路，会累死你们。她说，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来看你，还要买一条崭新的被子给你。
0: 女红军启程追赶大部队，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但红军对瑶族的关爱却再没中断。沙洲村70%的人都是瑶族，此前官匪民团不把瑶民当人看，瑶字经常被写成反犬旁。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广西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在寨子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这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瑶字从反犬旁变成了单人旁，这块岩石从此也得名红军岩。新中国成立之后，瑶又一次变成了瑶，从单人旁变成了王字旁，瑶族从蔑称变成了像美誉一样的赞誉，这个字也印在了每个瑶族人的身份证上。
3: 为什么叫朱小红？
1: 叫红军的红。
3: 红军的红，对对。
0: 朱小红说名字是奶奶起的，藏着她一辈子的惦念。90多年来，那半条被子早已不在，但那个名字一直都在。一直热气腾腾地活在朱小红的名字里。
3: 什么是共产党吧？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给老百姓的来。
0: 内蒙古。

0: 台报道。
1: 包钢集团白云铁矿加快提升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坚持开发利用和保护并重，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矿山生态修复、厂区复垦绿化、远程矿山开采技术应用等有效举措，助推矿区绿色发展。
0: 在包钢集团白云铁矿采矿作业区，电铲挥舞机械臂挖掘矿石，驾驶员在5公里外的中控室远程操控，提升了安全系数。无人驾驶矿用重卡远程操控开采技术，永磁电机、驱动大型破碎机等先进技术的运用，让包钢集团白云铁矿成为我国第一个在 5G 技术加持下的智能化矿山，并持续开展矿山生态修复，一边智能开采，一边直绿复绿。
2: 我现在就来到了白云鄂博铁矿第3期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大家看我身后这样的边坡，现如今已经山体披绿，仿佛整个山坡上披上了一层绿绒毯。
0: 在包钢集团白云铁矿采矿排土场，马莲花、铁花等植物连片生长，退役电铲钻机变成矿山主题公园特色景观。2012年以来，白云铁矿累计投入5.7亿元，开展边坡排土场地质灾害治理、矿区生态修复及工业厂区复垦绿化等工程，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15.89平方公里。
3: 人和自然、人和这些动物和谐共处，把周围的环境也给治理好，保证这个矿山长远持续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6号，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旺陶勒盖变电站完成并网送电，我国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全面建成投运，标志着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从网对点专线供电向网对网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线路起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全长188公里，预计每年可输送电量超32亿度。依托跨境绿电合作机制，内蒙古电网外送蒙古国的绿色电力占比将超40%。作为中蒙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项目，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从2024年10月开工建设，通过打通跨境电网双向通道，实现了中国电力技术标准运维服务整体出海，助力两国跨境能源合作稳定长效运行。内蒙古台报道。9月16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来自全区各盟市各系统的20组优秀宣讲员，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宣讲。创新运用宣讲加脱口秀、宣讲加情景剧、宣讲加非遗表演等表现形式，生动讲述内蒙古各条战线，加快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4: 我会把这次的所学所悟转化为实践的动力，更多的深入基层一线，通过讲好一个个小故事，把党的声音更有效地传播出去。
5: 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全区各条战线开展分众化基层宣讲的特色做法，展示了广大宣讲员的良好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讲、选拔人才、锤炼队伍的目的，为做好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储备了人才。
0: 内蒙古台报道。
6: 又是一年送兵季，这几天内蒙古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热血青年身披戎装奔赴军营。
7: 我现在就在呼和浩特东站的新兵送别现场，现场呢数百名内蒙古的新兵身着戎装在这里集结完毕。这群来自草原的青年告别故土，怀揣着报国理想，把青春献给祖国。他们马上就要登上列车，奔赴军营，开启自己的军旅生涯。
1: 9月16号上午9点，新兵陆续抵达呼和浩特东站，来送别的家属亲友边叮嘱边送行。新兵张乐的奶奶不停往孙女儿的背包里塞零食。
8: 拿吃的都有，就是芒果干和六六梅这种的，还有饼干，还有红枣这种小零食。
7: 他们给你带了好多吃的。
8: 是那吗？我饿着。
9: 我们少女打表，太搞笑。你就啥人那个大学就一毛钱就是想打表。
8: 我现在就是很期待自己的军营生活，希望自己在部队里好好干，把自己奉献给军队，奉献

0: 给祖国，
1: 送我男朋友。他没之前他也没多说，就怕我担心，希望他在里面平安，保家卫国。
2: 内蒙古各地持续开展征兵宣传月、政策咨询周等专项活动，宣传参军先进典型、拥军模范事迹，引导广大适龄青年主动参军报国。今年下半年征兵，呼和浩特市应征报名人数达3000多人。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仁武部，工作人员、新兵和家长们临别前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家长们还走进新兵役前教育宿舍，从生活细节看孩子们的可喜变化。
3: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希望孩子去部队以后锻炼自己，努力成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
4: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从小就想当兵，然后终于圆了我一个军旅梦。入伍之后我会勤加训练，然后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为国防力量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2: 内蒙古台报道。
5: 金秋时节，稻浪流金，兴安盟乌兰浩特市16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乌兰浩特市伊勒利特镇的稻田里，收割机缓缓穿梭，拖犁装车，一派忙碌场面。
6: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5: 今年乌兰浩特市继续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订单锁定粮食收购价格，打通从田间到车间产销通道。
7: 签了订单，保价收购，不用操心价格忽高忽低。
8: 我们依托乌兰浩特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
5: 今年乌兰浩特市水稻种植面积16万亩，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市水稻灌浆结实质量、结实率均处于优良水平。预计亩产590公斤，总产量可达9.48万吨，综合产值2.84亿元。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水稻收割任务。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工作，陆续组织开展危化品生产储存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化工领域打非治伪等系列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排查危化领域企业单位1.9万多家次，排查问题隐患4.9万多项，行政处罚117家，立案查处15件，化工危险化学品领域行刑衔接立案查处4起。
9: 运用大数据、用电监测等手段，推动人防向自防转变，对非法违法行为即查即停，规范处置，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和有力政策，切实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
2: 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4月下旬启动防控工作以来，内蒙古已累计完成草原虫害防治面积4129.74万亩，大力推行生物药剂、天敌防控、物理防控等绿色技术，全区绿色防治率达98.6%，全面完成2026年草原虫害防控任务。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由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8家，其中呼和浩特市、满洲里市各8家，二连浩特市2家。内蒙古从2025年11月1号起全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截至今年8月末，全区18家退税商店累计开具退税申请，对应商品金额1149.8万元。9月1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机关服务局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签署健康机关建设战略合作仪式，双方将立足广电行业基层干部职工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医院优质专家资源和广电平台传播优势，打造医政协同、共建共享的健康服务新模式，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干部职工身边。9月16号，黑河水头历时10多天汇入东居沿海，这是本年度黑河干流第3次向东居沿海补水。东居沿海是我国第2大内陆河，黑河的尾闾湖。2025至2026调度年度，黑河流域恰逢枯水年，受上游来水偏少，叠加极端高温干旱双重因素影响，东居沿海干涸风险进一步加大。黑河流域管理局适时实施水资源集中调度措施，动态加大水库下泄流量，缓解下游旱情，遏制荒漠化扩展，巩固东居沿海22年不干涸生态成果。 包头市近日启动未来计

0: 能之星奖学金申报评选工作，报评既看学业成绩，也注重技能竞赛、专业实践、创新能力等实际表现。该奖学金针对全市技工院校，每学年奖励50名学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是自治区首个专门面向技工院校学生设立的专项奖学金。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过去24小时，我区降水主要出现在河套周边地区，呈现出典型的面弱点强特点。降水区域不小，但降水时间大多不长，基本上是来去匆匆的阵雨。强降水时段呢，从昨天下午到夜间，集中的出现在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的南部。像鄂托克前旗的上海庙镇，降水就有48毫米，在历史同期罕见。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白天，图上蓝色的区域呢会有分散的阵雨，量级不大，降水时间也不会很长。那明晚到后天，受新一轮高空槽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将会迎来一场大范围的降温降水过程。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届时我区北部、东部还会刮起4-5级、短时6-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4-6度的降温，其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会下降8度以上。呼伦贝尔市偏北地区有雨雪转换，请注意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明天赤峰市、通辽市大气扩散条件欠佳，会有轻度污染，其余地区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26度；乌海多云转晴，14到28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3到29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2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1到23度；吉宁多云，9到23度；二连浩特晴，15到29度；锡林浩特晴，15到28度；松山晴转多云，14到29度，轻度污染；科尔沁晴，16到30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晴，15到28度；海拉尔多云，10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8到21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

0: 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

0: 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1: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2: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1: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

0: 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3: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4: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5: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6: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7: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4: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8: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4: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9: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1: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0: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1: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

0: 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2: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3: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4: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2: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5: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2: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

0: 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检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

0: 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麦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3: 好。
5: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请进。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
1: 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
2: 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们已经进入调查组之后，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0: 司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啊，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哦，那说来听听。
0: 他怎么承认的？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情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

0: 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
1: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了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怎么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昭安，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4: 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3: 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3: 是是是，理解理解。
1: 这包子认不出？
0: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1: 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的。
1: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1: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说说。
1: 不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司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1: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当我
0: 来。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1: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去，他换洗的衣服。
2: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的吗？
1: 我要换衣服，您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2: 我什么？我
1: 林文员，帮帮忙啊！
3: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是，
2: 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功馆，
4: 但咱没有搜查状。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休息好。喂，我是。

0: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
3: 怎么样？
1: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啊。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那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

0: 是吴总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
1: 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2: 吴太太，
3: 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了。
2: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3: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
4: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又做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5: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3: 要进去是吧？
5: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你们俩人哪里？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滚！听到没有？滚！滚！都给我滚！
0: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宋朝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不死闯关底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换你来审我了。
1: 啊，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回也是回我的大红袍，回不了你的武夷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醒。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
1: 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
0: 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五四长家里留门撬锁，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我现在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0: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2: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给我带来欢喜感吗？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
2: 搁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
0: 好，好了。嗯。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好，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

0: 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也喜欢吃。
0: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0: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吴太太，让吴太太上，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 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你可以，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1: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剑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1: 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2: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那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1: 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有一种可能。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

0: 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1: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指挥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1: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0: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1: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0: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非要硬闯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挡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她，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1: 好，我回去了。

0: 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0: 宁熙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然后呢？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 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 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将军，嗯，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3: 玉溪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2: 好，
3: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生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
1: 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0: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1: 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啊。

0: 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1: 红烧鱼，鱼小呢？鱼小呢？
0: 鱼肖南。
1: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0: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1: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
3: 嗯，
2: 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请看看。
0: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5: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5: 黄包车。
6: 真羡慕你。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拨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 不骗你哈，欠我就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0: 这多大的缘分啊！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
1: 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哦，他虽然家世出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2: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少了2条小黄鱼啊！太太，
3: 您说小，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安寺啊！好的，好的。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4: 进。啊。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五次郎家。

0: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1: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完事儿。
2: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 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小南，
2: 最近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了，组长。
3: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4: 没心情，不去了。
3: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4: 好。

0: 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桥男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桥男是干什么的？
0: 可虎资料，徐山呢？这，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去一七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不是，张国，哎呀，我，哎呀，我，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什？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慢慢来吧。梅松对寄生诊所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慎之又慎。
1: 是。

0: 显兰，刘队长，
1: 你怎么来了？我路过，顺便来看看。快请进吧。不进了，没打扰你俩谈话吧？
0: 没有，我和大山啊，正在疗伤兵的事呢。
1: 伤兵？伤兵怎么了？
0: 你也知道的，我们救助站呢，人满为患。你看，有一些伤员都已经搬到院子里住了。
2: 等到刮风下雨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特派员知道这事吗？
1: 嗯，已经说过想让我们搬到教堂去，不过现在还没有落实。行，回头我帮你问问。嗯，
0: 谢谢你啊。
2: 等等，啊，美国人要在我们晴隆县建造一个罐头厂，日本人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有关防备。
3: 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鹰嘴岩的伏击事件，就说明小鬼子有奸细在咱们内部。是啊，不然咱们的行动，他们不可能这么了解。
2: 这几天，苏贵和寄生诊所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你去见美军的时候，秦县长来求过情，但被我拒绝了。
2: 王雅琴也来过，他来做什么？他来说找盘尼西林的药，说是救助站的伤兵，就等这药急用了。
3: 你是说他们之间有过接触？
0: 没太多交流啊，可能因为咱们的人多，他拿了药就走了。
2: 这个时候出现，的确值得怀疑。
3: 可是我们不能把谁都当日本间谍吧？
2: 亡羊补牢吧。
0: 也许会没事，不过一旦有事，
1: 咱们有所准备，就会争得先机。哎，那个苏贵怎么办？咱们还一直限制他外出吗？
2: 明松暗警，我会让显兰先盯着他。另外，怎么不敲门啊？怎么了？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哼，你有事吗？啊，有事儿。说呀。
2: 刚才路过救助站，顺便看了一眼王雅琴，她跟我说伤兵太多，没地方住，得想个办法。晴隆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
0: 想找个宽敞地方难呢。哎，我家客栈呢？你之前不也考虑过吗？哎呀，你家客栈好是好，可你哥那关我过不去啊。我爹跟我哥已经闹翻了，打算让我嫂子接管生意上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前两天还起过冲突。哎，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2: 所以说，我在旧事重提，不等于火上浇油吗？
0: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去说，啊。
2: 那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当然求之不得了。<笑>这事交给你跟哥哥找，尽量多送一些伤员到你们家的客栈。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向上峰申请，给你们一些补偿。不用，
0: 补偿的事儿跟我爹谈去。你欠我个人情。
2: 那不行。
4: 欠人情，我睡不着觉了。
5: 小心一点。
2: 哎，等等，寄生诊所和其他可以抵抗的监视，千万不能放松。嗯。傻丫头。
4: 哎，鸡毛掸子。看看啊。哎，包子热乎了。
6: 老板，哎，给我来屉包子。
7: 好嘞，客官。哎，您请啊。
6: 老板，给我来屉包子。
7: 哎，好嘞。
6: 稍等啊。来，您的包子。

0: 那军官赌场都已经破土动工了，布谷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布谷鸟有令，让你们暂时停止一切行动。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你被监视了，还有上次诊所被控制，差点连累了整个行动？目前形势紧张，躲回这事儿再说。
1: 好吧，哎，给我包上，我带走。
2: 好嘞。
3: 报告，
1: 丁磊。哎，小子，上次
3: 特派员，哥科长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3: 请。
1: 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知道吧？
3: 特派员，哥科长。
1: 哥科长，有事啊？
3: 啊，
1: 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3: 哦，说吧。
1: 那我去办事儿，你们聊啊。过去说吧。
2: 不用，就在这说。出什么事了？我觉得我们内部有内奸。
1: 有证据吗？有怀疑的对象吗？
2: 这两天我不是往乡下输送难民吗？连续两天都遭到了破坏。 头一天有人放火，第二天有人造谣说我们的难民得了瘟疫，当地的老百姓不但不接受，反而围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说明咱们内部肯定有内奸。
1: 是啊，这一系列的事儿串联起来，是很不正常。

0: 梅长官，您来了。
1: 请问树魁叔在家吗？
0: 老爷去酒坊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您到屋里坐会儿，等会儿老爷。
1: 哦，不了，那我去酒坊看看他。
0: 好。梅松。

0: 你这是？我来看看树魁术。谢谢你们家把客栈借给修筑占用。你还好吧？你呢？还好吗？
1: 你的手，
0: 没事的。要不进屋喝杯茶吧？不了。树魁叔，他不是在酒坊吗？我去那儿找他。告辞。

0: 挺依依不舍的。站住，梅老二到我家来干嘛？
1: 他是来感谢爹把客栈借给他们做伤兵救助站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掌柜，这事儿我不同意。
1: 这是爹跟显兰还有我商量以后决定的，人家已经搬进来了，怎么好再叫人搬出去呢？
0: 你马上给我叫人去把他所有的伤兵给我轰走。
2: 县长，哦，梅军的人员都安顿好了吧？
3: 都安顿好了，吃得住的他们还都比较满意。
2: 太好了，美国人对咱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多增加一些劳动力。我刚才在连城镇给他们组织了一些民工。
2: 哎，那个约翰先生呢？
3: 这约翰先生现在变成急性子了，说是明天就要动工的。现在呢又和特派员汤姆到二十四道拐去了，他们要在二十四道拐建一个蓄水池，给来往的车辆补充水源。
2: 以后这些事儿啊我就不管了啊，有特派员和你张罗就行了啊，
3: 您就放心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连城新刊的编辑把王林的事迹整理出来，在兴隆的民众当中啊宣传一下。
2: 好啊，好，那这事儿你就负责去办吧。
3: 行，那我就去落实了。
2: 哎，好。
1: 怎么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做了个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1: 没出息，心里装不住事儿。哦，对了，派人去红十字会调查王雅琴身份的事儿，方局长已经同意了。
4: 怎么，你跟他说了？
1: 对啊，说了。
4: 他这个人呢，除了个人利益，嘴上八面跑风。
1: 这不还没派人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派你的人去。
4: 也好，我跟强子商量一下。
1: 对了，我已经在救助站安排了眼线，这样以防万一。不过现在你家梅雪倒是成了离王雅琴最近的人了，要不想个办法把她调走？
4: 不妥，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问题的。
4: 我想问题从不主观臆断。
1: 所以你总是落在事实的后面，包括爱情。
5: 哎呦，掌柜的，你怎么还在这喝酒啊？
0: 碍你事儿了是吧？你有事儿就给我说事儿，没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5: 哎，掌柜的，咱们刘家的三棵树客栈被救助站给占了，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0: 我做生意又怎样啊？我不做生意又怎样啊？你现在跟我扯有意义吗？
5: 掌柜的，
0: 哎，行行行，
6: 哎，张副官，
7: 狗组长，
6: 杜培元呢？
7: 哦，他陪美国工程师去了，你有事儿啊？
6: 你瞧这美国人一来把特派员忙的连面都见不到了。
7: 他最近主要精力啊都放在浮桥和二十四道拐上了。
6: 哼，也是啊，特派员忙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啊。哎，对了，你们除了对寄生诊所采取措施之外，是不是对这个王雅琴也实施了监视啊？
7: 啊，作为副官啊，我不知道狗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6: 人家王亚琴那是红十字会派来的，一直在帮助你们。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5: 狗组长真性情啊，还懂得怜香惜玉。哎，我听说这可是情报人员的大忌呀。
6: 什么大忌不大忌的，我看你们是过分紧张了。
5: 过分紧张总比放松警惕好啊。
6: 张强，你们稽查处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啊？就拿黑三儿来说吧，他本来是我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现在被你们稽查处抓起来也没个结果。我倒是想问问，特派员想干什么呀？
5: 特派员想干什么我真不知道，要不然您问他去。
6: 你
8: 你们把这里叫做二十四道拐吗？
4: 怎么了？
8: 这里的弯道太多太急，不利于车队的行车安全。
4: 我也听说了，好多车辆都是因为刹车失灵才造成的翻车事故。那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8: 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水源解决这个问题。刹车失灵是因为刹车片过热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要有充足的水冷却刹车片。
4: 你是说要用冷水冷却刹车片就能保证刹车不再失灵了？
8: 对。
4: 水源倒是好找，但是怎么把水源引到这里也是个难题啊。
9: 狗大哥，你说的都是真的啊？
6: 真的呀。哎呀，你说这个梅松是不是昏了头了呀？像你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怀疑呢？
9: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是个军人嘛，最近咱们秦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是一个活在刀刃上的人，格外小心是应该的。
6: 我看啊，他是不识好歹。
9: 那你不也跟他在一个战壕里吗？
6: 没，他可未必把我当战友啊，你说对吧？

0: 梅雪，你这些天怎么了？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1: 我妈这几天生病了。
0: 啊，生病了？
1: 老是咳嗽。
0: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治。
1: 要不您给瞧瞧？
0: 我？
1: 嗯。
2: 啊。狗哥，
3: 哎，
2: 您。你大哥我认定了，你不能不认我吧？
3: 哎，这大哥哪能不认小弟呢？
2: 就是
3: 兄弟啊，就到这儿吧，咱们回去，我送你啊。
2: 你什么这回哪儿去？这事儿没说呢。梅松占了我家的客栈，那不是堵我财路吗？
3: 可是在这秦龙，没人敢惹梅松啊。
2: 这话谁说的？你就敢惹我？跟你说哥，咱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我们的财路被人断了，谁干的？梅松。
3: 兄弟，你喝多了你啊。
2: 什么就喝？我还没喝呢。来，我敬你。你随意吧。你不喝，你不能喝了。
0: 梅夫人，我听特派员经常念叨你，他呀就是工作太忙了。
4: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得很。
0: 梅雪，你得让特派员经常回来看看老太太，这样老太太一高兴啊，她的病就全好了。
4: 我这病啊，怕是好不了了。
5: 哎呀，娘。

0: 您说什么呢？
1: 就是啊，梅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看您的气还不是很顺，要不一会儿我们出去透透气。
2: 嗯，好啊。梅雪，吩咐厨房多准备几个菜，晚上留王大夫在这儿吃饭。
3: 好的，娘。
1: 谢谢梅夫人。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慢点啊。梅夫人，您看这外面的空气多好啊，您就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2: 是啊，好久都没出来了。人家都说女大不中留，我看这男大也不中留啊。
1: 梅夫人，梅松不是回来了吗？其实梅山大哥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相信啊，他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会的，美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啊，叫做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2: 好，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4: 组长，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5: 不像是共产党的，
4: 这个信号像是日本人的。
5: 怎么断了呢？
4: 我们要不要告诉梅特派员？
5: 我们没那个义务告诉他。再说这监测电台是我负责的事儿，这个梅松啊，有的时候手伸得太长，到处指手画脚，就连我们抓共产党他都要管呀。再说他可以用自己的电台系统吗？
6: 组长，万一是日本人有什么行动的话，那就耽误大事了。
5: 日本人又不是第一次来青龙。继续。
7: 狗组长。
5: 哎呦，刘队长，刘队长。
7: 狗组长。
5: 你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坐坐坐。
7: 不坐了。我哥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5: 你哥？
7: 啊，
5: 没有啊，他怎么了？
7: 我哥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吵着要找梅松算账。
5: 这和我有关系吗？
7: 他跟你喝过酒啊。
5: 刘队长，这喝酒的事儿你也要管啊。哎，我可是一直都往好里劝他，你不能隔吕洞宾吧？
7: 狗组长，你是不是吕洞宾我不知道，我可不是乱咬人的狗。我告诉你啊，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没那么干净。
5: 刘队长，你这话说的就过了吧，我从来都是管好分内之事，绝不越雷池半步。
7: 这样最好。
5: 跟梅松一个德行。
2: 王大夫，别客气，多吃菜啊，多吃。
1: 好，谢谢。
3: 娘，你也吃啊。
2: 哎。
3: 王领队，你以后要常来我们家，我娘可喜欢你了。
2: 是啊。
3: 好。
6: 组长，
8: 刚从外面回来。哎，
9: 瞧你这匆匆忙忙的，有事儿啊？
8: 没事，我还不能来了。这连我都疯了，看什么呢？这是
9: 不习惯了。
8: 我能看吗？这个
9: 想看
8: 啊？
9: 来
8: 啊！
9: 我让你好奇，
8: 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我说这王雅琴没问题吧？
9: 这事儿不讨论了，说吧，你来究竟有什么事？
8: 啊，跟你说特别行动队的事儿。

0: 咱们得帮他们改良一下武器装备。
1: 好，我知道了。
2: 嗨，约翰，没上校，你好，有大伙别吃了，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慰劳一下你们。
3: Oh my god！
2: 太好了，谢谢你了，很香的，
4: 香吗？大伙都尝尝。
5: Excuse me， 这个这么吃？
4: 来，我教你，这样。
6: 哦，太神奇了。
2: 小军，哎，
4: 你们也尝尝吧，这是咱们中国的粽子。
2: 我还没有吃过，
1: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才能吃到的美食啊。
2: 不错，
1: 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就好。
2: 很香啊。
1: 正好跟你聊点正事，现在罐头厂的原材料基本到齐了，我眼下最担心的就是运输途中不安全的。上次鹰嘴牙一战你也参加了，我们的武器不行啊。
2: 原来这顿饭是有目的的。我说嘛，你们中国人请一个人吃饭总是有事相求。这样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好意思拒绝你呢？
1: 那好，约翰少校，我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个队伍呢我们两军可以同时指挥，这样你跟上级也好汇报。
2: 你脑子动得还真的挺快，你觉得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
1: 我需要20支汤姆逊冲锋枪，还有一批手雷。这种枪型我在前线曾经见过，比德式的卡宾枪还要好用。
2: 那这样，我这回送给你30支，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
2: OK。
1: OK。
7: 妖姬，
8: 哎，胡了，清一色一条龙啊！来来来，给钱给钱！
7: 哎呀，真是，
9: 狗哥，没老是断我财路这事儿。哎，你还得管呢。哎，
7: 来来来，给。
8: 他现在大权在握，咱们跟他对着干，万一给咱俩扣上一个破坏抗日的罪名呢？
9: 我看呢，往后这生意啊，咱也别做了。哎，
8: 不要着急，等待时机嘛。我看你得度量大一些。有句俗话说得好，胳膊拗不过大腿。
10: 刘大小姐，
11: 怎么了？这是
10: 来找刘大公子吧？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12: 例行检查。哥，赢了还是输了？
9: 你管得着吗？
12: 这输光家底儿，咱不怕，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9: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了，谁也不管谁了？
12: 有狗族长给你撑腰啊！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要是犯了事儿，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9: 刘显兰，你怎么知道我会犯在你手里？晦气，
11: 玩了。
8: 哎哎，显龙，不是。
1: 关于内奸的事，我们必须得有所防范。至于何麻子是否勾结日本人，空口无凭。我想派黑三儿去山寨做内应。
0: 这太冒险了吧？
1: 哪有绝对安全的事情？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控。
0: 行，我听你的。
1: 哎，强子。
0: 啊。
1: 那个，
0: 哦，我明白了。
12: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12: 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我们商量一些男人的事儿。说吧，找我有事儿啊？
12: 我哥他 他把我们家所有不顺心的事儿都安在了你身上。他说要找你拼命。
1: 好啊，让他来吧。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他的。
3: 长官，
1: 长官，
3: 是。
11: 哎呦，特派员，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你出去吧。
3: 是。
13: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4: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5: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16: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7: 江副将，
18: 将

0: 你确定是这片林子吗？
1: 确定。
0: 究竟是在哪棵树旁边放的火？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1: 警察同志，对不起，我的眼睛真的看不清了。对不起，我能不能蹲下想？
0: 这片林子到处长得都一样，他眼睛也看不清了。我们总不能把整片林子都刨了吧？

0: 摸着也一样，看出来什么区别？
1: 自然发生的和人为破坏的当然不一样。
2: 这放在人身上，自杀和他杀肯定能看出来。这放在土里，30年还被火烧过，早就被吸收了吧。

0: 我有选择通过警方去寻找当年的凶手，因为当时我不够相信30年前被我来说是家毁人亡的事情。我被沈刚卖走以后，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家。但是沈刚怎么会告诉我是从哪儿来的？他告诉我，我的户口跟他在一块儿，就属于林耀关系。我就算报警。
1: 怎么会没有？其实找到凶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终究都会找到的，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你选择报警，我相信，不管任何地方的警方，都会全力帮你寻找的。10年前，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因为猥亵被判了，明明不是我做的，却偏偏变成是我做的，你让我怎么相信？
2: 还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想找寻的真相。好了，那我们聊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吧。
1: 那天晚上来酒店的不是我，我在我哥家。

0: 1818房间，你懂的。来不来，你自己掂量。
1: 爸，啊，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啊，跟酒店的人谈事儿了。好，拜拜。

0: 有心事啊？说吧，我听听。
1: 妈，我不是你亲生的吧？
0: 谁告诉你的呀？
1: 我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0: 所以呢？
1: 你是从哪儿找到我的？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我记得当时有人打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0: 先吃饭吧。

0: 妈，我想去找找我的亲人。
1: 或许你的亲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新的生活，甚至过得还不错。比如现在这样，你和他相认，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来，有没有想过他会被他现在的亲人抛弃啊？
2: 但是血缘是无法磨灭的，
1: 人和人的感情啊是相处出来的。说完就早点休息吧，好好看看你现在的这个家。

我觉得黄贤应该知道我不是杨永昌，然后我就上了楼，准备找机会离开。但是，我发现了另一件事。

0: 我之前有看到过，他和我哥一起进了1818房间。我本来以为他就是我哥的女朋友，但是没想到，我怕10年前的事再次重演。
1: 所以你才去了1818房间。
0: 我想阻止他继续犯罪。

0: 所以他身上的被子是你给他开的。嗯，我见他是个女孩，想给他留个点尊严。
1: 案发后，你有找过杨永昌吗？找过。你昨天干什么去了？那个女孩的死。 你觉得呢，哥？你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谁规定 DNA 一样、长相一样，就非得什么都一样？10年前也是你做的，是吧？ 在牢里待了3年，哎呦，那你说委屈了。来，我有钱，你开个价吧，多少钱？叶夕，你还有多少亲人？ 失去，说起来也讽刺。10年前，不是我猥亵的那个女孩，是在那个女孩的身上找到了我的 DNA。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哥应该就在我身边，怎么没想到，他竟然会变成这样。
2: 时间真的能彻彻底底的改变一个人，
1: 能改变人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他生长的环境。
2: 我看过你10年前案子的卷宗，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1: 因为我说不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那女孩看到的这张脸，就是和杨永昌一模一样的脸，而且无论怎么做谴责。
3: 说来都是我的天，今天我坐在这儿，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次不一样，我会找到去。啊，把这身衣服给换了吧。为什么？这身衣服不是挺好的？这身衣服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就没有必要再留着了。
1: 妈帮你准备的新衣服，妈，其实你都知道是吧？穿上新的衣服呀，就别去想旧的事儿了。人不如心，衣不如旧，就这件吧。
2: 一切都处理妥当了，都处理好了，放心吧。哎，照片录像有吗？有的话，我一并销毁。
1: 没有了。哎，你说万一他们找到证据证明林知晓是被迫的，
2: 我们趁抢劫致死了，
1: 那可怎么办啊？
2: 关键人是被你旁边死的，你怎么都脱不了干系啊？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1: 那天喝多了，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而且我后面都不记得了。醒来之后他已经断气了。你说是不是我掐他脖子了？
2: 你不是说了吗？你和叶星DNA一样，叶星已经被抓了，阿姨啊肯定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就算有什么问题，到时候直接开除就行了。
1: 万一他们查到我和林世晓之前的事儿了，怎么办？
2: 以前的事儿又能怎么样？案发当晚，你有不在场的证明，那人怎么死的，重新拿命查出来。不过万一查到你头上，反正你进入酒店的时候，人已经在床上。

0: 这怎么做？
1: 通过高通量二代测序进行 DNA 甲基化测序，受精卵细胞在分裂的过程中，每100万次分裂就一定会有突变的产生。按照这个概率，叶星和杨永成之间必定会有突变的产生，这就不是常理。当然，我还需要做各方面的检测。
2: 哎，这不是林哲晓的手机吗？
3: 这是华荣酒店的前台钱朵朵，今天在前台抽屉里发现的，立刻就交给了我们。
4: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被害人在死前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像这种女性被骚扰并凌辱的案件非常多，而且备受社会关注。这种案件有两个，

号晚上，杨永昌打来前台电话，叫我去118号房间。在我抵达房间后，他强暴了我，并强行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在此之后，他不断地用照片和视频威胁我，强迫我和他发生性关系。除此之外，杨永昌多次以暴力的行为虐待我，折磨我。我再也不想忍受他对我非人般的侵害，我希望他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也避免其他女孩遇到。以上我所说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绝无半句虚言。我林知晓

0: 哎，欣姐，干什么去啊？一块吃饭去。哎，在法院都看一天了，累不累呀？显然也不能这么干呀。
1: 这样吧，你先去吃，给我打包一份，我给他冲杯咖啡。
0: 行吧，那我去吃了。
1: 大法爷，喝点咖啡吧。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擦擦，你这手套都脏了。我给你手套洗洗，晾晾再戴吧。大法爷，你去哪儿啊？
2: 干嘛去？
3: 烟雾厂屁股淋下来了，我去把人带回来。
2: 哎，你等一下，林志晓那件衣服呢？你拿了没有？
3: 你不说我都忘了。
2: 我去。你好，取衣服，这个电话。
4: 好，稍等一下。哦，对了，我在衣服里翻到这个东西，是您的吧？您看看。

0: 戴大爷，我刚从派出所回来，这是当时林芝小破案的执法仪视频。
1: 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来。

0: 现在体检根本检不出来对方有效的生物信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视频、照片、录音。
0: 酒店的监控应该拍到我跟他一起进房间了。姑娘，你们一起进入房间，你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而进入房间以后才不愿意的。
1: 我从来就没有愿意过。那你为什么多次和他去开房呢？
0: 我是被迫的，他一直拿视频威胁我，我能怎么办？
1: 视频在哪儿？
0: 在他手里。
1: 我们会想办法取证的，但是如果证据不足。 你要做好民法立案的心理准备。让警察来找我，宝贝儿。没有证据就敢报警？行。我这有好多证据，好多事。
2: 只有你，没有我，你们是做不了证据。

高兴点儿啊，要享受这一切。抗拒能快乐吗？笑一个。行了行了，笑得这么不真诚。

0: 哥，怎么了？
1: 这是不是你？我就说你下班了怎么也不着家，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我没有，哥。
1: 家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货？啊，真给家里丢人。

0: 戴法医，样本都在这儿了，靠你了。
1: 这么晚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林知晓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说的呀？9月10号晚上，你听到你妹妹在哭，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给她过生日，而是因为她被人侵犯了。
2: 她一直没和我们提过呀。
3: 是吗？怎么会？谁干的？
2: 她犹豫了很久才去报警。
3: 错过了最佳报警的时间，所以导致没有提取到有效的证据，无法立案，所以他就想不开了。
2: 他糊涂。
1: 如果你们在他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多关心他一下，能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他心里会好受很多，或许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2: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尸检的事情。
1: 虽然我们掌握了他被强奸的证据，但是他的死还有很多可能性。
4: 警官，万一他真的是被那个以后，那他的名声不就毁了？
5: 我们说了这么多，你到底在意的是自己的名声还是他的？
6: 不是，你看，我老婆马上就快生了，我不能让将来孩子知道自己有个不干净的小姑，总是为孩子考虑啊。
4: 我同意尸检。
1: 你同意什么你？
4: 你今天都没给我明白，拿什么考虑孩子的将来？
7: 都是女人，我想你还讨不公道。这个方法可行吗？常规法医学个体识别技术无法区分同卵双胞胎的
8: DNA 信息，而 STR
7: 飞行检验，这是唯一能区分异性恋卵双的方法。这个检验只有一线城市有这样的设备和技术。尽快把案件和信息传送给有关机构进行检验，加快案件侦破进度。是，谢谢。
4: 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天晚上在家的可能真的不是永昌，你们都认不出来，我怎么认得出来呢？那天晚上，你们都聊了些什么？他问我自己哪儿来的，我没有告诉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们，永昌呢是我老公买来的，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有想过把它还回去。 但是他的家人都已经过世了，与其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为什么我不给他一个家呢？这养孩子啊，就跟这泡茶一样，只要你倾注了爱，他就会张开双臂拥抱你。您说的没错，这养孩子。
0: 的确跟泡茶一样，不过这水倒的多了，茶味也就淡了。您觉得呢？谢谢您的配合，那我们先告辞了。
9: 谢谢。

0: 9月25号晚上在家的不是你，而是叶星。你早就知道叶星的存在，对吗？
1: 是啊，他跟踪我，早就发现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相认？
1: 我已经有我自己的家，人，而且过得很好，有什么必要跟他相认？
0: 他找了你很多年，
1: 他就不应该来打扰我，不应该来找我。行。
0: 那我们聊一聊林知晓的事情。
1: 你说吧，我听着。
0: 25号下午3点，你从酒店的餐厅吃完饭后去了18楼。我说的对吗？
1: 没错。
0: 酒店的监控视频并没有拍到你离开酒店，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怎么离开的？
1: 哎呀，这记不清了。
0: 25号晚上，在18楼的只有你和林知晓。这件衣服。 是在18楼楼梯间的垃圾桶里找到的，是你扔的吧？你进入房间后对林知晓实施了强暴，随后打扫并清理了现场，之后拿出一套新的不属于林知晓的衣服放在了1818房间，伪造了现场。你有证据吗？在18楼你扔掉了这件衣服上。
1: 有一处精斑，这件衣服才是林知晓当晚穿的那件。还有15分钟，这件衣服上的精斑比对结果就要出来了。你考虑清楚，现在要不要主动交代，那天晚上你究竟干了什么？我没有强奸他，我进房间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那你怎么解释这件衣服上的精斑呢？
1: 我说的，我没有。

0: 内脏有淤血，或是还有点状出血。
1: 脑水肿、肺水肿这些情况也都有，而且胃黏膜有出血，还有大量的巴比妥类药物残留，中毒迹象很明显。
0: 巴比妥的致死量是5克到10克，根据胃内容物和血液做毒物的定量分析，看有没有达到致死的血浓度。
1: 是。
2: 虽然心脏再也不跳了，但我终于可以放肆的呼吸了。
3: 你如果说出来，我本来可以救你的。
2: 我该怎么说呢？戴警官，你知道穿着衣服被人看光是什么感觉吗？他们透过你的衣服想象你赤裸的样子，你的痛苦被他们当成享受，你的无助他们只是当作一场游戏。
3: 我们都没有出口，
2: 其实说出来我也不能解脱，看不见听不见才是我的自由。走到尽头了。

0: 我在林知晓的器官里面找到的就是这颗，这能说明什么？
1: 。
0: 无定的呼吸，你们有什么感觉？
2: 没事，
0: 你现在正常呼吸。

0: 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又是一年宋兵时草原儿女赴军营。2026年下半年，内蒙古新兵起运。80年前的征兵现场是啥样？听九旬老兵讲述从军故事。今天是世界骑行日，一起在城市绿道追风赏景，享受骑行乐趣。大数据暗中值守，无感监管模式，实现城市精准治理。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又是一年宋兵时，最近几天，内蒙古各地新兵身披戎装，胸带大红花，告别家乡亲人，奔赴火热军营。从呼伦贝尔草原到河套平原，从赤峰车站到乌兰察布站台，一幕幕送别。

0: 场景里有不舍的泪水，更有骄傲的笑容。呼和浩特东站外，一个个身着崭新迷彩服的新兵们整齐列队，人群中一个独自站在角落的身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别的新兵身旁或多或少都有父母陪同，而他就一个人默默站着，眼角悄悄泛红。
1: 没有家长来送你吗？为啥没来送你啊？
2: 家远。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呼伦贝尔，没让他们来。
1: 哦，没让他们来，为啥没让他们来呀？
2: 太远了，不想去了。这人挺好的。
0: 一句没事挺好的，藏着多少不舍与坚强。少年把思念压在心底，一身戎装扛起家国。而在千里之外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同样独自奔赴军营的小伙正吃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吃着吃着就红了眼眶。
3: 有点想我爸爸妈，一个人也想家长，但是家里面忙，理解一下家里。
0: 没有亲人在身边挥手，可肩上扛起的是家国。陌生阿姨主动喂上一口饺子，退役老兵前来暖心相送，让这份孤单的奔赴多了几分温暖。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一口饺子满载着牵挂与祝福。军营的召唤从来不只属于男儿，在呼和浩特，今年刚从内蒙古大学毕业的姑娘为入伍第一次剪去了长发。
4: 今年6月份呢，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我学的是生物技术专业。可以的，不舍没有，这样的话非常的干净利落，非常的方便了。不管是头发的长或者短，都是我们报效国家最漂亮的样子。
0: 剪去的是长发，不变的是初心。在乌兰察布，小伙选择二次入伍，再续军旅荣光。在赤峰，登车前与女友道别的新兵收到了女友一夜未眠写下的手写信。
5: 我昨天晚上没睡，挺激动的，然后害怕今天起来晚，然后就一直等着，一直熬到现在。这次来呢，主要是给他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还有准备了一些信，然后希望他在想我的时候看一看。
0: 乌拉特后旗的欢送现场，84岁的老爷含泪送别外孙。赤峰新兵在妈妈面前不舍落泪，妈妈却笑着为孩子拭去眼泪。最不舍的离别，也是最光荣的奔赴。为什么要当兵？在巴彦淖尔，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即将出征的青年们。
6: 国家需要，我必在岗。
7: 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6: 参军入伍，无上光荣。
0: 一句句铿锵的回答，是草原儿女的青春誓言。从我没让他们来的懂事担当，到报效国家最漂亮的样子的从容自信，从二次入伍的热血依旧，到亲人送别的含泪微笑，这些奔赴军营的背影，正是新时代青年最动人的模样。青春赴戎机，初心代代传。一批批新时代青年告别故土，奔赴军营，用热血担当诠释家国情怀。而在8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征兵现场，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新兵，他们只有十几岁，个子还没枪高，却一次次执着地站在招兵队伍里，被嫌小，被劝回，又一次次重来。如今几位九旬老兵回望那段峥嵘岁月，讲述自己当年作为小鬼参军入伍的青春往事。
8: 你多大了？
9: 啊，
8: 多大了？
9: 15。
8: 你呢？
10: 12了。
11: 13岁也不是14岁。
12: 你小屁孩能当个兵？我说能。
13: 我不还没那个桥高。
14: 我是三军队直属队的。
8: 我问你多大了？
14: 14。
15: 13岁那年当兵，那不要我嫌小了。
13: 你不唠叨的，你太小了，去去回不去了。
8: 25，这我最大，16了。
13: 我们这都是小孩子，都是15岁。
16: 1943年的冬天，西海固的一个小村庄里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讲台下边坐着一群裹着破羊皮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何生荣，那一年他13岁。
13: 他就给我们讲这抗战争的故事，教我们黄河大合唱，所以我就一下想说要当兵。所以他一听说我要当兵，他就告诉我，教我3句话。之后我就去了排队，给我一摸我的脑袋，因为那时候又小又瘦，才干9岁14岁。他说你来干什么？ 当兵，当兵。为什么要当兵？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家乡，就这三句话。那些别说，还挑这个有水平的，你不老脑袋，你太小了，出去回不去了。我跟你说，三年以后我保证收你，你现在太小了。
16: 当兵被拒绝了，何松荣有点伤心，他又回到了村子里，继续当他的儿童团团长。每天带着一帮比他更小的孩子排队跑步喊口令，等到部队又来招人，他又去了。
13: 去了以后，人家也不说要不要，吃完晚饭以后，就给我拿来一支枪、三个手榴弹、一排子弹。我被还没那个枪高，人家还没吹呢。起床后我都早早就。就会穿上我父亲的本领。我在家里，我们的经常见那个民兵训练，跑步头一圈没事，因为你还能经得住这样。到第三天，子弹都开了，拉地上了，枪也真这个停不住了，这枪托在拉地，出草那哈哈大笑。完了以后呢，吃了个早饭，一个窝头，一碗稀粥。这吃完了以后，那个人又来了，给我父亲说：“这不要说啥了，走回去吧。”
16: 第二次还是没成，枪比人还高，手榴弹比胳膊还重，可他不觉得自己不行。1946年秋天，白求恩第二和平医院招卫生兵，他又去了。
13: 招护士，看，你听说我还当过两次兵了。这就要家，那就老资格了，当过两次兵。
16: 这一次没有比个子，也没有比枪。征兵的战士问了他一句话：“你想不想学救人？”他说：“我想。”1947年3月15日，何生荣正式入伍。
13: 当兵就是说是要为革命，勇于为革命牺牲。

0: 今天是世界骑行日，数字917的谐音就要骑，这是全球首个以骑行为主题的节日，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秋日微凉，风光正好，在呼和浩特，不少人走出家门，骑上单车，在城市绿道上追风赏景，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
1: 我现在来到呼和浩特的花海之约，刚刚我也实地的骑行了一圈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呢，除了我呢，还有不少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不追求竞速，慢悠悠骑行，一边吹着风，一边打卡秋日美景。
2: 让娃娃出来耍一耍，我们累得可劲了，出来锻炼锻炼身体，挺放松的。
3: 骑上自行车省点劲，就能锻炼一下身体，安安静静，有水有山，绿树成荫，挺好的。
1: 我身边的城市绿道呢，只是呼和浩特慢行系统其中的一段。近年来，呼和浩特不断完善城市慢行网络，全市已经建成679公里城市绿道。除了大黑河花海，像小黑河景观带、大青山前坡、赤洛川草原，也都是不少骑行爱好者的打卡好去处。
0: 骑行是门槛很低的有氧运动，对膝关节冲击远小于跑步，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不止呼和浩特，内蒙古多地打造出各具特色的骑行休闲空间，包头塞罕塔拉城中草原草原环道成为市民骑行打卡地，阿尔山环湖赛道、西安蒙岭上风光骑行线路，把森林、草原、河湖景观融入骑行路线。
4: 我骑行已经十几年了，每天早起都骑车，骑2个小时左右。咱们呼市这个绿化非常好，交通也非常好，骑行的时候旁边的风景也时不时映入眼帘，像是北山公园啊、成吉思汗公园啊、小草公园啊。南湖公园了，都很不错。
0: 当然，追风享受美景的同时，骑行安全不能松懈。外出骑行务必遵守交通法规，控制骑行速度，做到文明骑行、安全骑行。 您听说过无感监管的治理模式吗？不靠。

0: 执法人员蹲守，依托重点智能摄像头和大数据实现精准监管，不止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还延伸到生态巡查、农贸市场计量监管等领域，给合规企业减负，也让监管更高效。
1: 您有一条新的预警，涉嫌非法网约车。
0: 日常打网约车，大家担心的无非两件事：人车不服，车辆没有正规运营资质，出行安全没保障。如今在呼和浩特，这些乱象正被一套无感监管系统精准拿捏。
2: 这台车辆在经过飞机场的固定的一个点位，前端的预警摄像头，然后抓拍到的车辆的图片信息，传回数据中心，跟那个网约车的订单数据、许可数据，然后做一个有效的对比。一旦发现它，比如是有订单数据，没有许可数据，我们就高度怀疑他涉嫌从事非法网约车运营。
0: 目前呼和浩特已经在火车站、飞机场、出城口等29处重点区域安装前端预警摄像头。不仅如此，这套智慧监管体系还有差异化贴心模式，对于订单合规率高、乘客投诉少、经营规范的优质网约车企业，直接纳入无感监管清单，只做基础双随机抽查和风险专项检查。
3: 接单过程中每一步操作，公司在后台它都会有监管，也会那个对乘客负责，每个月公司对我们的那个安全培训。
4: 无感监管实施后，列入清单的企业现场检查频次平均下降60%以上，投诉处置同比提升30%以上，让企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运营和服务当中。
0: 不止网约车行业，这套数据预警无事不扰的智慧治理思路已经渗透到呼和浩特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在生态管护一线，无人机巡航搭配卫星遥感比对，替代传统人工徒步巡查。农贸市场里，智能电子秤全部接入阳光计量监管后台，每一笔称重数据实时上传，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同时，呼和浩特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整合多部门执法检查事项，一次上门全面体检，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5: 今年我们组织编制并且公布了第一批无感监管对象清单和无事不扰事项清单。1到7月，全市行政检查次数同比下降15.7%，多头检查率下降66.87%。
0: 监管做了减法，服务就要做加法。呼和浩特在推行无事不扰智慧监管的同时，上线无感续证服务，让政务服务主动找上门，全自动预警，线上秒办，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很多人应该都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因为一时疏忽忘记证照过期时间，等到要办事儿的时候才发现证照已经过期，不仅耽误事儿，还需要重新提交材料申请。针对这一痛点，呼和浩特推出无感续证便民服务系统，在证照到期前会自动发短信提醒，线上即可完成证照续办。前不久，呼和浩特市职业病防治院就依托这套系统预警，顺利办结相关资质续期业务。
6: 因为我们的那个接种证快要到期了，我们提前收到了他们的短信，避免了证到期以后未及时办理带来的麻烦。
0: 服务主动靠前，也让群众的办事体验不断提升。
7: 我们是社会组织嘛，就来那个做那个章程核准嘛，3天左右的打电话就让过来取，都说得明明白白了，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8: 我本次办理的呢是这个医保的一个补缴的业务，感受到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啊，确实很方便。
0: 目前呼和浩特市纳入无感监管对象清单当年企业121家，无事不扰事项清单98项，电子证照到期预警提醒机制汇聚338类电子证照，可实现400多万条证照数据的到期预警提醒。今年前8个月，一件事集成办件量达35万件。
9: 进一步梳理高频证照数据的更新、校验、反馈机制，确保咱们推送的数据准确、推送的及时、运行稳定。
0: 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期间，呼和浩特市花样开展推普活动，让规范用字、标准普通话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让中华经典文化看得见、摸得着。 在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经典诵读情景剧《如果没有李白》，学生课本剧《手字千年长文脉》《横竖撇捺传仙火》轮番上演，师生们化身不同职业角色，在舞台上生动演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故事。在成果展示区，多所中小学集中展出师生书法作品、创意手作、校本教材等特色成果，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手工美育深度结合。
6: 和同学们一起在台上去朗诵，我既感受到了一种青春的力量，又感受到了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一个魅力。
10: 在这个过程当中，促进他们的读写思说的综合能力，提升语言文字的核心素养。
0: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持续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出“点耀中华，书香倾城”和“雨润倾城”特色品牌，累计开展经典诵写讲、规范汉字听写、师生共读等特色活动734场。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1: 65小时55分22秒，中国选手赵家驹巨人之旅破纪录夺冠，
12: 超过168公里的组别，靠着意志熬过来，就是做你当下想做的事情，然后做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随心。
11: 消防业务比武大练兵，15米金属拉梯操9秒半拿下。又到一年军训时，高校军训名场面上新，每一帧都让人热血沸腾。

0: 外国友人由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用一口流利中文背诵曹操诗词《观沧海》。
1: 车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洛处其功，星汉灿烂，洛处其敌。
2: 十八对红龙殿，红龙殿和相互还是。
0: 物理老师表演头顶飞花，感觉知识点也要跟着飞出来了。
3: 观众看到这样的现象之后呢，都非常的兴奋，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们感受到科学实验本身的美。
4: 呼和浩特13到26摄氏度，班雅浩特15到26度，乌海14到28度，临河13到29度，包头12到26度，康巴什11到23度，吉宁9到23度，二连浩特15到29度，锡林浩特15到28度，松山14到29度，科尔沁16到30度，乌兰浩特15到28度，海拉尔10到26度，满洲里8到21度，额济纳旗16到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31度，赫托克前旗10到25度，固阳县12到24度，武川县10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8度，临西县10到28度，巴林右旗14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9度。
5: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你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

0: 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1: 就心情好呗，
2: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1: 美好心情，
2: 对呀，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1: 非常高兴啊。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
1: 也行。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2: 炖鸡蛋
0: 是？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尝尝，
0: 来坐，
2: 来来，啊、这都土生土长的，这时候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儿呆啊，晒会儿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他妈时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早餐过后，正式宣告一天的开始，人们餐桌起身，在正午又相聚于此，往返不息，享受片刻幸福的味蕾时光。一份猪肉烩酸菜是繁忙一日中承上启下的绝佳选择，虽是北方家常菜，可地域不同，赋予这道菜的灵魂也是千姿百态。从生猪产地到猪肉部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好

0: 好望有着独到把控。他对于本土化风味的追求，在猪肉烩酸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肥瘦均匀的腰条肉是他制胜的关键。铁锅旺火翻炒，再辅以高压锅精控时长，肉质外酥里嫩，肥瘦相当，搭配入味可口的酸菜，不断中和调剂着口中油脂的平衡，让摄取能量变成一种享受。地道这一理念贯穿了好师傅的职业生涯。他秉持着本地人醇厚的自信和淳朴的自豪，深得传统之道，深情家乡风味，不辞繁琐，坚持寻找并选用本地食材，将原汁原味的情感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这不单是对自身厨艺的自信，更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和传承。除了猪肉烩酸菜，本地菜还有诸多人气之选，你可以走街串巷，寻出每道菜的风味，更能在此过程中品尝出这座城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在康巴时，雄浑大气和闲逸精致交错柔和，相得益彰。宁静午后，惬意地来一份下午茶是年轻人的不二选择。蛋糕甜品早已是斜阳暖茶的绝佳搭子，但家住康巴什的任书言却在他的幸福里藏着不一样的文创风味。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叫 Rocket 21，就是当时是也是我自己想的名字，在我21岁开始的嘛，然后就想了一个从21岁开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吧，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2020年的时候，我们升级了这个品牌幸福力。
0: 21岁创业开办蛋糕店，至今已过去6年，不满足于味道的持续创新，他希望产品有更多的突破。如何将康巴什特色印刻到风味里，这个女孩有了不一样的创意。
1: 文创产品是我就是当时觉得我要以自己的领域里的一些技能来设计，我对康巴什的这份感情吧。
0: 蛋糕店的经营壮大，再到品牌升级，仿佛是康巴什发展的小小缩影。从起个洋气的英文名，到改成谐音“幸福里”，小小的名字中体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城市发展中灿然可观的成绩，也是最香甜的成果。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人真好。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喝吧，赏你一口。
0: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板，贺涛按照你的安排，各方面进展顺利，很好。要不了多久，两江会就会成为帝国在重庆的利器。进来。
1: 林先生，今天江北难民点出了点状况。好，我知道了，这次只是个意外，你没事就好。可是那些记者可能不会把我写得太好。
0: 不要紧，只要他们肯报道，咱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今天
1: 医院比较乱，血丝网跑了。
2: 跑了？哎呀，这有点麻烦。他见过你的脸呢？
1: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去了，很快应该就会有消息。嗯，这就好。现在贺涛带领两江会到处在帮助老百姓、帮助难民，你说他不会是共产党吧？
2: 只能说，他有投靠共产党的心，因为在他心目中，我就是共产党。好吧，让我以共产党的身份教一教这个新舵爷怎么去做。嗯，好。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因为在这重庆。
3: 我们确实是缺人手，尤其是缺有能力的人。
4: 我明白。好，同学们跟我一起念好吧？好。锄禾日当午，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汗滴禾下土。
6: 谁知盘中餐，谁知盘中餐，
7: 粒粒皆辛苦，
8: 粒粒皆辛苦。好，下面有没有哪位小朋友主动起来念一下？
9: 这个秦如烟还真的是比我有文化。
10: 你来吧。
11: 我也可以跟他学习一下。
12: 经历了唐三的威胁，郎中的死。 远离江湖上的尔虞我诈、帮派纷争，秦如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日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教书育人，乐在其中。

0: 不对，现在应该称呼您贺多爷才对。
1: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于杰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至于唐三那边的问题，我会帮你解决的。
0: 您是担心我会连累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我说一声，我马上就可以走。 不过我还是想跟你说，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收留我。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们是一群很善良的人，我实在不忍心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
1: 那就好。
0: 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是我到重庆以来过得最开心的。
1: 狼爷死了以后，我看清楚了很多人，很多事。我相信，从前的秦如烟已经随着狼爷的死而死了。其他都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有些事情虽然是你亲眼所见，但未必就是事实。

0: 怎么呢？大哥，怎么着？贺多爷放话了，说秦如烟这个事儿就这么抹了，咱们不要再追究了。我让你抓秦如烟，怎么他妈贺多爷又过来了呢？哎，不对，贺涛想干什么呀？啊？郎中的两江会让他收了。
1: 郎中的娘们儿，她现在还要保，还跑到咱这儿把咱夜总会给要走了。哎呀，
0: 真他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呀！
1: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不还有条江吗？
0: 懂个屁呀！啊，你跟了三爷这么长时间，我唐三儿是一个只想要一条江的人吗？下去吧。

0: 看你房间还亮着灯呢，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于杰呢？
0: 他呀，累的早就睡得呼呼的了。
1: 嗯，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他的，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
0: 看来呀，某些人是有心事了。
1: 是贺涛吧？是，又不是。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可是我又抓不住他。
0: 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你能抓住郎中，可是你自己又不愿意。你知道，那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
1: 我曾经也想尝试着跟他好，可是真的很难。一直以来对他只有任性，一个妹妹对于哥哥的任性，对于贺涛却完全不同。
0: 怎么不同啊？是因为他救过你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还不是因为于杰，他天天在我面前说他师父啊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厉害，而且还救了你很多回。
1: 六次，他一共救过我六次。
0: 一个这样的男人确实值得托付终生。只是

0: 他现在这样对你，他是故意的，他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真的爱你呢？
1: 我肯定他爱我。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最准确的，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
0: 我明白。
1: 好了，不早了，我们快睡吧。
0: 嗯，
1: 走。
0: 哎，我收拾一下，你先去吧。

0: 对呀、啊，
1: 有消息吗？暂时还没有，我担心他们从汉路逃走，已经派人了。
0: 别伤及家眷。
1: 我知道，那我先走了。

0: 们已经除掉了刘伯，而且嫁祸给了何涛。接下来你当上处长就看你的了。
1: 但是还有一个人要死。
0: 谁？
1: 谢四虎。
2: 谢四虎？为什么？他不疯了吗？
1: 他是装的，当时他就躲在刘伯的房间，并且看见了真正杀死刘伯的凶手。
0: 怀志远这么莽撞，
1: 这是谢四虎。

0: 三哥来送你一程。
1: 埋几口好棺材。处座，那个杀手出现了，谢子湖一家在郊外惨遭灭门。
2: 惨遭灭门？怎么个死法？
1: 远距离狙杀，一枪一个。
2: 远距离狙杀？不对，这不是庐山杀手的行刺手法，应该不是他干的。
1: 那当然是谁呢？
2: 他这应该是灭口。 谢似乎一定是知道什么秘密，在装疯卖傻的，在逃跑之后被人发现，惨遭杀害。
1: 乌鸦，
3: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走。
1: 你要是说他是杀手，我还真不太相信。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军队扯不上边。
2: 哦，对了，
1: 我最近发现何涛经常失踪。
2: 哦。
4: 在哪儿？见什么人你知道吗？他都是自己走，从来不带我们。你一定要搞清楚，他见什么人，知道吗？这很重要。
5: 明白了。
4: 何涛是庐山杀手啊！你跟他面对面，你为什么放他走？
2: 还不到时候。
4: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祸害，你还想让他杀多少人？
2: 老徐，你别着急嘛。你看，这个周富贵、罗钦是他杀的，可是刘伯和谢思古的死与他无关，他已经浮出了水面。如果他死了，我们就断了线。
4: 老陆啊，你这是在玩火自焚。
2: 关键的时候铤而走险是必要的。
4: 我不能看着你犯错误。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4: 你别急，你听我说完嘛。
6: 你说，
4: 你看，何涛拿一条江换他的皇后夜总会，这不是明摆着吃大亏吗？
6: 你怀疑有阴谋？
2: 是的，惊天大阴谋！
6: 王亮，让你去钓鱼，你连鱼饵都丢了。
2: 姐夫，你听我解释，都是两江会那个什么老大捞的。
6: 我白搭个谢思湖，
2: 凶手连根毛都没抓走，就你这能耐，管清报吧。
6: 姐夫，你再给我点时间。你脑子有大粪呢？昨晚日军又轰炸电厂了，你去抓奸细。
2: 是，听姐夫安排，
6: 去把王凤安请回来，送点礼，客气。
2: 他已经回来上班了。
6: 哦，真有他。
4: 中正是不巧。
7: 按理说，这谢思虎早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危险性了，而且他身上。

0: 是有枪的，可这枪怎么就没拔出来呢？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他的老婆孩子先死，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简直是穷凶极恶，滥杀无辜。这谢思虎可是唯一的目击人，他要是死了，这杀手就彻底安全了。也不一定，你想想。
1: 从周富贵到罗青的死，再到刘伯和谢四虎的死，把这些手法全部放到桌面上来看，你觉得会是一个人干的？
0: 那您的意思是，这些跟乌鸦有关了？
1: 我现在脑子很乱，怎么都找不到这个连接点。可是这乌鸦为什么要针对二处的人呢？
2: 你确定要这么做？是的。
3: 对付贺桃这种不寻常的人，就得用不寻常的手段。
2: 你一定要小心呢。

0: 他感到背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血染无辜，将自己复仇的快感完全毁灭了。而承受来自组织的压力，以及被束缚住的生活，更不是他的追求。他希望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
1: 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为什么要杀死谢思武的老婆和孩子？
1: 我也是早上看报纸才知道的。我敢保证，这绝不是我们同志所为。应该是内讧引起的吧，狗咬狗。但说到底，还不都是因为你暗杀事件引起的？
2: 我已经做了你希望我做的事情。
1: 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2: 我要知道整个计划的详细内容。还不到时候。
1: 既然是这样，我退出。退出？那你必须离开重庆。你知道的，我走不了。是舍不得龙头老大的位子吗？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为了女人。
2: 好吧，那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我希望你以诚挚同志的名义发誓，不要将组织的秘密泄露出去。
1: 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2: 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组织上的支持。都保重。
1: 你也是。

0: 送你上医院，不行不行，那里危险，那就去妓女的诊所，他很可靠的，我不想让里面人看到，不，女人不方便，还是回我俱乐部吧，走。
1: 如果伤口不发炎，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消炎药品比较稀缺。
2: 药的事情，我来解决吧。
3: 你们说，这能是谁干的呢？
4: 有可能是两江会的奸细。
3: 如果这样，情况就复杂了。
2: 这个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3: 何导。 你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好皇后夜总会，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用一条江换这个皇后啊？
1: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的娱乐场所，平时都是高官云集的，这样的话，便于我们搜集情报。
2: 这只是其一，
3: 那其二
2: 呢？
3: 它是蒋家王朝的坟墓。
1: 什么意思？
3: 老蒋。 对统一抗战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总想找机会撕毁协议。稽查署的一处二处也针对统一阵线实施了很多阴谋。
1: 那跟皇后夜总会有什么关系啊？
3: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国民政府很多庆典活动都在这举行。 拿下皇后夜总会，就相当掌握了刺杀国民党高官的一个场所。以前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考察机没有过。第二呢，这个任务有危险呢。
1: 那能制止内战，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3: 我们试过了，都失败了，而且损失惨重啊。
5: 上级已经批准皇后作为黑猫计划的备选地。哦，这只是个备用计划，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不过，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呢。作为帝国的军人，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的。
6: 不过你放心，如果一旦有什么闪失，我让他们所有人听你成语。
7: 七姐，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帝国的军人啊？

0: 何涛同志，我现在任命你为行动组的代理组长，怀志远同志会配合你的，负责皇后方案的准备工作。尹先生，我怕我难当此人呢。这是命令，同时我们信任你。
1: 这个就是皇后夜总会的平面图。哎呀，自从多爷您来了，皇后夜总会啊，这里瞬间就感觉色彩斑斓了。
2: 我真的特别相信啊，皇后夜总会在您的英明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走出重庆，迈向世界。行了，您去忙你的吧。 我自己再看看。
1: 好，那小的先下去。假如有看不懂的，您随时叫我。

0: 今天上岸的是什么货？盐。
1: 说实话，杜爷，是军货。当初是你们非让我当这个杜爷的，如果心里不服，说一声，我马上可以走。杜爷，我不是有意瞒你啊，咱们两江会这么多年了，一直靠着两条江吃饭，有些生意不能说停就停啊。这沿江大大小小60多个汤口，那不都得养家糊口吗？您刚上位。 可能还不知道，撑起一大家子哪有这么容易？再说，您花钱可比狼舵也受到多了。

0: 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跟你们说过，既然要让我当这个舵爷，两江会就得按我的规矩来。可是舵爷，军火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买进时出手板啊。跟谁买货，卖给谁。国军出货，至于买家，谁打小日本就卖给谁。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 起来吧，我需要一批炸药。要多少？如果是制式炸药，500斤。怎么，搞不到？太少了，
0: 不够走一趟船呢。
2: 去办吧。这是你干的好事儿。新任两江会老大，啊，为国捐献两架飞机，呵呵，两架飞机，好大的手笔呀！那政府没什么表示吗？
3: 国民党现在上上下下都拿他当个宝。市政府给了一个荣誉顾问。
2: 国防运输处，
3: 给了个上校空衔，负责长江航运。哈哈，
2: 孙悟空七十二变，
3: 打仗需要飞机，这也是好事嘛。还好事儿，老陆啊，都是因为你养虎为患，我们现在根本动不了河涛。
2: 河涛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0: 哎，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啊，哎，过去总来玩，突然装修了，进来看看。啊，
1: 这儿换老板了，麻烦您还是请回吧。啊，好，好，好，好，没事，你去忙吧。
2: 周有事吗？整个重庆就你在装修，你不觉得反常吗？哎，不管你干什么，都要停下来，否则我会天天盯着你，我会成为你计划中的绊脚石，而且是最大的、最硬的。陆主编，我也要告诉你，别在我这儿放狠话。
1: 谁也别想阻拦我。遇佛杀佛，遇神杀神。难道你不为他想想吗？少打他的主意。很不幸，你已经把他牵涉进来了。我相信这张报纸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0: 至于你想怎么玩，随便。他是谁？你必须告诉我。记住你的身份。
2: 这个不用你提醒我，想要知道他是谁，自己去查。
0: 你去哪儿？

0: 黑猫计划关系到全局。核桃啊，你要督促他们抓紧施工啊。
1: 我明白。
0: 那个陆远行，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我只知道他是报社的主编，平时对庄慧还挺照顾的。至于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
0: 他找你就是为了募捐？
1: 是的，最近重庆有不少的报社都来找我要钱。
0: 谁让你一出手就是两架飞机啊。
1: 重庆天天遭受大轰炸，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老百姓遭殃了。
0: 对，做得对。
1: 怎么样，伤口好点了吧？
0: 哦，好多了。

0: 多少吨事儿？这个您放心，在这些炸药的上面，都是水泥。对呀，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您要这么多炸药干什么呀？
1: 囤聚军情，高价出售。
0: 朵爷，你可真厉害，放在这个地方。
1: 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大白天干不方便，只能晚上干。没事儿，能赶上开业就行。人可靠吗？都是些装修工人，只知道要换舞台背景。等那些灯箱装好了之后，炸药我亲自安装。行了，我晚上就睡这儿，看着炸药。
2: 哎，对了，上次在难民区你给宰伤，那个女记者看你的样子，看了都让人心碎啊。你小子不会是做了对人家不好的事情吧？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可是听说那次的采访是陆远行安排的。这些是治疗外伤的药。
3: 这些都是内服的消炎的。
4: 贺大哥，我想问你一下，你要这些药干什么用啊？
3: 对啊，师傅，你今时今日的地位，想要什么样的药没有？怎么管气节药呢？哦，
4: 我知道了，我师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看慧姐的。
3: 就你知道。
4: 行啊，小姐，现在都能说成语了。
3: 还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这文化呀是提高了不少。
5: 那是师傅，你送我一所名牌学校，我不得好好学呀。一说这个我就来气，薛八字，说好给我送字典来的，到这会儿都不见人影，不知道又去哪儿疯了。看我明天去书店怎么收拾他，是吧，七姐？七姐，
2: 啊，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5: 哦，那个，哎，贺大哥。
3: 如果这些药不够的话，你跟我说，我尽量再给你想办法。毕竟现在救人是最重要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人呢？这些都是外伤的药啊，你要它不是救人，难道是害人呐？七姐，
5: 我不跟你说了吗？师傅是来看慧姐的。知道了。哎，
3: 七姐，你少了个扣子吧？
5: 是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少的。慧姐。 你们在这干嘛呢？哦，我们……哦，那个扣子掉了，走，给我把扣子取好了。慧姐，我是不是来看你的？好好聊啊！你来啦，何涛，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吗？那天在医院，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车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6: 去江北的采访，是陆远行故意安排的吧？
5: 没有啊，是我自己要去的。怎么了？
6: 没什么，以后没事啊，少出去。现在外面乱，还是要注意安全。
5: 何涛，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在保护我，对吗？
6: 别自作多情了。

0: 你跟他说我受伤了？
1: 对啊，我跟他说你受伤了，需要一些消炎药，看上去他好像还挺紧张的。
0: 啊，替我谢谢他。
1: 好，没问题。
2: 我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3: 我已经得到消息，你该离开了。
2: 就算你帮我一个忙，行吗？

0: 来人，
1: 老板，有何吩咐？
2: 去查一查贺涛和这个庄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3: 贺涛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他们两个应该没有关系。
2: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你明白吗？

0: 哟，重新装修了，进去看看。哎，
1: 装修有什么好看的？走吧。
0: 你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块进去看看吧。
1: 这现在是贺涛的了，
0: 是吗？
1: 我们走吧。
0: 那我更要进去看看。
2: 二位有事儿吗？
0: 进去参观一下。
2: 李绵征在装修，没什么好参观的。
0: 那你让贺涛出来，让他请我吃饭。
2: 舵爷不在，请你们走吧。
0: 狗屁舵爷，我是他老婆。你是不是应该叫我舵奶奶呀？
1: 霍儿，别闹了，我们走吧。啊，
0: 放开我！
1: 哎呀，霍儿，
0: 我要进去，你放开我！
1: 哎呀，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别闹了啊，
0: 走。
2: 刚才那个叫庄慧的女记者又来找你了，被我挡掉了。
3: 她这么隔三差五的来找你，真是个麻烦呀。需不需要我把她解决掉？
4: 你们共产党都这么狠吗？
3: 你误会了，我说的解决不是杀，你可以向老板申请，把她送到延安。
4: 我自己会处理好。
0: 放手，放手！
1: 霍儿，你就不要再叫了。以贺涛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还是离他远点好。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是为你好啊，
0: 为我好。你们能不能不自以为是啊？昨天贺涛跟我说我自作多情，你今天跟我说离贺涛远一点。哎，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吧？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0: 你现在是以稽查总署一处的身份在警告我吗？
1: 霍儿，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况且我隐瞒我身份的事情，你也已经打过我了，我也是职责所在啊。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恶意的。
0: 我打你是因为一时生气。至于你担心的事情，刚才你也看到了，贺涛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也许你说的对，我是应该离他远一点。
1: 算了，别再想了，我们走走吧。

0: 你怎么回事啊？脑袋像安了陀螺一样，老往后看什么呀？
1: 没事儿。哎，服装店，走啊，我们进去看看。
0: 我不去。
1: 走吧，去看看啊。
0: 我哪有心情看呢？
1: 也许看完了心情就好了呢。走。那个，你把你家最新的款式拿出来给我看看。哎，
2: 这都是新到的款式，你们看看。
1: 来，你看看，
0: 我没钱买，
1: 我有。来，老板，把你家所有新款的衣服全都推荐给我朋友啊！
2: 哎，你看看，这都是新进的款式。
0: 这都什么呀？丑死了！
1: 老板，我们不看了，谢谢啊！快走。
0: 哎，哎。要去哪儿啊？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到底啊？
1: 没事儿，看错了。那走吧，
0: 好吧，走。

0: 你已经加了5次糖了，啊，这样不是甜吗？啊，嗯，我跟你说，初座已经开始准备我们俩的婚事了。
1: 这个事先不着急吧，你看现在局势这么乱，庄慧还被人跟踪着呢，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局势明朗一点再说吧。庄慧被人跟踪啊？
0: 是啊。不对呀，初座已经解除了对庄慧的监视，难道是二初的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启云，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1: 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啊！这个不用你提醒，可是庄慧她是无辜的呀，一旦她被二处的人抓走，后果你知道的。
0: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二处了，我们不好再插手。再说了，我们和二处一向是针锋相对，这个事儿要是让老板知道了，不死都得扒层皮。
1: 不会的，启云，不会让他知道的。
2: 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去上班了。啊，这才说了几句话就要走了。我跟你说啊，我一会儿呢是真的有事要去忙，所以呢你自己慢慢喝啊，然后呢单你给买了吧。甜死你！
0: 关敏，
3: 关敏，
0: 关敏。

0: 确实太甜了，关敏。
1: 这个碗给你了。

0: 好吧，那我就勉强的把它收下吧。
1: 那你最近记得多吃点东西啊，都累瘦了。
2: 哎，
1: 我先走了，
2: 小心点，
0: 拜拜。

0: 罗爷，江武最近走了一批散货，你看。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
0: 罗爷，稽查署最近一直盯着我们，军火的生意是不是就断了？
1: 军火生意利润最大，郎中那会儿没事儿，到我这儿就更不会有事儿了。
0: 我明白了，
1: 你忙去吧。
0: 哎。

0: 最近何涛经常神出鬼没，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经常彻夜不归，
1: 这不正常，绝对的不正常。
0: 既然已经确定他就是杀手，为什么不直接除掉他？
1: 现在除掉何涛的意义不大了，我怀疑重庆有第三方势力存在。
0: 重庆是特务最密集的地方，日本间谍根本就无法生存啊。
1: 重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我们的谍报系统再发达都不能全覆盖，如果何涛与日本人勾结，那就太可怕了。
0: 你就先除掉何涛，再找日本人。
1: 如果何涛的神出鬼没与日本人有关，何涛就不能死。
0: 何涛最近在做一批军火生意，
1: 好，
0: 进了一批炸药。
1: 好，那你帮我摸摸用在什么地方。
2: 侍女，重庆我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3: 为什么呀？
2: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再为别人活着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没有自我了，你知道吗？
3: 是因为贺涛吧？
2: 哎，怎么了？你自己的直觉现在也出现问题了？也算是吧。也许真像他说的那样，我一直都在自作多情。
3: 哎，你别那么冲动啊，这动不动的就要这走那走的。再说了，这偌大的中国，你说你能去哪儿？
4: 我说呀，你赶紧跟贺大哥好好聊聊吧。啊，
2: 我跟他说？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要去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5: 去延安？去延安干什么呀？
4: 小杰，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2: 我师父去吗？我师父去我就去，
4: 他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了。
3: 哎，张慧，看你竟敢添乱，
2: 真是的。
6: 慧姐怎么了？
3: 这不正闹情绪呢吗？
2: 啊，肯定是师父不跟他去演。
3: 你又知道？
6: 哎，细姐，我找不到薛娃子了，我今天去书店没看到人，字典也不见了，
3: 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出什么事儿了？被人抓了？这都几点了还在这瞎想什么呀，赶紧睡吧。
4: 哎呀，我是睡的不能啊。
6: 你师父今天的地位，没人敢抓薛娃子呀。

0: 我能够帮你晚上请我喝杯咖啡吗？工作时间说那些，工作都是工作，快排哟！
1: 哎，沈倩，今天的课班怎么还没送下去呀？
2: 主编，你没看到我一个人在排呀？
1: 庄慧和关敏呢？他俩个不要跑到哪点耍去？
2: 真是不让人省心。
1: 我也省个说。

0: 你为什么跟踪我？你为什么跟踪庄慧？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你再跟我顶嘴，小心我杀了你！你杀了我，你也不会活着走出重庆的。
1: 你是个女人，你应该知道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你是日本人？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8年了。
0: 8年？你们这种人就算在中国生活一辈子，也掩盖不了你们身上那种肮脏的腐臭。乔泽。 很久没开荤了吧？来尝一尝稽查处高级女特工的味道吧！来吧，
2: 老板知道了，
0: 那好。你是蠢猪吗？这种事情也会向老板报告吗？来吧，来吧，尝一尝杏子受过的苦。

0: 假身份，应该是个特工。
1: 他是稽查处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1: 昨天我看见他和稽查处的人在一块儿。
0: 小野君，你不该把危险带到这儿来。
1: 他跟踪我。
0: 你抓了他们的特工，稽查处会善罢甘休吗？啊，个蠢货。
1: 我们可以嫁祸给共产党。
0: 你以为王峰安像你一样愚蠢吗？马上驱逐机电灭口。

0: 贺涛来了，你们几个赶紧把有关共产党的东西全部销毁。
1: 是。
0: 把这里收拾收拾。
1: 是。
0: 夜总会马上招军好了，你有空也回去看看吧。
2: 我不太喜欢热闹，你做主就行了。
0: 黑豹计划准备什么时候启用？
2: 我说过，这只是一个备用计划。恢复营业后，先以收集情报为主。哦，对了，上高会战的青龙酒会什么时候开始？
0: 还没有定，应该就在近期。嗯，
2: 好，等时间定了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会一下抗日英雄了。
0: 我知道。什么味道？好像有东西烧糊了。
2: 啊，刚才我烧了点文件。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贺涛同志，越是到最后越要小心呐。
0: 明白。

0: 哎呀，终于拍完了！
1: 哎呀，终于好了。
0: 今儿晚上看到你那么辛苦，请你喝杯咖啡嘛。
1: 要得，走啦，走。
2: 哎，沈仙，他们两个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啊。
2: 那好，你们把活停下来，去把他们两个找回来。
0: 找回来？主编，你晓不晓得重庆好大哟？我在哪点去找嘛？
2: 那好，你待会儿呀，扩大版面，登一个招聘启事。
0: 找啥子嘛？
2: 有什么要什么，我明天啊就把他们两个给开了。
3: 开了，有点严重了，这个。
1: 走，我们先喝咖啡，行。
0: 你没听到主编在说，登招聘启事啊，还喝咖啡？下回，下回。
4: 什么？关敏失踪一天了？
5: 是啊。
4: 不应该呀、啊，关敏做事情是有分寸的。
5: 昨天下午，关敏跟我说有人跟踪他。
4: 有人跟踪他？
5: 对，当时我没在意，不会真的出事吧？
4: 胡闹！马上调动所有人手，启动所有线人，寻找关敏。
5: 是。

0: 我们继续找。是。老板，主起点已经处理干净了。计划正在实施关键的时候，就因为你，现在全重庆的军警都在找人，马上共产党。 两江会的人也要加入了，你弄得我们没空间了。不抓他，我就会被抓。就因为你平时的鲁莽，我告诉你多少次，做事要谨慎小心。
1: 不该抓的也已经抓了，关敏好歹是王凤安的手下。 我们多少还是能套点情报的。

0: 也只能如此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
2: 明天我要去趟报社。
3: 我觉着呀，你借着这个事儿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你去那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啊？
2: 我也不能总这么待着吧。哎
4: 呀，有消息吗？
5: 没有。
4: 掘地三尺，给我继续扫。

0: 给我接望江楼。何老弟，我想请你帮个忙。关敏是庄慧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姐妹。你放心吧，我马上让各个堂口的所有人都出动。好。 通知所有堂口的人全部出动去找关敏。另外，我要知道庄慧的下落。
1: 明白。

0: 庄大小姐，你跑哪点去哦？
1: 这两天我生病了，在家里休息。
0: 那你要打个电话回来请二家噻。
1: 我家里没有电话。
0: 哎呀，主编生气得很，都要开的了。
1: 干嘛呀？
0: 赶快点呀，干活，立功赎罪。快点，快点。

0: 二的啷个了哦？你看啊看啊，心不在焉的，结果排出那么多。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总是慌慌的。
2: 告诉我，你昨天上哪儿去了？我就差一点报警了。
1: 干什么呀？不就一天没来上班吗？薪水您扣就是了。
2: 告诉我，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发烧了，在江北的医院住了一天。
2: 真的？那关敏没和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俩买完衣服以后就再没见过面。怎么了？
2: 关敏失踪了，王峰案已经封了，全城在搜查。
1: 失踪了？
2: 是的。
1: 怎么可能？
2: 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3: 看到你了吗？
4: 我不确定。
5: 那个女特工会不会告诉他？
4: 有可能。我建议立即除掉庄慧。
5: 不行。
3: 关敏被抓已经引起了军警的警觉，
5: 再杀庄慧，河道肯定翻脸。到时候两江会的人到处去追杀凶手，我们就彻底没有空间了。
4: 老板，你对黑猫计划有100%的把握吗？
5: 没有。
4: 你是在赌，用我们这些人的命在赌？
5: 战争不就是赌博吗？大日本帝国出兵之前，就能操持全部的胜算吗？
6: 有消息吗？
7: 多爷，我估计要么死了，要么已经离开重庆了。
6: 活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7: 明白。

0: 给你钱。
1: 好，谢谢。
2: 小姐，你找谁？
0: 我要见何涛。
2: 哦，我想起来了，江美正在，杜爷为了救你，差点被踩死。来来，请进。

0: 何多言，我求你一件事儿，求你帮我找关敏。只要你找到了关敏，我保证我再也不纠缠你。
1: 我已经让所有堂口的人都出动，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0: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碰头不太好吧？
1: 有什么好装的？你不是也想知道官民的消息吗？
0: 是呀，不管你们稽查署在找他，共产党和两江会都在找他。我就弄不明白了，什么人敢在重庆对他下手？
1: 乌鸦。
0: 乌鸦？
1: 据嘉庆人报告，之前官民找过他，说有人跟踪庄慧儿。我怀疑这个人就是乌鸦。我希望你能够让庄慧配合我们，把这个人抓出来。
0: 官民是优秀的特工，可庄慧是个疯丫头，就凭他能找出乌鸦？
1: 你有所不知，在重庆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资质相差无几。但是当初我看上的是官民的沉稳，现在庄慧是你们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把他培养成第二个官民。
0: 好，我考虑考虑吧。不过，庄慧家里发生的一切，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无论对他做什么，我们都要对他保证绝对的安全。
1: 是啊。
2: 七姐，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慧姐了，我看慧姐的状态好多了，这样我师父也能放心。
3: 客气什么呀，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再说这有你的功劳啊。哎，小杰，你的那个书店怎么样了？
2: 好着呢，我每天都看好多书呢，就是有好多圈我还是不认识，师父说到时候给我找一本字典让慧姐教我念。
4: 木头，你怎么来了？
5: 我找你有点事
4: 儿。那您里边说吧。
5: 哦。
2: 家里来客人吧。
3: 哎，小杰，你去把菜放锅里，我给他们倒点水去。
2: 啊，哦，好。
3: 陆涛，有没有小敏的消息啊？
0: 庄辉，你再仔细的给我想一想，你和关敏最后在一起的细节。
3: 我不是之前已经说过了吗？那天我们俩去逛街，后来路过皇后夜总会门口，我想进去参观一下，他们不让，我很生气，后来就被小米拉走了。
0: 拉走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
3: 我光顾着生气了，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哦，对了，陆涛，后来小米就一直往后看，我还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没什么。
0: 你是说你们离开皇后夜总会他就往后看了？
3: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0: 这么说你们在那个时候就被别人跟踪了？
3: 跟踪？
0: 嗯，现在看来关敏是凶多吉少啊。什么人跟踪你们呢？庄辉，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我们一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3: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娘死了，我哥死了，郎中也死了，现在小米也失踪了。不管怎么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一定要找到小米。
0: 庄辉，你不要冲动，寻找官民有我们呢，你是抗日家属，你的安全。
3: 陆涛，您放心，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庄辉了。再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你觉得我会安心的去延安吗？
0: 那好吧，但是你要给我记住，第一，官民的事情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以免打草惊蛇。第二，今后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学会见风使舵，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思想。
3: 我知道。
0: 那好，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0: 来，来，来，二姐，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谢谢你们照顾。
1: 客气，自己人。
0: 对呀，七姐又不是外人。
2: 七女，
0: 哎，
2: 延安我不去了。
0: 哎，你先别烫着放的。为什么不去了呀？没什么，就是不想去了。那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没什么事儿，真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书上说了，这叫爱情的力量。你看现在有我们两个天天在这照顾，是不是又天天担心他？他哪舍得去延安啊？哎呀，就你懂，这小脑袋瓜。
3: 行了，
0: 菜都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4: 好，好，好。
0: 对了，慧姐，我有个事儿要求你。
3: 什么事儿啊？
0: 叫我查字典。
3: 查字典啊？
0: 对啊，我师傅不送我了一所名牌学校吗？可是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我师傅说那个叫字典的玩意儿离那啥都能查出来。
3: 行啊，我教你。谢谢
4: 慧姐。
3: 快吃饭去吧，菜都凉了。
0: 哎，我帮你端一个吧。
4: 好。走。
3: 冯安，两江会馆新舵主。
4: 给国军捐了两架飞机，哦，这是军政部颁的奖章，你给他送一趟。是，坐。谢谢剧组。
5: 乌鸦那边进展如何？
4: 我们正在全力的排查，抓紧时间。重庆虽然是我们的天下，可几只老鼠也能让我们静观安息啊。
5: 属下明白。
4: 据可靠情报，日本飞机最近要对重庆投掷细菌弹。
5: 细菌弹？
4: 狗日的小日本，把致病细菌先培育到老鼠、跳蚤身上，然后空投下来，导致人群集中感染重大疾病，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
5: 这小日本简直是丧心病狂！
4: 卫生部门已经开始防疫工作，关键我们得找出那件千万不能让细菌落到城去来。
5: 剧组放心，我们已经会同其他单位寻找相关线索。
4: 但是涉及面太大，排查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小日本是肯定要报复的。
5: 剧组，属下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说，
5: 我想请共产党帮帮忙，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情报渠道。
4: 重庆也不是我们一家天下，共党该出力时也得出嘛，就算联合办案吧。
5: 属下明白。

0: 小姐，你找谁？
1: 我找贺涛。
0: 哦，原来是庄小姐。
1: 记性还不错嘛。
0: 哎，庄小姐，贺朵爷吩咐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0: 小的不知。
1: 那我进去喝茶总可以了吧？
0: 我们这里现在是会馆了，闲人免进。

0: 日本要投细菌弹了。嗯，我知道汉中扔了，重庆还会远吗？这是日本七三幺制造的。哟，情报渠道果然灵通啊！帮我一个忙，找内奸？不，那是你的事儿啊。这也是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重庆那是老百姓的重庆。冲你这句话，我答应你。
1: 我一会儿要去给贺涛送奖状，这小子最近有点摸不清底。你最好能敲敲边鼓，探探底儿。这活都留给我一个人干。
2: 于老板，
1: 哎，慧姐，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2: 也不想想我跟你师傅什么关系，我能不知道吗？
1: 别说你师傅给你找这个地儿还真不错呢。不过慧姐，你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找我什么事儿？哟，来这几天连成语都会用了。不过我找你还是真有件事儿。行，你说。
2: 啊？
1: 骗我师傅？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师傅要是知道了，能把我腿打折了。
2: 哎呦，你听我的，我保你没事。
3: 怎么样？那好吧。走。地面一律用法国的大理石，还有这些柱子，这样可不行啊。
4: 何督爷，要钱不够，超预算。哼，
3: 钱不是问题，只要我满意就行。
4: 好的，好的。
3: 去吧。
5: 何督爷忙着呢。
3: 那王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行。
6: 您坐，
3: 王长官。贺督爷，这果然是大手笔啊！啊，好，新人新气象嘛。我既然接管了场子，总得换换风水嘛。
6: 啊，
3: 贺督爷也姓这个，生意人嘛，没办法，不能因为少拜了个佛，少烧了个香，再弄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那就不知道了。
6: 对了，这是颁发给你的奖状，奖励你慷慨解囊，为国军捐飞机。看看吧。我建议你把它赶紧挂起来。
3: 好主意。找一个最好的相框，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6: 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先走一步。
7: 王长官开业的时候再来啊！哎，好说，我就不送了。你真的打算把它挂起来？
8: 为什么不呢？
7: 慧姐，真扎呀！
8: 扎！你那个师傅鬼精鬼精的。
7: 不来点真格的，骗不了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来吧，
8: 那也不至于下狠手吧？你不就是想见师傅吗？你可以闯到望江楼里去啊！
7: 我闯了，他们不让我进。这你可是我未来师娘啊！要是被师傅知道这刀是我扎的，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8: 师娘的话你就不听了？
1: 我说扎就扎。
7: 那我扎了，扎！那你可得跟师傅说，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对不说是你扎的。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哎，来吧，来吧，扎！啊！慧姐，我还没扎呢。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别扎了。我还没扎呢，你就喊成这样，我要真下去，你还不晕了？
8: 不就是想来点苦肉计吓唬吓唬师傅吗？我有个主意。 我以前靠这个装可怜，在汇仙桥赚了不少钱呢。什么主意？
7: 就是吧，把你这胳膊上抿一点积雪和肥皂。<笑>
8: 就这么办，
7: 行啊，行，那不扎了，
8: 不扎了，
7: 太好了。<笑>
1: 之前不是来过了，怎么又来了？
2: 滚开，我要见我师父。
1: 谁是你师父？
2: 贺涛是我师父。
1: 你小子敢呼我们东北的大名，不想活了？
2: 哎，你没看我姐快死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你耽误得起吗？滚开。
3: 忍住，师傅，你不知道
2: 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危急，那个杀手噌就出来了，噌就把刀拿出来了，你知道吗？
4: 最近书店生意怎么样？
2: 挺好的呀，每天都有进账。
4: 饿了吧？带他去弄点吃的。
2: 有牛排吗？
4: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2: 好。师傅，可是慧姐。
4: 放心吧，我会帮他把伤治好的。
2: 好。

0: 吗？
1: 疼，真的很疼。
0: 之前是肺痨，这回是被杀手戳伤了。那再下一回是什么？
1: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我都流了这么多血了。
0: 你说你要装，就装得像一点吧。你看你弄的那个血，什么东西？你把这颜料弄到身上，洗都洗不干净了，多可惜的一件衣服。
2: 行。你是舵爷，什么都瞒不了你。
0: 你说你跟于姐非得弄这骨肉计来对我干什么呀？
2: 那我能怎么办呀？在重庆，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你又不见我，我只能出此下策。
3: 张慧又去找贺涛了。
4: 这个女人对贺涛的影响很大呀。我今晚就去干掉他。

0: 不用你出面，庄慧的身边我已经安排人了，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1: 我都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了呀？
1: 何涛，你就别瞒我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就算是再危险我都不会怕的。
2: 我有什么危险的？你在胡说什么呀？
1: 你是共产党。
2: 谁跟你说的呀？
1: 那你就别管了，本来我要去延安的，但是现在我不去了，我知道重庆需要我，你更需要我，我已经向组织上申请了，跟你并肩作战。
2: 你不会是发烧说胡话吧？你
1: 贺涛，你应该相信我，从麓山到现在我一直帮你保守着秘密，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留在你的身边。
2: 不是什么关键时刻不关键时刻呀，你说的是皇后夜总会对不对？
1: 组织上有纪律我懂的。
2: 庄辉，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相信我呢？
1: 把你当成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0: 承认，就认识。
1: 我敢肯定，贺涛是跟共产党的组织在一起的。
2: 您凭什么这么说？
1: 我说他也是共产党，他很惊讶，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
2: 他没有反对你，你就用了反向推理。接着说。
1: 他现在在准备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跟皇后夜总会有关系。
2: 庄辉，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哎呀，我真是没有看出啊，你的演技不错。
1: 我不是在演戏，我跟贺涛说的话都是我的真心话。
2: 那就是你击中了贺涛的软肋，使他呀失去了防范。
1: 我不会比关敏差的。
2: 好好好，
1: 陆头您放心，我轻伤不下火线。走了。

0: 行了，总算是都弄好了。这些炸药一旦引爆，谁都跑不了，让他们有来无回。哼，
1: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咱们俩应该好好喝一杯，提前庆祝庆祝。
0: 还是别喝了，容易误事。
1: 能误什么事儿啊？ 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也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再说了，这年头，喝完了这杯酒，还不知道能不能喝上下一杯呢。走，喝酒去。

0: 远盯着，我们的黑猫计划指日可待。
1: 千万不能大意，怀疑志远上次让官民反跟踪，要不是发现的及时，早就出大事了。哎，对了，那个官民你怎么处置的？
0: 他关在拳击馆的密室里头。
1: 拷问完他就杀了吧。对了，要让人觉得是共产党干的。
0: 明白。
1: 另外密切关注何涛，因为官民的失踪已经让所有人全程搜捕，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黑猫计划。
0: 放心吧。
2: 何大哥，好久了啊。
3: 不行了，今天真是高兴，喝多了都有点幻迷糊了。我先睡一会儿。

0: 睡觉怎么还要把刀啊？
1: 老习惯了，我是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0: 我还以为你是怕说梦话呢。好习惯。

0: 谁？苏浩，哎，老陆啊，等你好久了。有事吗？找到炸药的下落了，就在黄昏夜总会的。
1: 夜总会不是在装修吗？马上结束了，很快恢复营业。
0: 夜总会最近有什么活动？
1: 听唐三说，前一阵子正在筹备上高会战的庆功酒会。庆功酒会？哎，糟糕，洛桑，你盯住核桃，
2: 我去找老信。
1: 哎，老陆啊，你已经被撤职了，至少。
0: 还没有开除党纪吧，老陆啊，你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老秦，如果我失败了，我的老母亲就请你多多照顾。
1: 就是豁出命去，也不能让小日本的阴谋得逞。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不要再跟我套近乎了，行吗？即使你不是共产党员，最起码你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黄河夜总会是一个上流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一旦有什么不测，会毁掉整个中国。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要回去了。
1: 哎，不如这样，我带你去八办。
0: 八办？什么地方？
1: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到了那儿啊，一切你都会明白了。啊，要不去我们更高的组织也可以啊，曾家岩五十号。
0: 曾家岩五十号是什么地方？
1: 中共南方局所在地。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中共南方局驻重庆特别小组原组长。
3: 我的名字你不用问了吧？你的任务是什么？
4: 全力配合南方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保护南方局在重庆的安全。
3: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直接领导。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一旦内战爆发，我们掩护八万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0: 好，我跟你去曾家岩。

0: 希望你能停止愚蠢的报复行为。先辨真伪吧。是真佛，我上香；是鬼神，我传命。重庆呀，又是本间谍，你被利用了。如果秦国你会发生爆炸，国公必然爆发内战，让日本人坐收渔利，你会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
1: 我是汉奸，还是先证明你的身份再说吧。
0: 好，大木，前面路窄，咱们下来走吧。

0: 应该是走了，太危险了，你不要命了。
1: 没事，走吧，
0: 走，
1: 快回家啊！
0: 走，走。老板，陆远行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2: 黑猫行动成功，他的死是早晚的事儿。下次注意。

0: 坐一回来了。
1: 接着，
0: 谢谢多爷，多爷慢走。

0: 你找我？我知道你一直借两江会的名义，经常给敌后的新四军运送弹药物资。国共合作期间，真不违法。我还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你想怎么样？郎中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帮我一个忙。
1: 所以请吩咐，
0: 再找几个可靠的弟兄，
2: 把皇后夜总会的炸药给换了。

0: 在我的地盘，绝不会重演国共内讧的悲剧。要死，必须死日本鬼子。
1: 多爷，骆驼领命了。
2: 老姜啊，咱们也都不是外人，我问你啊，你觉得狼舵也好呢，还是鹤舵也好？
3: 五爷啊，你要这么问，我该怎么回答呢？
2: 没事，反正睡不着，就找你出来闲聊吧。
3: 嗯，鹤舵爷做事啊，有头脑，有眼光，而且懂军事，懂政治，无论是学识还是谋略啊，都在狼舵爷之上。
4: 我觉得这鹤舵爷不是一般的人，
3: 心里应该有个大目标。
2: 那你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大目标吗？
3: 我姜武跟着五爷，
2: 帮他就是帮咱们国家。来，以茶代酒，
3: 干了。

0: 老大，让弟兄们利索点，5分钟之内把灯箱里所有的炸药都换掉。我想办法去拖住怀志远，干活吧。
1: 怀先生，你们好，我们好好喝两杯。哎，上次已经被你喝怕了，等黑猫计划完成以后，咱们两个再好好喝啊。
2: 怀先生。

0: 你有没有想过，炸药在林总被引爆会很危险，你怎么全身而退？
1: 我时刻准备着为了我的事业付出生命，如果能活着回来，咱们两个再好好喝。

0: 行動を始め。
1: はい。
2: 贺涛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板上的人名，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假难辨的派系，他必须冷静下来，仔细地梳理清楚。牵一发而动全身，贺涛不想再因为自己的焦躁和鲁莽累及无辜，重蹈覆辙。

0: 哎，师傅，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不在望江楼待着呀？嗯，那个秦如烟跟孩子们呢？
1: 我让她带着孩子们。

0: 秦闻言，自从到了你这儿以后，整个人见惯了一个人一样。他来了以后啊，你收养的这些孤儿，也算是有老师了。挺好。
1: 师傅，这不是还多亏了你吗？幸亏你给我们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才能收留他们。不过吧，收留秦闻言这件事情，我提前没跟您打招呼，不会生我气吧？
0: 怎么会呢？你做得很好。当初啊。 也是看你心地善良，才收你为徒的。虽然平时也小偷小摸，但那都是为了帮助妻女接近那些难民。你小子可以啊，居然有一天都偷到你师傅的头上了。要不是看在你偷的东西是接近难民，我肯定不会让你得手。
1: 师傅，你开什么玩笑？我就算胆子再大，怎么可能会偷到你老人家头上呢？
0: 我会吗？
1: 等着，哎呀，真对不起，瞎子刘，你是瞎子刘？哦，原来是你办的呀！我说我后来缺钱花，想去汇仙桥找瞎子刘借点钱花花，怎么找不着他了呢？师傅，你太不够意思了。
0: 你有这手摸骨神功，为什么不交给我呀？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看见囊中一触手就是一根小黄鱼，我有多羡慕。
1: 师傅，你现在交给我吧。
0: 那算什么本事？那就是江湖的骗术。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上当受骗。你观看见我算命算得很准，可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准，我事前做了多少功课，花了多少功夫？
1: 那我也想学。
0: 你教教我呗。行了，你有功夫呀，多看看书，多写写字，让自己有点文化。对了，最近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1: 师傅，我还没跟你汇报呢，我现在枪练得可准了。等哪天我给你开两枪试试吧。
0: 王峰
1: 啊，他来干什么？
0: 是我请他来的，你先去拿吧。
1: 师傅，他不是好人，你小心点。

0: 又来，什么事儿？
1: 今天约你过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希望王长官能耐心地听我讲完这个故事。
0: 我凭什么要听你讲故事呢？
1: 为了咱们重庆的黎民百姓，为了能够打败日本鬼子，王长官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小日本的飞机每次都能成功的躲过咱们的防空阵地，成功的轰炸重庆？
0: 我知道，在重庆一直有很多的日本特务，我也知道，在我们内部有人跟他们勾结。但是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就不劳您大驾了。
1: 你能处理得了吗？我听说王长官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你这身军装也难保了。不过无所谓，现如今的国民政府是腐败透顶，这身军装不穿也罢。
0: 没错，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但是我最起码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只要能抓住这些日本间谍和这些特务，就算奉上这条命也干。
1: 正是因为王长官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陆山的杀手到底是谁吗？

0: 我的真名叫叶绍文，少校军衔。在上海一次炸毁日军油库的行动中，不幸遇难，当然，这是假死。皖南事变之后，我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寒了心。相比共产党，他们相忍未果，很令我敬佩。当然，我假死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营救我的亲弟弟叶绍文。
1: 叶绍文是你的亲弟弟，就是那个关在麓山监狱的共产党。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他们之前的那次越狱，你也共同参与了策划？
0: 没错，是我跟庄栋，也就是庄辉的哥哥，共同策划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这次越狱没有成功，因为监狱方面。 很早就知道了我们这次越狱行动，只是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他们策划了一次伏击行动，把所有参与这次越狱的人都打死在荒野之中。而这次伏击行动的策划者，就是周富贵和刘伯。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挑起国共之间的矛盾。所以你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1: 你知道吗？你这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恰恰伤害最大的就是国共合作。王长官说的没错，毛家岭监狱刘伯杀的那10个共产党，其实就是为了警告我。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如果我为了私人恩怨继续这种报复的话，势必会对国共合作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这样，恰恰也是日本特务最愿意看到。
0: 不过刘伯在那次行动当中，也让我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已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
1: 所以你就杀了他？
0: 刘伯不是我杀的，我相信杀刘伯和谢四虎的是同一个杀手。杀刘伯是为了嫁祸于我，而杀谢四虎是为了灭口。
1: 灭口？
0: 当时谢四虎躲在刘伯家的衣柜里，他亲眼目睹了杀手杀人的这一幕。
1: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那个杀手。
0: 就是日本特务，而且由这个日本特务，我也可以判断出来，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1: 你今天约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还有一件事情，要向王长官请教。
1: 你说，
0: 陆远行是不是共产党？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内部公开的秘密。
0: 陆远行他们报社的那个官民，是我们的人。
1: 在不久之前，官民失踪了。我一直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后来我找到陆远行，陆远行告诉我，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官民的下落。
0: 如果是这样，那我的判断应该就不会错。
1: 王长官。
0: 今天约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联合起来，一起把这帮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和国民政府当中的那些害群之马一网打尽。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配合你们重庆的这些袍哥，在重庆我们国民党的地盘上抓这些日本特务？试问贺老板。
0: 我们国民党颜面何存呢？
1: 王长官，重庆不只是国民党的地盘，它更是中国人的地盘。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袍哥，有一点永远是不会变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0: 王长官终于承认了。
1: 我知道王长官一直怀疑我，但是王长官可能并不知道，我其实之前是咱们国军的高级特工。

0: 老板想要见你。
1: 夜总会已经装潢完了，所有的炸药也都安放完毕，四座雕像也按照你的要求安装完毕，万事俱备，这些都放。
2: 很好，何涛同志，你辛苦了。党中央指示，在庆功酒会上实施黑猫行动，就算是围魏救赵，给延安减轻点压力。
1: 可是参加庆功会的都是一些抗日英雄，还会有一些国民党的高层，一旦爆炸的话，
2: 一旦爆炸，玉石俱焚。何涛同志，抗战的希望在延安，而不是在重庆。
3: 内战在即，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
2: 如果爆炸成功，国民政府势必大乱，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再打内战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1: 我明白了。
2: 何涛同志，你的担子很重吧，也很危险，你要多保重。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3: 何涛同志，
2: 如果任务圆满完成，你的名字将

0: 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啊，五花肉多放点啊，放炒了不香啊。
1: 就是要吃粉条啊，要多多的，好吃才能打打的吧。你狗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地主闺女，你这贱不叉叉的吧？行，来来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2: 盯了好几天也没动静，
1: 一个炭厂能有什么事儿？去买包烟去，我守着。
3: 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厂了，
4: 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
3: 吉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最近让特务队多留意探厂。
5: 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
3: 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吗？
5: 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见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3: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厂下手，
5: 再来个12秒连贯转，再搞一次洋行。
3: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佐这个钉子给拔了。
6: 哎，宝强，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7: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7-8支吧。
3: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5: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7: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5: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
3: 嗯，

0: 再不走，死了死了的。
1: 我来看一下。
2: 哦，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哎，对了，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呀？
0: 金山，你认识他？
2: 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
0: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
3: 王嫂，
0: 哎，他来了。哎呀，
2: 金山君，
0: 来来来，哎呀，真是太巧了，王嫂，我们朋友大大的，是吧？
2: 哎呦，那还用说吗？
0: 盼场生意发财大大的，是吧？
2: 探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
0: 你的刘掌柜的大大的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哎，
2: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0: 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2: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茅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头，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
2: 哦，哎，老朋友，想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0: 谢谢，我们朋友大大的，走，到我家喝酒去。
2: 哎，不，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0: 这个什么的干活？
2: 哦，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0: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2: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
0: 哎
2: 呀，
0: 哎，好吧，我领你去。
2: 哎呦，太好了。
0: 哎，大弟，想到里面打酱油，都是。
2: 好，行吧，行吧，哎，吧，哎哎，好，谢谢。
1: 来，快点，快点，来，来，
2: 就是不让我进呐。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哎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0: 好。
2: 哎，
1: 好嘞。
2: 一共是14个鬼子，身上都带着枪。
4: 嗯，好，干，咱们给他来个二大洋行。政委，你的意思呢？
5: 好，咱们就干。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
4: 嗯，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5: 来，坐。
2: 来，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呢。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2: 从后墙进去。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
4: 好，
5: 那里一共是4个屋子，我们分4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2: 我看行。
4: 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2: 好。
6: 哎，太君，慢点，慢点，慢点。
0: 你得好好的服侍我，我得提拔你。
6: 谢谢太君。
0: 苦力的不做，你得明白。
6: 明白，我明白，太君。
0: 哎，水的拿来。
6: 哎。

记下。

0: 子哥，
1: 我痛，
2: 小峰，
1: 峰哥，政委，
0: 小峰，回来好，回来就好啊，
1: 小峰，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
3: 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0: 他奶奶的，小鬼子，峰哥，下命令吧。
4: 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小波，回来见。
3: 峰哥，政委，你们是要？
5: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3: 我也要去。
4: 哎，小波，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

行动。强子，你班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0: 全城大搜捕！
1: 干活了，加把劲儿。

0: 这次大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藻中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1: 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这个惊天动地。
0: 咱们探长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1: 赵伟，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场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场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0: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探场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场。
1: 撤离
0: 啊？
1: 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2: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场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1: 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3: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4: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5: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吧大哥？
6: 是这么个理。我说庄探长，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3: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7: 庄子，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别去。
3: 你就是欺负人。
6: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场长志气了？
5: 我杀他脸他。哎，
3: 娘，咱们走。
8: 哎，齐翻译。
9: 哎呀，李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4: 上班啊。
9: 跟我去当宪兵队。
4: 去宪兵队干什么？
9: 去了你就知道了。
4: 我不去。
9: 李壮，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4: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看我不上！

0: 当他全家，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自己是八路，
1: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0: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呀。那咋办呢？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2: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队找你麻烦。走！
0: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
3: 这些啊，这些都拿过去。
4: 来，打把手，打把手。
0: 李红，来了，过来，李庄呢？整个我不知道啊，这都什么时候了，真是拖到哪儿了？你看看，平时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这，我，哎，李庄，你怎么喝酒了？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
5: 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
0: 哎，怎么了？
6: 谁他娘的欺负你了？我在这儿咧着架。
0: 怎么了，
7: 洪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哎，
0: 这事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6: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0: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
7: 告我是八路。
0: 妈的，我就弄死那个谢雄！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8: 李庄，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宪兵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7: 更可气的是，几番以前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啊？什么？你们家这是什么狗脾气啊？
8: 哎，
7: 李庄，你老实说，这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8: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7: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0: 洪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
7: 你他娘的，
0: 别
7: 这样，
0: 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
7: 去去，走。

0: 来了，老洪，咱们开个会。
1: 好。哎呀，
2: 这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哎呦，
0: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
3: 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
0: 哎，我倒有点担心呢。
1: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士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
0: 不管怎么说。 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翻译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2: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0: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2: 这样吧，这探场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0: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1: 好。

0: 部下多大的祸吗？知道，茂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
2: 而且还在发展，啊！不破火此案，剖腹谢罪。
3: 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4: 哎，好，好，好，好。
5: 哎，
6: 这行，
4: 这行，
5: 这行。
2: 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7: 没事，
8: 行，好嘞，
9: 光吃点，今天有好吃的。嗯嗯嗯。

0: 谁呀？没人呐！哎，我的肉呢？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我出来你吃吗？你站住！你把肉还我！你个小兔崽子！你把肉还我！
1: 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0: 怕什么？咱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1: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 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0: 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2: 我给他唱一曲去。

0: 使啊，一面之交，一面之交。
1: 哟，这不是李壮吗？
2: 哎，是是是，
1: 你也在这儿干活啊？
2: 对对对。
3: 他的，你得认识。
1: 打过交道，打过交道。王强去哪儿了？
4: 啊，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0: 你在哪里见过？
1: 太君，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弟，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0: 哦，有喜。

0: 什么事？什么事？发现上就知道扣钱，
1: 就是啊，老扣钱。
0: 你的什么地方人？啊，苍山。什么时候来的？8月20日，以前什么地方？啊，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去部。

0: 算了吧，来，散了，散了，散了。啊，赶快去，来，老胡，玩玩了。哎，散了吧。老洪啊，看来冈村对咱们起疑心了。
1: 政委啊，我觉着鬼子这是例行搜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老洪，这不比从前，咱没干什么事，不怕他查。现在不同了，说不准就会露出马脚。刚才要不是小坡放上土琵琶，那就麻烦大了。嗯，咱们以后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1: 老洪，
0: 嗯，
1: 老胡。
0: 政委，怎么样？我都联系好了，周局长已经做好了金印，咱们的准备。哦，对了，周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大洋行闹的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1: 嗯，
0: 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

0: 什么吞吞吐吐？
1: 情敌，情敌。
0: 那么那个姓李的，
1: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告他十八路。嗯，
0: 那为什么不抓起来？
1: 哦，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们又十分的把握呀。
0: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
1: 哎，大姐，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0: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啊！
1: 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0: 等等，啊！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1: 嗨，
2: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地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长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
3: 啊！这你是说咱们探长不要了？
2: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长。
4: 啊！这怎么能行呢？行，咱们刚吃上鲜鱼肚，
5: 就是啊，探长还没有麦子煎饼吗？
1: 干得好！
4: 就是，
1: 干嘛非要撤呀？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3: 对呀，
4: 是啊。
3: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
5: 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4: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
3: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小兔子，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5: 对呀，
3: 就是，
5: 咱收拾。
3: 真是，
4: 吵什么吵？
5: 敢来，咱们就一定。
4: 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回家抱孩子去。
3: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5: 对
4: 对，
5: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4: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2: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嗯嗯
6: 嗯。哎，瞧瞧。
1: 被宪兵队抓走了，
4: 什么时候事儿？
1: 就刚刚的事，
4: 走，快！
2: 别着急了，等老侯回来商量。
3: 哎，老侯，
4: 我喊旁边，家伙跟我接人去。
3: 啊，
5: 老侯，哎哎，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接人呢？
4: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5: 老胡，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拼上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4: 那也不能。
3: 哎，老胡，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4: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2: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3: 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2: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二，设法营救。
3: 好，我去设法找人。
2: 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4: 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2: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0: 想知道什么？
1: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劫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0: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1: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0: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用的枪八路都拿走了。
2: 李壮，你个软骨头！

0: 我们要回去，陈露。哎，
1: 你现在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0: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把人就把人给绑出来。
2: 哎，太监。
0: 太君，请签字再走。
3: 先走了啊！来，告辞，
4: 快走，
3: 去陈庄啊！

0: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1: 撤离！赵伟，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把兄弟扔下。
2: 老胡，
3: 这是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
1: 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2: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天亮再撤。
0: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1: 好，听政委的，撤！
2: 赵伟，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1: 我和陆汉小坡一组负责组织队伍转移，王强
2: 啊，你和林中航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4: 是。

0: 我背你吧。
1: 没事，我能走。
2: 阿姐，让他背你，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们就到了啊。哎，
1: 谢谢啊。
2: 都跟上啊！
3: 哎，长官，前面已经侦查过了，没小鬼子。
2: 好，花儿啊，你让弟兄们都辛苦一点，帮着乡亲们拿到东西。过一会儿啊，过了鬼子的搜索区，乡亲们就安全了。
3: 好，
2: 快去。
3: 哎，走。
2: 都跟上啊，
3: 乡亲们，
2: 走走，
3: 跟上啊，
4: 跟上，
5: 跟上，
4: 跟
5: 上，
6: 跟上，跟上，跟上，
3: 跟上，走走，往前走，跟上，
4: 跟上，哎。
7: 都这么长时间了，王强他。

0: 觉得还是再看看吧。前哥他们没多少人，还要护送乡亲们。
1: 哎，红哥，他们来了。
0: 哎，红哥，政委，好像前哥他们来了。
2: 老红，
3: 乔大
2: 红，
3: 您住。
2: 红哥，你们可来了，刚才还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3: 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2: 都转移出来了，也安置好了。这不，宴没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
3: 他们这怎么回事？
2: 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
4: 红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了。
3: 好，有种，我代表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
2: 这次的转移很顺利，成功保护了我们的队伍。以后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以后的斗争会更加艰苦，环境会更加恶劣。但是我们坚定信念，虽然没有了探长的资金来源，我们没有了白面馒头，也没有白菜炖肉，我们不怕，我们要迎难而上，开辟另一个根据地，重现义和探长。
0: 哎，这位，还开义和探长？那小鬼子一看不就知道是咱们了吗？
5: 彭亮，政委的意思不是我们重新建一个义和探长，虽然我们没有了义和探长，但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
6: 什么不开义和探长？还有跟义和探长一样的根据地，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
3: 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
6: 哎，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我只知道小鬼子没好东西，见一个打一个就行。
0: 红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
6: 对，我跟着红哥政委，杀鬼子绝不招手。
7: 好，
8: 绝不招手，
9: 绝不招手，
10: 绝不招手，
11: 绝不招手，
12: 绝不招手，
13: 绝不招手。
14: 说，他们去哪了？说，他们到哪去了？
15: 李壮，你长志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16: 你看你那熊样，
17: 去你奶奶！

0: 奔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探长暴露了，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不知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
1: 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了？
2: 王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0: 哦，这儿，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
3: 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
0: 也只能这样。只是咱们眼前的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检村。
3: 苗庄，
0: 对，苗庄有一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3: 啊，好，太好了。
0: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3: 啊？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
0: 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走了好多冤枉路啊。
3: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苗庄一带。嗯，
3: 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
0: 走，
3: 走。

0: 同志们都停下，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
2: 啊，都原地休息，唐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3: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3: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那边
0: 坐下休息休息。
2: 王大爷来坐。
1: 好好好，
2: 来，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1: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90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1: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600-700里路呢。
4: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1: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
2: 那咱们就快点走了，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1: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2: 为什么？
1: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

0: 哎，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保磊户，叫房林草。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
1: 哎呀，
2: 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房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1: 哎，就是就是。 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
0: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你坐吧。
3: 哎，好，好，
0: 谢谢。

0: 没事，龙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么多表，我说呢，几点了？啊？奶奶的，亮子，几点了？啊？嗯，哎，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嗯，
1: 5:30，还早呢，再眯会儿吧。
2: 哦，那咱眯会儿。
3: 你咋知道你那块准呢？
4: 哎，我这块有5:00了。哎，你笨呐，你拿到了？哎，啊，是吧？这秘密，秘密，秘密。哎呀，这。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临城的婆婆。
5: 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的两头跑，身边还带着5岁的孩子，哎，真是不容易啊！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谁说不是呢？葛芳林嫂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
2: 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嗯，好，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他添不了麻烦。
6: 队长，这你就放心吧。临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嗯，好，这对我们及时掌握临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嗯，还有，冯大爷。
4: 你带我们到墓地里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房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房林嫂给房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
7: 哎呀，来来来。
8: 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啊，就是，
9: 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原来是你。啊，是我。啊，
4: 你们认识啊？
7: 啊。
9: 上回宋强多亏了他帮忙。
4: 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哦，我明白了。方林嫂，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
7: 啊，
4: 你知道他是谁呀？
7: 啊，他就是打鬼子的人。
4: 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道早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
7: 啊，
4: 这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呐。
7: 哎呀，刘队长。
4: 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7: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4: 哎，老侯，你看。
9: 哦，那我们就去吧。 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7: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9: 你放心吧。

0: 报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的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四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四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我的

0: 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
1: 嘿嘿。

0: 这支铁道队都在李庄驻守。
1: 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0: 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啊，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这吃的，哎，现在这人就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啊，
1: 这是应该的。哎，你们别担心，李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2: 老洪，进村吧。嗯，彭亮。
3: 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4: 是，小凤，跟我来。
5: 好，
4: 其余人进村。
5: 走。哎，土匪来了！
6: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别吵了，
7: 气儿都是自己人，
8: 都是自己人。
9: 那这是？
10: 咱们都是自己人，他们跑什么呀？
11: 我啊，说句不中听的话。
12: 哎，你们看你们这身打扮，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13: 老洪啊，咱们以后得听老百姓靠近啊。好，哎，
12: 大队长，
13: 大娘，
12: 来吃吧。
13: 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12: 是啊，
13: 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12: 哎呀，费什么心啊？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哎，
9: 大娘。 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13: 是啊。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四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君被杀，平野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1: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
1: 这……
0: 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1: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始法庭。
1: 哎，葛村，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

0: 红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强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哎，
1: 你这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
2: 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变化包准呢，能练出啥来呀？
3: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1: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
4: 瞧把你能的，
0: 红哥，
1: 红哥，
2: 政委。
1: 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我肚子都饿了。小凤、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2: 嗯，快去。
1: 好好

进来啊！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啊，我呀。

0: 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大娘
0: 是这样，我们政委担心你，看您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哎呀，哎，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布儿搬到我们家来。
1: 那您不怕呀？
0: 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呢就搬到隔壁房大娘家住就行了。
2: 啊，好，来，煎饼都准备好了。
3: 哎，
2: 五子，
3: 奶奶
2: 咋了？
0: 拿来。
2: 啥呀？
0: 煎饼。
2: 我没拿煎饼啊。
0: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
2: 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0: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哎，大娘，
1: 大娘，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林
0: 哥，咱们回去吧。
2: 好，好，好，
0: 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胡子，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
2: 奶奶，我饿。
0: 听话，拿出来。
2: 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
0: 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
2: 我不要吃野菜汤。
0: 好伍子，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从夹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拿过瘾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 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1: 是啊，
0: 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哎，不行，来，走。
1: 大娘，您听我说，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4: 那也行，来，走吧。哎，胡子，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好。
5: 您放心，胡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4: 行。
5: 大婶，大婶你好，我想。
4: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5: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
4: 铁道游击队，你是把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5: 对，是我们。大娘，
4: 妮儿，快到点水去。哎，
5: 大娘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地瓜秧。
5: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4: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把它碾成面，蒸窝窝头，比树叶好吃多了。
5: 哎，大婶，来，我帮你。哎。
6: 就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洪
7: 哥，政委，亮子咋样？借的粮食没有？
8: 没借到。
6: 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7: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明事理，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
6: 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
7: 哎呦，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9: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村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叔叔给你吃，啊，吃吧。奶奶说，这是全庄人给铁道游击队凑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打鬼子的，我不能吃。

0: 我不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
1: 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哎，
2: 老胡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帝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咱们也派着幸福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咱们大伙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
3: 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的。对，明儿个
0: 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我知道哪有粮食。啊啊！哟，
3: 胡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真的？
0: 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脚。嗯。

0: 小子，怎么样？晌午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伪军，后晌回来呢，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1: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熊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团结起来！
0: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
2: 最近这个侯扒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的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3: 奶奶的，
2: 今天啊，就端了他的鸟窝。花，你去打探一下。
3: 好，
2: 等等，
3: 千万不可打草惊蛇。
2: 嗯，
3: 大队长，
2: 怎么了，秦大娘？
3: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儿。
2: 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4: 那您的意思？
3: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4: 秦大娘，行吧，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3: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枪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0: 秦大娘，
3: 哎，
0: 不会出危险吧？
3: 你放心，要说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母亲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0: 哎，这得是啊，宝花，要不我让虎子试试吧。
2: 那行，虎子，你去吧。

0: 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的话，伍子机灵着点啊，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儿啊？
1: 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0: 好，哎，小心啊。
2: 出气儿用的，
3: 没看见我这十分的吗？
2: 哎，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滚那边捡去！
3: 哼。

0: 上换岗了。
1: 哎呀，先喝杯再说。
0: 好好好，走走走。
2: 哎，弟兄们，
3: 有酒，
2: 快起来喝一口。
4: 好酒，
2: 吃菜，吃菜，吃菜！哎，弟兄们，
3: 哎，来来来，多点啊！

0: 你干嘛呢？随便瞧瞧。
1: 就一食粪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2: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
0: 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1: 还敢跟我嘴硬？
0: 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1: 贼偷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赶紧滚！
0: 顾罕见，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
1: 我他妈抽你！
0: 他就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还有，你明德在炮楼里站岗，却跑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1: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0: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真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
1: 好了，小孩，你去吧。
0: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指头。
1: 给我揉揉，
0: 我他妈臭死！
1: 哎，这行，我来，我给你揉揉啊！
0: 这还差不多。
1: 行了吧？赶紧走吧你。我正饿着呢，
0: 我吃了没啊？给点儿。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给你，哎，
0: 这还差不多，谢了。
1: 哎，好，走走走走走，走，都成精了。
0: 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出事儿了吧？林中华，你们去看看。
3: 好，二队长，不用，虎子没事儿，放心吧。
1: 哎，您看，您看。
0: 再见。
1: 慢走啊！
3: 他喊队长，
1: 住了，
3: 就得孙子。
1: 咱哥俩回去吧，赶紧。
3: 哎，
1: 换岗了，换岗了。
3: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4: 怪了，还怎么没事啊？

我看伟俊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去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客客气气的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那个伟。

0: 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
1: 小家伙真有大胆，是个好侦察员的料啊。
2: 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
0: 哎，虎子，让你办点事儿怎么样了？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
3: 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好，同志们准备行动。
1: 好，
4: 哎，老胡，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了。
2: 对，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1: 对，
5: 奶奶的，那大傻真不痛快，
3: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6: 哎，行了，
5: 没说不乐意嘛，

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哎呀，就是好东西。

0: 把他们绑起来。
1: 好。

0: 全都给烧了我。
1: 在里边，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0: 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老侯，老侯，出事了，
1: 怎么了？就这李壮啊，
0: 他怎么了？
1: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钢村用火车压死了。骨头，你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0: 什么？
1: 他奶奶的小鬼子，吃他娘的畜生！
0: 他是条汉子。
2: 死一句雄话都没说，小鬼子，我操你奶奶！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 武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3: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打倒骗子都不少，不如叫打刀队算了。
0: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2: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0: 你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1: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0: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2: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3: 是啊，政委，你看这
4: 队伍壮大了。

0: 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啊？
2: 哎呀，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3: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1: 哎，那时候啊，是在枣庄啊，挨小鬼子近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0: 办法。
1: 总会有的。哎，大队长，临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
4: 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5: 我去，我也去。
1: 哎，这样，你们啊，把虎子带上，那小家伙机灵，能顶上用。
5: 嗯，好。
1: 哎，快点。
5: 去临城火车站，我就到了。沿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
1: 走，哎走。你们顶真重。太君，你叫我们，你连干锅可不可以？这不行啊，太君，我们带着孩子还坐火车呢。
5: 不行，
1: 皇军筛查你需要劳工，不然死了死了你。
5: 太君，这，
1: 好好好，太君，我们干活，我们干活。
0: 太君，孩子，他，别管孩子，不管孩子，
1: 别管孩子，
0: 别管孩子，
1: 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的，啊！小心点。哎，不好了，晚饭那会儿，临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郭、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
0: 这事儿我也在担心啊。
1: 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
6: 虎子回来了啊！哎呀，虎子，虎子，虎子，小鹏和黄二呢？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1: 什么？谁让他们卧底的？这太危险了！
6: 别急，听虎子把话讲完。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郭叔叔和黄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郭叔叔让我晚上再来。 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小郭叔叔把打探好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
1: 那儿有多少鬼子？
6: 小郭叔叔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1: 大队长，明天是大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大集的。
7: 来了，大白天去抢枪，那可是很乱呀！
8: 哎，越来越好，这叫乱中取胜。哎，香烟了，快走！香烟，你要不要？不要，快走！
7: 好吃的咋的？

0: 可都是长枪啊，咱们跟鬼子近距离斗，那得短枪才行啊。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都给长枪队，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先这样吧，散会。
1: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我们也走，走了。
1: 好。
2: 方林嫂啊，
0: 那个方林哥都走了2年多了，遇啥事儿啊？想开点，都往前看啊！
2: 谢谢你，王强兄弟。
0: 哎，
2: 大队长，你留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0: 哎啊，老冯，那我们先去外边等你啊。哎，好，
2: 嗯，
0: 好，我们也走。
2: 好，
0: 走吧。
2: 什么事儿？
3: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0: 大队长，这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10块大洋，你不会嫌少吧？你这是？你们共产党真的能给穷人报仇吗？
1: 对呀，
0: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
1: 哎呀，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穷人的仇，我们都能报。可是你这钱，
0: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理所当然的。
1: 我不能让你白替我报仇啊！哎，你笑什么？
0: 方林嫂，我们共产党人啊，不是行侠仗义的露脸好看，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1: 可是，你不收钱，我这心里不踏实。
0: 放心吧，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啊？
1: 啊，相信。
2: 我相信，什么三大纪律八项都有，别听他那一套，他们就是收买人心，目的还不是从咱们这里弄枪吗？
3: 老哥，你说这帮人歪戴帽子、斜楞眼、穿戴打扮，哪像个部队呀？分明是一帮乌合之众啊！
0: 所以啊，才叫他们土八路。 和土匪都是本家，整天咋咋呼呼，没个规矩。我是领教过了，你们都给我听着啊！咱们的枪不能交，留着还得看家护院呢。
2: 可是他们催得急呀！
0: 你要沉住气，就说没有。他们不是有三大纪律吗？看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呢，今天就到杨集，找我大哥高敬斋，让他给拿主意。
2: 是是是，我们听大哥的。

0: 这位先生想买点什么呀？
1: 啊，我那个想问一下，你家有这个吗？
0: 什么枪？我家连个男人都没有，有哪门子枪啊？
1: 你说什么？你们家没有男人？
0: 对呀，一年前得病死了。哎呦，
1: 可惜了。
0: 嗨，这有什么可惜的呀？常年卧床不起，死了也是个解脱。嗯，
2: 没，我没说他可惜，我是说啊，这土坷垃里冒出你这么朵鲜花来，可惜了。
0: 嗨，你可真会说笑，这山野小店的哪有什么鲜花啊？哎，不过我眼瞅着你是个当官的吧？
1: 嗯，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儿准备待多久啊？
2: 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怎么有想法啊？
0: 哎，霍生，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呀？怎么远瞅着你们天天都给老百姓办善事啊？
2: 对呀。

0: 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善事儿。哎，你想让我跟你做什么善事儿啊？
1: 什么？你什么？
0: 你跟了我吗？你
2: 又在这找娘们儿？给我找瞧瞧！
0: 怎么不不不？陆哥，我
2: 你奶奶的！大爷先找瞧，你去摸娘们的手，娘们的手能打小鬼子？走，
0: 你
2: 在路边认为去。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那娘们她让我给她看手相来着。
2: 你什么时候会看手相了？
0: 哎呀，鲁哥，这不是群众有要求，咱不得满足满足吗？
2: 我还有要求呢，你能满足啊？
0: 不是，鲁哥，你开我玩笑呢吗？你能有什么要求啊？
2: 我的要求就是，现在跟我走一趟，到地主家弄瞧去。走。
0: 啊啊啊
3: 手下的几个弟兄腿都溜细了，嘴皮子也磨破了，就弄了这两杆鸟枪。哎，这杆枪还拉不开栓，你看
4: 成绩不小嘛。这枪用麻油润润还能用啊。哎，你不是说这附近有几个地主有枪吗？
3: 嗨，可是人家不给啊。
4: 做工作嘛，虽说是地主，那也是中国人，谁能允许小鬼子到咱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啊？
3: 话是这么说，可那些地主竟是些顽固分子，宁愿留着那枪啊看家护院，保护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4: 这事儿急不来，到时候我来做工作。我们走。
3: 啊，好。
0: 要不讲，要不讲，要不讲，
2: 好好想想。我告诉你，再不交出来，老子敲碎你的脑袋！
5: 长官，我们家没有枪，你打死我也白打。
2: 那个熊不吃好良人的东西，我往死里打！
0: 这样打下去，非得出人命不可。
2: 怕什么？他们是剥削阶级，这种鸟人就该杀。花儿，你再打量使劲儿啊！
0: 我打，我打不累的，不如我砍了你算了。
4: 住手！怎么绑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怎么回事？找枪啊！
0: 是啊，政委，这几个肥猪手里有枪，他就是不给。
2: 就是啊，
4: 胡闹！你们像什么？就像是土匪！快把人解下来！
2: 凭什么？
4: 凭什么？他们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小鬼子，知道吗？
2: 这每人好话说了几箩筐，
6: 他们就是不听我们这一套。
0: 是啊，
2: 就是啊。
4: 快把人放了，向人家道歉。
2: 道歉？凭什么？
0: 是啊，
2: 我可是为了你呀。
0: 对呀，政委，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向着地主。
4: 闭嘴！
0: 你
4: 赶紧向他道歉。
2: 道歉？道什么歉？花儿、林总，走走，
4: 鲁汉。
3: 搞到枪了吗？
2: 搞个屁！以后你们就拿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3: 哎，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0: 闷着委屈。
3: 怎么回事啊？
7: 谁知道？这是
4: 几位受惊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你们道歉，对不起了。
3: 哎，这长官，不敢当，不敢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4: 抗日啊，是咱们大家的事儿，是个中国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当然了，抗日也是自愿的，但是我相信，多少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眼睁睁的去做亡国奴隶。
3: 那是有道理，有道理。
2: 喝喝喝！

0: 反正咱们哥几个都有枪，咱们找枪还不是为了政委？人家皇帝都不急，咱太监急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憋屈。咱好心好意找枪，到头来我们成坏人了。
0: 最可气的就是逼着咱们给那帮地主老财道歉。刘汉，
2: 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些道理，咱们是做的有些过火了。
0: 过什么火啊？喝酒。
1: 喝酒。
0: 都在呢，队里三令五申不准喝酒。你们三个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误？
3: 心烦有气。
0: 政委，我们真是没弄明白，是你让我们去找枪的，可反过来又不让我们跟地主要枪。
1: 你以为我们想把他绑起来啊？
0: 这几个地主他娘的坏透了，你越跟他好好说吧。哎，他娘的，他妈越来劲儿，他还骂我们，把我们跟土匪一起比。哎，你怎么也说我们是土匪啊？

0: 我明白了，原来气在这儿啊！哎，卢汉同志，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知道人民军队和土匪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说啊，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准打人，也不准骂人。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
1: 可他们不是人民啊！
0: 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

0: 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1: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哼，
0: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1: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拽文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武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0: 武汉，你这种态度会栽大根的。
1: 大根子就大跟头，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也。
0: 武汉，你给我滚！武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武汉怎么样？老子今天晚还……哎，武汉，放开我！放开我！你快走！
1: 放开！
0: 他喝多了。
1: 放开我！
0: 他喝多了。
2: 奶奶的，
0: 我喜欢今天就应该
2: 他
0: 去。你干什么呀？
2: 老黄，
0: 你给我站住！哎，小黄，
2: 一边说话，拦住他！
0: 快快！
2: 红哥，你给我说，说什么说？
0: 我这是做错了，揍了你再说吧。我啊，哎呀，红哥，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磕头，
2: 你他娘的张大政委，我今天被敲断一条腿。
0: 哎呀，敲断我的腿，我
2: 啊，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0: 你还敢
2: 住手！你小子，
0: 红哥，
2: 你
0: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2: 气死我了！
3: 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哎，我这臭脾气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难
0: 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3: 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
0: 那什么，政委啊，我想……
3: 哎，
0: 老洪，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
3: 政委，我想申请入党。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4: 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3: 政委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啊。
5: 国家兴亡，
3: 匹夫有责呀！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5: 哎，
3: 不，
5: 李政委啊，已经跟我们道过歉了。细究起来，是我没有错。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4: 对对对，朋友，朋友。
3: 啊，鲁哈，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

0: 哎，老冯，你来的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1: 哎呀，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做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
1: 儿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1: 哎，好好，按手印。
0: 哎呀，按这儿这儿。哎，
1: 好嘞。哎
0: 呀，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1: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1: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
1: 啊，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1: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哎
1: 哎，
0: 以后好好保管啊。
1: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哎，汉，过来过来。
2: 红哥，我算服了郑伟了，郑伟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了。

0: 连地主都听了，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在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洪哥打我打的对啊！
1: 哎，别，这事儿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0: 洪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瞎问。
0: 什么东西啊，还藏藏掖掖的，搞得神神秘秘的。

0: 这次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抱斗沟、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由你担任宪兵连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
2: 绝不辜负将军的众望，是为天皇效忠。

0: 村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松尾君是为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愚昧的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就会事半功倍。
1: 松尾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临枣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临枣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金浦铁路的畅通，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2: 大队长，您这么快就从根据地回来了？
3: 我们来的时候啊，遇上点麻烦，在个村头树林里蹲了半宿。
2: 那你们还没吃吧？
4: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2: 哎，快烤烤火。
4: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把风去啊。
2: 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3: 那什么，我自己来。
2: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3: 哎，

0: 嫂子非要替我一会儿，我这就去叫她。
1: 哎，行了行了，我去了。

0: 寨子，我和少坡进山，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我与军加上足有3万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1: 哎，依我看呢，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上一刀，才能震动他。
2: 嗯，
0: 说得对。
1: 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0: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说得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来？
3: 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

0: 哎，嫂子，我们自己来吧。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对呀，火车是搞什么车呢？啊，搞兵车虽然可以给鬼子带来震动，可是咱们的实力不行啊。哎呀，搞货车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
1: 不行，端几个炮楼。
2: 炮楼？
3: 哎，有了！
2: 我也想到了。哎，
1: 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
2: 打票车。哎呀，对了，打票车有三个好处：一呢。
1: 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牵住他。
2: 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穿十，十穿百，影响可就大了。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1: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十几条长枪呢。
2: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4: 票车上的情况，要详细的摸一下。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好，
1: 政委，我看行。
5: 你这边。

0: 嘎！家里的没车，你的没有看见吗？
1: 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
0: 快快地出去！
1: 哦。
2: 方林嫂，好了没有？
3: 你
2: 快跟我们说说。
3: 应该这么办。
1: 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十八个。
2: 好家伙，十四个鬼子，这不好对付。
4: 哎，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这十四个鬼子的对手啊。
5: 强哥，
4: 啊，
5: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2: 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两年多，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4: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
5: 哎，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1: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5: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
2: 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5: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
4: 哎，咱们可以从尼姑站、易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2: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4: 哎，
2: 每个车厢有两个鬼子，那咱们就派三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两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三组人员十二个人分三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再一起对付尾车的六个鬼子。
5: 好，就这么办。
2: 由于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十二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一二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5: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6: 哎，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
5: 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2: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6: 哎，好，就这么办。
7: 说得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6: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的。
1: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0: 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1: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0: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1: 你少扯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四个伪军，十四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这
2: 那怎么办呢？
3: 我倒有个主意。
4: 哟，嘿嘿，咱们这小侦查员说话了啊！哎，说说啥主意？
3: 老红叔，咱们这儿离泥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4: 可以呀，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3: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罗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4: 演什么戏啊？
3: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1: 哎，老总，
2: 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1: 这是随身的衣服，
2: 打开。
1: 好，来。你最近查挺严的啊，怎么回事？哎，这
2: 哦，行了，
1: 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你看，都是衣服啊。哎，这你别动啊！
2: 行了，行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等等，起来。
1: 哎，啊，哎呦呦，老总，你我有痒痒肉。
2: 少
1: 没事了吧？
2: 我拿票给你，走吧。你把门打开。
1: 要。别跳，对吧？
2: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1: 小孩，
2: 站住！还没解释呢。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
5: 哎，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跟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站住！站住！
1: 来，来，
2: 站起来！
5: 给我站住！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3: 不是我大夫，我就不回去。
5: 你不回去能行吗？跟我走，
1: 就
5: 走。你过来。
2: 小兔子，我抽死你！
5: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2: 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
5: 走吧，
2: 走。真是他妈的！真是个人精啊！
3: 什么人精啊？是侦查员。
2: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哇！
1: 哎呦，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
5: 哎呦，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
1: 哎呦，
5: 快点，哎呦，憋不住了。
1: 哎呀，我说你真是的。
5: 哎呦，
1: 你少吃点不行？
5: 快点，快点，快点！
1: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5: 哎呦，快快快快！
1: 真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5: 对不住，对不住啊！
1: 你这真是的！
5: 哎呦，
2: 哎，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6: 你这张脸，
7: 王哥，这身衣服有点别扭。
8: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哎，
9: 大队长，
8: 方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波得手了吧？
9: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8: 啊！真的，
6: 真的好啊！嗯，
9: 小鹏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8: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6: 好，好，
2: 好，
8: 走，
6: 走，来，来，来，来，来，拿着。
9: 我也该走了。
6: 走，
8: 方姐嫂，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9: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8: 这鬼子对进出灵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9: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灵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8: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灵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
9: 好了吧。

0: 这是我的太君，
1: 怎么？站住！
0: 梁明正，这是我的太君，
1: 梁明正，
0: 这是我的太君，
1: 快点！我太君，
0: 让我是有粮米证的。
1: 太君，
0: 让我是有粮米证的。
1: 梁明正，
2: 快点
1: 拼货！
2: 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0: 我是车站下沿的，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你们是煎饼，哎，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1: 哎，不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哦哦，好好，
1: 你。

娘一跳。

0: 谢川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谢川，那是谁呀？
2: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
1: 啊，晚上你值班啊。
2: 是，
1: 好嘞，走了啊。
2: 哎。

0: 想干嘛呀？想打架？
1: 走走走走！
2: 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1: 不要不要，
0: 哎，早上您吃很香的，尝一尝来。
2: 哎呀，是你的两米大大的，
0: 喝酒喝点酒来。
2: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接着喝，我们喝，
0: 好好好，来干干，来吃来吃吃吃，嗯，
3: 来怎么样？
0: 来接着喝，
3: 好好
0: 来干了。
4: 太君，不好意思啊。
0: 来，喝，来。

喜欢和你坐在一起。

酒

0: 你真不认识？
1: 太君，我还以为我交了桃花运了呢。
2: 桃花运？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哦，
0: 你弟桃花运大大的。
1: 你弟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0: 那个有点意思。
1: 来来来来，
0: 太君喝酒喝酒。
2: 太君，
1: 这叫土琵琶，
2: 很好听的。
1: 哦，
2: 我给你弹一段。
1: 好嘞。
0: 快点弹嘛。
1: 啊。

0: 哪一张呢？不对，队长，
1: 呀西，咋地好？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1: 好，
0: 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
2: 快，
3: 将军们，快点，快点，
0: 动作快一点，
4: 快，
3: 都跟上，
4: 都跟上，
3: 快点，快点，快，
4: 快，
3: 将军们，
4: 快点，
3: 快，
2: 快，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5: 别着急。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0: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后面的跟上，
5: 小伟，我去掩护撤退。彭亮，跟我走。
2: 嘿，明天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0: 赵慧，红哥他们回来了。老胡，赵慧，队员们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伤亡。
0: 哎，小鹏，啊，看见梅妮了吗？梅妮，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

0: 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失职。报告，林城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混蛋，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这不可能，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抱犊固和天宝山一带吗？
1: 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2: 这，
1: 冈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0: 嘿。

0: 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洪，政委叫李正。嗯，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0: 他们离开滩城，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对，
3: 是虎子，对，是虎子。哎，
2: 你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
3: 真的？
2: 哎呀，从今天开始，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啊！真的？啊！
3: 当然是真的。
2: 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
3: 你看啊，手枪。
2: 给我的？当然了。
3: 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真的？谢谢大队长。
2: 虎子，子弹。给你的。真的？哎，
3: 叔叔给你装上啊。
2: 敬礼。好。这小子。虎子，记住了啊。
4: 亮子，亮子不见了！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

0: 多谢了，师傅。哎，
1: 你咋回来了？
0: 我有事儿。哎，老张，
1: 走，
0: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2: 吃点饭。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1: 是吗？
3: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1: 我是回来找人的。
3: 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

0: 我们家没多少兵了，
1: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2: 来，亮子，
0: 谢谢嫂子，
2: 你吃啊。
0: 好嘞。
2: 嗯，好吃。嗯，你慢点吃。嗯。

0: 哎，哎呦，亮子，不用你刷啊，没事，嫂子，放着吧。哎呀，你放着吧，啊，
1: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
1: 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儿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 他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攻，他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他。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哎，管他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
0: 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1: 哎。

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你干活？嗯，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什么庄？苗庄。
1: 庄那里都有什么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有两套房。我这命苦的媳妇。
2: 走。

0: 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1: 嗯，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哟，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1: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啊！哎呦，给我抓活的！

0: 到吴队。
1: 是。
2: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哎，五哥，政委，强哥啊，
3: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3: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0: 这
3: 方林嫂、啊，
4: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3: 太好了，方林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啊！
4: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3: 什么？亮子在临城。
4: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3: 这个彭亮，
2: 老洪怎么办？
3: 我去打他。
2: 哎，
5: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开门。嗯，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哼，我叫你狗翻译。
0: 我喜欢狗。

0: 忠诚？
1: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1: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2: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1: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2: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1: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2: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1: 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2: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1: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2: 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受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大家往斜线看，我的又是正的，一二五八，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啊，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准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地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世秋写的。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心里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我们按日俄俄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一开始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我念了3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胡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8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胡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胡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胡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少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胡，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1: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0: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1: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成立大会很严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说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0: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1: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还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像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像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工农民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工农民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区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位。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那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得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0: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1: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2: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格写。第二首歌子《内蒙古风》。

0: 草原上人，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卫一兵。
1: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又来了一批人，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啊，嗨呀，将近100多人。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色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虎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虎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2: 那倒是那个别阿拉文就说他阿拉文到了吗？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了。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中伴奏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的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2: 可能没结婚完，后就没男的陪我去的呢，说他是大才的，有的到那到俺家那些农啊农都是啥了啊，但恩们那地很那个山路了，我叫恩文清又说了这多少台呢？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

0: 号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1: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都管乐，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0: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1: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一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吉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1: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儿啊。陈同志呢，这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信》。
2: 烧信，
1: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啊。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0: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吉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2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3: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4: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二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着。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

0: 土耳其呢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组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连。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连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莫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西口我都会唱很多的，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2: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十一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为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呐、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刮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这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到哪儿有剧场啊，全是蒙古保护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那么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算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拿得到的那额外呢，就是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啊，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杆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0: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1: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0: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1: 结果我就写了。
2: 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歌曲，
1: 就那同个了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懂吧？这是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那、孟玉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

0: 高淑祥啊，
1: 哦，这
0: 在山西，这是你，恩德来，这是我的舅父。我们是1950年，
2: 这
0: 是
2: 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0: 对，天堂前边。
3: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卜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4: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舞，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伴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舞蹈音乐。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的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3: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卜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从这以后浑身使劲啊，做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一九五零。
3: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卜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

0: 受世界。
1: 200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2: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

0: 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民族学生。
1: 他给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了，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里特别温暖，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以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啊，教我们唱民歌，包括什么河南梆子啊，陕北的一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5: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4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6: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湖出了很多主意。
0: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3: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得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4: 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1: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啊，经常通过莫尔吉湖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7: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吉湖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6: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跟他都很熟悉，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3: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20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6: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2: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当然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4: 当时
7: 我们

0: 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基夫都去。
1: 为什么叫莫尔基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0: 招了三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1: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觉得又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2: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得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头越来越强。
1: 霍罗丁院长觉得他很好，仁政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但是莫尔基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3: 1960年春，莫尔基湖顺应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4: 院长，你怎么
3: 又一个毕业季到了，著名指挥家亚伦·格日勒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0: 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那就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莫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胡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

0: 教师。
1: 薛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四胡。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做底子铺垫，

0: 那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是吃，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几乎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四亲姥姥那里，让四亲姥姥帮我看这两个孩子。那莫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
0: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1: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的，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2: 后来，莫尔吉湖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1: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三部大歌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大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草原英雄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她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2: 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开始了。莫尔吉湖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0: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跑好多圈。那是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去揭发别人啊，就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2: 1972年，莫尔吉湖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牧旗培训班，为乌兰牧旗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3: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4: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5: 我这个瞧，我是个读新闻的，很久安吉斯那时候做的那维斯的木路，哎嘛，我到伊姆塞亨，我到有台路去读
6: 的。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7: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3: 改革开放时期，还有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 不

0: 不来，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1: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他们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2: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
3: 魏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吉湖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4: 学习的经验，
2: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5: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4: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2: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我变了，是调性变了，
6: 是
7: 哦，是吗？

2011年，莫尔基湖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的莫尔基湖先生弯聚在一起，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

0: 我们今天展演的陕西的马头琴和北京马头琴，是在老前辈们辛勤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创新、产生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丑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啊，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啊，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这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一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般》。

0: 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啊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家。
1: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家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0: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善，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啊有，结果拿出来是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这个人家的老头叫塔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怎么吹呢？老头拿过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嗯呢，毛灯操的。
1: 终于确认了木凳朝耳就是胡家。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家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几乎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0: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茨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1: 莫尔吉胡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箫和北方的号林朝耳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Энэ бол одоо манай мөн өгшийн баг үндсэндээ 20-20 хэдэн жилийн турш бүтээсэн бүтээл бүгд хэвлүүлсэн номууд нь.
3: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方说，青龙寺是在前面他老人家。
2: 不，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0: 听我说就很好听了。
1: 莫尔金湖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六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2: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湖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3: 莫尔吉湖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4: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5: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为能拥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2: 莫尔吉湖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

0: 他的额眉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一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你那是五级是过的，
5: 五级是过的。
4: 哎呀，哎你可以吗？这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
0: 你没去买的？
5: 哎，你也不用多。
4: 박씨근데우지잠지신거좀이맞다
5: 지는왜우지신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

0: 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啊，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太爷。
0: 太太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0: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
0: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知道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警指还是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亚硝酸盐，这种毒药服用过量后是会迅速毙命的，但只要每天能够谨慎的控制药量，少量的服用，就可以将死亡的时间延长1到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是不会有明显的中毒反应的。这种毒药有咸味，易溶于水，用肉眼。

0: 是很难观察出来的。
1: 我想起来了，我四哥呀老说我给他煮的中药有股咸味儿，我还特地去问过医生，医生说没给他下过有咸味儿的药，我才一直纳闷儿，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个东西。哎，我就死活想不通啊，这什么人给他下的毒，为什么怎么给他下的毒。我四哥呀从来就没有个仇家，谁要置他于死地，而且还毒死他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0: 他老人家没有仇家，可张汉涛有啊。而且能选择这种稀释毒药的人，下毒的剂量控制得这么好，在我看来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2: 那到底是谁下毒的呢？咱们家就这么些人了。
3: 你先别着急了，这事儿咱们还得查清楚再说。
4: 哦，我来秘密的提档了，朝刊多了用满了几张啊，现在了多。
5: 哎，提示他你没理由打死他。张汉涛呢？提示他夜猫子都对眼瞧啊，是怎么弄的？那侬就是自己打的啊，阿他妈速度一点死。
4: 哟，亚大姐，哈哈哈哈。
0: 依我看，能选择这种毒药投毒的人，身份肯定很隐蔽，不会被我们轻易找到的。我们现在只能顺着亚硝酸盐这条线索往下查。
1: 喂，哎，我知道了，好，等我消息。好的，节哀，节哀顺变。
0: 那既然你们有事要商量，那我就先告辞了。
3: 串子送一下。
1: 哎，
3: 怎么了，
1: 少爷？黑龙会来电话，说四岛先生在新京被暗杀了，他们想请您前去吊唁。
3: 家里这么多事儿，现在我也走不开啊。
1: 少爷，我觉得吧。四岛先生是咱们张家生意上的最大合作伙伴，哎，而且又是咱们的保护伞，更是救过您的命。于情于理，咱们张家怎么也得娶个人。
2: 贵叔说的有道理。
3: 还有谁啊？四叔现在也不在。
1: 如果您实在脱不了身的话，我看不如让贺川去。
3: 贺川现在伤怎么样了？
1: 好的差不多了，
3: 我看看就行。

0: 呀，好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哥。哎，没问题，都好了，李总。你怎么来了？
0: 我过来接你，这样那个你帮我去新京办点事儿。
1: 好，什么事儿？
2: 哎呀，这现在四叔也不在了，我身边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以后张家的生意可全靠你了。
1: 没事，哥，我一定尽力。嗯，什么事儿啊？
2: 就这样，这黑龙会的四岛先生在新京被人暗杀了，我想让你代表张家过去调研一下，顺便看看黑龙会以后的安排。是这样，这黑龙会啊和我们张家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你这次去呢，也和他们拉拢拉拢这种关系。
1: 行，哥，我明白。
2: 行，赶紧收拾，咱们走。
1: 好，走。走哥。
3: 喂。
4: 哎，少爷。
0: 夜猫子，怎么样了，少？
4: 差不多了。再说我命多硬啊，这点伤不碍事儿了，在这儿我能吃能喝的。
1: 那个少爷，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打算明天去买票，跟刘梅一起回去了。
0: 这样啊，你在新京先多待两天。
4: 啊，好。你说少爷，什么事儿？
0: 四岛遇刺了。我呢，让何川现在就赶往新京，你和刘梅去火车站接他一下，
5: 一块儿去黑龙会遇刺岛调研。
4: 嗯，好嘞，少爷。

0: 还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啊。
1: 嗯，还有什么事儿，少爷？
0: 算了，等你回来再说吧。
1: 来，少爷，什么事儿你说呀？
0: 挂了啊。
1: 好嘞，好嘞，行，那我挂了，少爷。
2: 怎么人还没到啊？
3: 应该快了。
4: 小二，面前走。
3: 哎，等一下，坐下。
2: 怎么了？
3: 接他的人是谁呀？
4: 飞龙会的人。
3: 他们很熟吗？
4: 认识倒认识，但没这么熟。

0: 喂，谁？
1: 雷局长。
0: 小关啊，什么事儿啊？
1: 我们在锦溪找到冯脖子了。
0: 什么？找到了？太好了！你看着他，我这就带人过去。
2: 是的，少爷，我们亲眼所见，黑龙会里有头有两个人都出来接何川了。我和刘梅在外边守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何川出来过。
3: 我估计他可能是住在里边的。
4: 好，我知道了。
5: 怎么了？
4: 夜猫子说黑龙会的人特别热烈地招待了何川，但是我没跟黑龙会的人说他去啊。
5: 为什么呀？该不会何川有什么问题吧？
4: 等他回来，我再问问他。
6: 局长，要不现在我们就动手？
0: 不要轻举妄动，这个疯脖子不是一般人。
6: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们看见他手上拿的那个酒瓶子了吗？干得利索点。
6: 好。
7: 哥，我回来了。
8: 辛苦了。怎么样，还顺利吗？
7: 非常顺利。在吊唁会上碰见了四岛的继任者矢野三言，他说要继续支持咱们张家的生意，而且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正打算回来跟你商量呢。
4: 不用跟我商量，做生意的事儿我也不懂，以后就全交给你了。
7: 啊，好，那个哥，我一定好好努力，让咱们张家多挣钱。
8: 辛苦你了啊。
7: 哎，不辛苦。
8: 那个一会儿没事吧？
7: 没事。
8: 没事的话跟我去趟采石场。
7: 好。
4: 哎，还有这回你去新京碰见什么熟人没有啊？
7: 没有啊。哥，你为什么这么问？
4: 没事儿，我就想这个咱冰岛商界的人能不能去参加吊唁。
7: 啊，那倒没有。
4: 好，那我去找串子拿车钥匙，咱们俩自个儿开车去。
7: 好。

0: 等等，我现在在核查去采石场，你趁这个局上他家去搜一下。
1: 好嘞，我就说了吧，这核查一定有问题。
0: 别废话，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事搞定，收拾。
2: 你放心吧。

0: 这个采石场啊，是我一朋友着急出手，所以才转给咱们。要不然像这种规模的采石场，咱们肯定拿不到。
1: 那一会儿咱们看看情况，如果要是合适的话，咱们就给他收了。好。对了，哥，过两天我想去趟哈尔滨，

0: 干嘛去？啊，
1: 咱们和俄上的煤炭生意啊，出了点岔，我打算去看一
0: 看。哎，用不用派个人陪你去？
2: 不用哥，没事，我一个人能行。
0: 行，那你早去早回啊。
2: 好。

1: 这跟咱们在山神庙看那日本忍者用的那可一模一样。那鹤川是日本人。玉姬，还有那个坟墓，等我回去问问唐雪，那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
0: 我已经找人化验过了，这里肯定是亚硝酸盐，这就是毒刺四叔的毒药。你确定吗？
2: 确定。这药你是从哪儿来的？
0: 这药是我从鹤川家找的。鹤川？少爷，难道真是鹤川这小子？
3: 连夜帽子都说了，
0: 这小子到了新京以后根本就没入住酒店，直接就奔黑龙会的总部去了。
4: ジャンハダは最近と唐小雲と女が関係し密。唐小雲は国民の不幸者の高級特務だ。副工匠も兵器を探してるらしいな。奴は手借りを知ってるなら、俺らをそれをしたがって絶対兵器を奴らに取られない。
5: わかりました。
4: お前すぐに人を出して、
5: 上海的奥秘哈德罗，一切的国境を掴め，一旦機会が来たら、常を引くのだ。
6: はい。
5: 哥，你找我？
6: 嗯。
5: 哎，贺川，咱俩认识多久了？3年了吧。哦，好像是在我父亲过世以后，是吧？
6: 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每天就是喝酒，喝酒，喝酒。后来碰着你了，你还开导我。
5: 是，后来我老是忙于生意，咱们在一块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6: 哥，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啊，没事，随便问问。哎，对了，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5: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见过这个。哥，你哪来的这玩意儿？
6: 这个，李迪莫给我的。他说是当年杀害我父亲那个凶手身上留下的。
5: 这确实是个线索，得好好查查。
6: 确实应该好好查查。
5: 行，到时候你帮我查一下，好吧？
6: 行，哥，我知道了。
5: 回去吧，
6: 那我走了。
5: 好嘞。

0: 张汉涛，其实你早就知道是我，才故意设套引我上钩，对吧？
1: 为什么？我张汉涛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让你失望了。谁派你来的？
0: 守口如瓶。
1: 我只能告诉你，张景琦是我杀的，四叔也是我毒死的，至于其他的，不可奉告。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为什么要毒死四叔？张景琦不跟日本人合作，只能是死路一条。至于四叔，只有杀了他。 我才能够接管张家所有的生意。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贺川只是我的中国名字，我的真名叫银贺川，
1: 银河流的忍者。

0: 你放了他，你有什么冲我来？放开他！你们先把手里的家伙都放下，放下！
1: 好，冷静，我放，放。

0: 这小子太鬼了。
1: 看在之前我拿你当朋友的份上，答应你，我让你用你们日本人自己的死法去死。

0: 少爷，你吃饭吧，今天可是少奶奶亲自下的厨。少爷，你就别再想贺川的事了，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你这杀父之仇也给报了呀！我现在根本就没在想这个贺川，他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颗棋子罢了。就冰岛目前的形势来看呀。
1: 他的幕后主使人应该就是晴川。
2: 那咱这儿，咱一不做二不休，咱就先把这晴川给他做了，省着呀，他知道贺川已经死在咱们手里了，反过来先对咱们下手啊。
3: 不会的，他既然把贺川安排在咱们身边，他一定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2: 所以他不会为了一个贺川过来报复咱们。
4: 那他肯定不会这么善罢甘休，吃哑巴亏呀。台球。
3: すでに斬半島は沙場方とわかったのに、今すぐ奴を逮捕するべきでは。
5: 逮捕するのは簡単。だが我らの目的は奴の後ろの抗日分子を消滅する。さらに重要なのは、あの秘密兵器の居場所を探すのだ。
4: 隊長、もし奴を捕まえないなら、奴は。

四叔呢？走，老实点，走，走，上去。

0: 局长，你这次锦溪之行可是收获不少啊。
1: 哼，张汉涛，你有什么动静啊？
0: 我呢，专门派人盯着他呢，啊，都很正常。
1: 他倒过得挺安逸的。这次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局长，以张汉涛他的身份和地位，恐怕动他没那么容易啊。
1: 不容易动就不动了吗？老子费劲巴拉把疯跛子从锦溪带回来，就是要弄死他。
2: 局长，这要日本人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呀？
1: 怎么说？我这是公事公办。等我查清楚张汉涛和疯跛子之间的关系，不用他们问，我自己就去报。到时候，你我就。

0: 你想着升官发财吧？居然，简直够！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父亲购买军火的清单。可惜。
1: 这里面只记载了购买的时间，并没有提起埋藏军火的具体地点。桂叔，你跟我父亲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听他谈到过这个军火库的事儿？
2: 我虽然长期跟在老爷身边，可是老爷购买军火和修建军火库的事情，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1: 不会吧，桂叔，您好歹也跟老爷身边待这么多年了，那可是一军火库，您就是没见过。
0: 您还没听说过呀？
3: 你可不知道，咱们老爷啊，为人处事十分的严谨，回家以后从来不谈公事儿。
4: 这怎么办呀？咱们现在除了这张清单，还有那首诗，就没有其他的线索了。不过，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美国商人的那批军火是通过旅顺港入关的，可以肯定，军火应该就在东三省内，没有进入内地。
0: 就算确定是在东三省，那找起来也是大海捞针呐。少爷，我记得那首诗里头有一句“迎宾阻岛礁”，那有岛有礁的，会不会是在海边什么地方啊？
1: 不会，
0: 这批军火应该还在滨岛周边。
3: 为什么？
0: 你想啊，我父亲建造的这个军火库，这个选址是他选的。
1: 他不可能选他不熟悉的地方，对吧？还有张大帅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不单单就是让他把这个军火库建成就完了，那后续的很多东西都得由他来负责呀。就算是军火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可以及时的把军火运出去，对吧？
0: 哎，少爷，要按您这么说，那咱家老爷那不就是古代亡灵的守灵人吗？
1: 差不多吧。所以说他一定要选择一个他自己能力控制范围之内的地方。
0: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保证军火的安全。这么看来，这批军火极有可能在冰岛。这样吧，
1: 汤云，你跟那个新京的帝耗子，你们就负责查这个事儿吧。这个帝耗子到底是什么人？啊，他就是个盗墓的。现在也是吗？是吧？
5: 行了，我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知道就知道呗。
6: 子瘸子，何必那么嘴硬呢？只要你承认这一切都是张汉涛指使你做的，我立马放了你。<笑>
5: 我一个要饭的，在哪待不是待啊？在这待的反而更好。<笑>
6: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是没有实诚的把握，也不会把你抓到这儿来。您还是识相一点，这儿可不是那么好待的。呸！孙子，要不是你们下药，我能招你们的道？哼！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你这个孙子，屁股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5: 我怎么知道？
6: 哦，我想起来了，是那天在山上被野猪给啃了。哎呀，
5: 这他妈的是枪伤！说，那天晚上是不是张汉涛指使你去救人的？
6: 什么张汉涛、李汉涛的？老子就知道别人投钱我吃饭，怎么的？这也犯法？
5: 嘴硬是吧？

0: 干嘛呢？刘梅，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你不是说我做的鞋你嫌冷不穿吗？穿什么呀？
1: 你不是说你鞋我在屋里穿的？
0: 在屋里穿的？
1: 啊，
0: 这么脏啊！
1: 行，过去，我来。
0: 你就别站手了，
1: 快点，快点！
0: 你也太懒了吧，这么多脏衣服。
2: 再说。

0: 息。
1: 那你是不是承认离不开我了？
0: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说什么呢？
0: 我是说我给你打桶水去。

0: 竟然还有心思纸醉金迷，张家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
1: 老爷，您别怪少爷，这是我带的。
0: 你闭嘴！
1: 不是，东北军都跑了，我们还能干嘛呀？
0: 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想当逃兵，都想当亡国奴的。你看吧，真正的抗日将士，一定会风起云涌。

0: 对，你闲言连给我点提示吧。报告队长，
1: 王局长，你不是去锦溪了吗？怎么快就回来了？
0: 队长，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1: 什么事情？说吧。
0: 队长，我去锦溪抓了一个人回来。
1: 抓了一个什么人？ 让你这么兴奋？
0: 我这次抓的这个人就是宴会那天晚上逃跑的嫌疑犯，风跛子。我觉得这个风跛子就是我们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我查过伤了，他屁股上面中过枪啊。
1: 屁股上中过枪，就能证明他是嫌疑犯吗？
0: 队长，我那天晚上亲眼看见他屁股上中了枪逃跑的，错不了。
1: 还有什么证据？
0: 没有了，但是我一定会问出来，而且我觉得那天晚上所有的一切举动都是张汉涛在背后指使的。<笑>
1: 我说黄局长，你是不是认为天下所有的案子都和张汉涛有关？嗯，我可提醒你，要公私分明，不要因小失大。属下明白。
0: 这样，如果你真想除掉张汉涛，我给你出个主意，把风跛子放了。
1: 放了？
0: 还不明白吗？啊？如果他真向你说的是张汉涛之事，那他必然会和张汉涛再联系的。到那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去吧。隊長、黄教授は何故ここに？情報によって聞いた。これはいいことじゃ。じゃあ何だやつ？顔つきが悪いんだ。やつが風貌で張漢涛を認識した。全く興味ないさ。ああ、この情報なら遅れてんだな。
0: 张汉涛哪里搞过去啊？
3: まだ探してる。何にも言ってないみたい。
0: 見張れ。キッチンの見張れよ。はい。该死的小鬼子，真的奶奶的气死我了！
4: 怎么？
0: 秦川队？别跟我提他。我他妈就想不明白了。这小鬼子平时抓不到人，一个个就知道冲我发火。哼，这下好了，我人赃俱获。
4: 他妈的，竟然让我放人！他妈气死我了！
3: 秦川队长要放疯子了，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4: 为什么？还不是怕得罪亲王？这个龟孙子，他们就知道窝里横。
3: 可是他一次一次延误抓张汉涛的机会，他就不怕军部怪罪吗？
0: 管他呢，不管了。
3: 不，难道真要放疯子吗？
4: 不放怎么办？你去说呀。
3: 你不是想杀那个姓张的吗？那何必惊治本人呀？
4: 啥意思？
3: 咱们呀，偷偷的找人把他给干了，不就完了吗？
4: 废话，那么容易吗？那姓张的身边个个都是好手，你想杀就杀呀！
3: 不是，秦川队长不是让你放疯子的吗？那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0: 这是要去哪？
1: 我刚从蜂蜜沟回来。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0: 谁啊？
1: 风跛子。
0: 嗨，得了吧，这个瘸乞丐，好久都没见了。

0: 老李啊，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刚从风米沟回来。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0: 谁啊？
1: 风跛子。
0: 嗨，得了吧，这个瘸乞丐，好久都没见过，生病早就饿死了。
2: 骗你，确实看见了。
3: 金宝，你马上派人去蜂蜜沟布置。
4: 是。
3: 等一下，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别让自己人干。这样，你花点钱去找几个土匪，让他们去蜂蜜沟布置。这样，就算万一有个闪失，也跟咱扯不上什么关系。
4: 好，局长真是神机妙算，滴水不漏，属下明白。
3: 去吧。
5: 我在街上听人说，有人在蜂蜜沟看到了风跛子。
6: 真的假的？
5: 我不清楚。他们还说啊，风跛子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呢。
7: 风跛子失踪了这么久，突然出现在蜂蜜沟，我觉得这话没必要相信。
8: 少爷，我觉得少奶奶说的对，咱们这个时候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沙老前辈也不是一般人。真要有点什么事儿啊，想必他也能应付。
6: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沙老前辈对我有恩，如果他真的病了，我没见到他，我会遗憾终身的。川子，陪车走吧。

0: 大哥，你怎么还不来啊？兄弟们都快扛不住了。
1: 大嫂，再坚持一会儿啊！等打完这仗，我请大家涮锅子啊！
2: 不是哥，咱们该不会被那个姓单的家伙给骗了吧？
1: 大老远跑来这受罪啊！
2: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咱拿了人家钱财，就没替人家办事儿，知道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完了，下一个坑了！哎，大哥，动手吧！等等，不是这哪来的坑啊？
1: 怎么是他们？
2: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车进坑里了！
0: 推一下吧！
1: 啊！
0: 赶紧推车！
1: 不对呀，多好的机会，他们怎么不动手啊？
0: 是啊，这杜云芬在搞他妈什么名堂啊？戳起呀！
1: 大哥，他等啥？赶紧开枪吧！
0: 对呀，再不打人都走了。
1: 你给我听好了，待会儿打的时候不许找人开枪，知道吗？
0: 大哥，
1: 不击不打人，这什么打法？兄弟们怎么打呀？
0: 不管打啥就这么着打人，什么命令？
1: 看啥看？
0: 川子，这儿会有什么问题吗？行了，别那么多了，你去管他，你给我打。

0: 么枪法呀？啊，还他妈跟我这儿吹？
1: 那怎么办，夫君？
0: 什么怎么办啊？啊，赶紧回去去报告局长。
1: 哎。

0: 아직 그건 이른다. 자, 이거.
1: 아니, 신진병 있다.
0: 하이, 장한토가 마지부스다. 펑미고대.
2: 黄维山所弄妖龙戏法咋的？可能黄维山，莫西可能妈妈也打了，给都瓦里拉诺加满尼那的。
3: 电话的，亚索用的贵。
2: 废物，蠢货，这点事都办不了，还好意思来汇报？
3: 局长，这事儿是副局长负责的，我们。
4: 谁？
0: 是黄局长吗？
4: 藤野科长，什么事儿？
0: 井川队长让你马上来一下，说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4: 好，我马上过来。
3: 都出去，滚滚！
4: 队长，您找我？
1: 嗯。据米线来报，张汉涛在蜂蜜沟被一股不明肥流突袭。你清楚这件事吗？
4: 什么？张汉涛遭人伏击了？他没事吧？
1: 你去查一查，看看这股肥流到底出自何方。
4: 是，队长，这个张汉涛……
1: 张汉涛的案子以后就由宪兵司令部来全权处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插手此事，当然也包括你。违令者，军法处置。
4: 队长，这
1: 好的，马上去查。

0: 那个桂叔，你商量点，差不多得了啊。那个，你整完以后，你带我去找那个给你放假条那个王八犊子，你看我整死他不可。那个腿儿的，哎，你说他们哪儿不好？那非打我腚子呢？
1: 哎，都怪我，都怪我。
0: 哎，桂叔，怪不着您啊，我下的车，我跟他一块下去的呀，那怎么就单打他屁股呢？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是啊，
0: 哎，你啥意思啊，段川？这合计这事我倒霉是吧？你这还叫倒霉啊？人家打那么多枪才打着你屁股，那帮劫匪枪法也差了点。要我呀，我直接打你嘴。哎，段川，你找茬是不是搁这儿啊？哎，桂叔，
3: 啊，
0: 是啊，他们这么辛苦把我们骗子昏迷沟去，听光一个乱打，啊，吓唬我们是吧？不是老子也不吓他们呀。
3: 说是啊，那要按这帮劫匪这么打的话，那枪枪都能要了我们俩的命了。
4: 是。
3: 行了，别瞎琢磨。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搞清楚伏击咱们的人到底是谁，还有就是沙发房现在在哪儿。
5: 都吵什么呢？
0: 百花，
5: 杜大哥，小李子。

0: 把门关上，杜大哥，你这是……我们进去说吧。
1: 杜大哥，你快跟我说说，咱们分开的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哎，
0: 又怎么会现在？
2: 说来话长了，我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知会张公子。
3: 哎，杜大哥。
1: 杜大哥，杜大哥，哎，少爷，这位是杜云飞杜大哥，也就是救我跟少奶奶那个人，这是我们家少爷，张公子。杜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4: 张公子客气了，杜某我这次来是负荆请罪的。
1: 什么意思？
4: 风米沟伏击了诸位，还不小心伤到了你们一位兄弟，实在是过意不去。
5: 啥？你说啥玩意儿？
1: 合计着我这定是你打的是吗？你还自己，周兄弟，实在是抱歉。
6: 杜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负荆请罪，这是其一。其二，我是想知会各位，对警察局长黄文山要多加小心。风迷沟伏击，就是他背后指使我干的。而且，各位要找的风跛子，也在他的手上。
1: 杜大哥，你怎么能这么糊涂？怎么能替这种人卖命呢？哎，说来惭愧啊，我自打离开刘一手之后，自己立了个小柳子，在简信那边讨生活。别看才20几个人，可是兄弟们也得穿衣吃饭。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底儿，兵荒马乱的，也干不了几票生意。这才认识了黄明山手下的单进宝。我也是一时糊涂，就为了那 几条枪和2000块钱就答应了，带着人去了风林谷。
6: 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要伏击谁？
1: 他没说，我也没问。再说干咱们这行，给钱就干，哪管对方是谁啊？只是万万没想到那天去的居然是你们。我这一举枪才看到是你们，那时候要是在撤离已经不可能了。我只能暗中吩咐兄弟们，别往人身上招呼。反正我和单建宝是第一次合作。
4: 顶多认为我枪管不支，不会怀疑我们认识。只是伤到了这位仁兄，得罪之处还望海涵。嗨，这还喊啥呀？行了，你那话吧，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为了挣俩钱儿，打个伏击，没想到还遇到熟人了，是不是？你这也不好意思下手啊，但是你一个不打吧，你又跑交差，是不是？你就撒吧撒吧，看见我定好干，帮给我来一枪，是不是？
3: 也行，这个牺牲我的命，保全大家伙，这事儿我也算值了。这么着，兄弟，我夜猫子也不是小气的人，咱是不打不相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啊。
1: 好，兄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那杜某我就此告辞。
3: 少棠，桂叔，
7: 哎，
3: 去拿点银票来。
1: 张公子。
6: 千万别弄这个！
3: 你听我说，
6: 千万别弄这个！我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但是那点骨气我还是有的。堂堂八尺男儿还能被饿死不成？再说，我也不是那种无功受辱之人。杜大哥，您就别推辞了，您不是还救过我吗？您还是收着吧。杜大哥，哎呀，收着吧。
1: 这钱我先收下，但是你得让我拿到心安理得。你说吧，如何差遣，尽管吩咐就是。
8: 谈不上吩咐，如果杜兄愿意的话，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把日本人从咱们的地界上赶出去。
1: 好，我愿意。我杜云飞混迹江湖多年，哪一天过得不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未曾皱过眉头。要说杀鬼子。 杜云飞早就想见一个杀一个，只是空有一身蛮力，无处下手。张公子，你若能将我杜云飞拉到杀鬼子这条道上来，我杜云飞肝脑涂地，死而后已。我还有几个兄弟，他们杀鬼子个个心切，我带上他们一起干。
3: 太好了，这样，我们老狼营的人现在在赖驼子沟的伐木场，你带着你的那些兄弟们也去那块安身吧。
1: 嗯。
3: 桂叔，
8: 哎，
3: 麻烦你带着他们去伐木场，顺便再多带些银子。
8: 好，行，好，张公子，保重，各位，告辞。嗯。

0: 保重。哎，少爷，刚才听杜大哥说，沙老前辈在黄维山那儿，索性咱们就叫上杜大哥，还有大巴了他们，咱们一块儿把沙老前辈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少爷。
2: 为什么呀？
1: 你们想想啊，黄维山既然想拿沙老前辈来引诱我们，就说明他对黄维山还有利用价值，所以咱们现在啊，应该伺机而动。

0: 哎呀妈呀，媳妇儿，有事儿了不吱个声了是吧？
1: 你干啥呀？
0: 废话，你干啥我干啥去？
1: 行，你别动啊，你好好养你那腚吧啊。
0: 小样儿，咋的呀？嫌弃我了？我腚受伤就不带我了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你一个人你能对付了黄飞山那十几条枪吗？
1: 谁说我要去对付黄飞山去了？我是想去把黄飞山他们家老头子给绑了，我拿他交换杀老千呗。
0: 哎呀，不，这个帮忙好啊，小样儿，行啊，那脑袋瓜快赶上我了。
1: 我赶上你什么？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原来能用腚小事儿，现在腚都用不了了。你
0: 等等，别死外边去。
1: 行，我知道，我要是死了，我也不会放过你了。走。

0: 我的，王府府的干活，太君，你的秘密。
1: 什么呀？听不懂。
0: 你的什么的干活？你的死了死了的呢？ 太君，也许，这回下了吧？又睡着了，这不还这玩意儿，还留自个儿练？嗨，嗨，这回有点像，还真不错。太君，我的呀！

0: 谁啊？
1: 我呀，快点！
0: 谁呀？这是
1: 这老小子还挺沉，你自己打开看呀、啊。
0: 孟德，还是你了解我？你怎么他给弄来了？
1: 拿给你玩啊！哎，你别给玩死啊！我明儿还有用呢。
0: 这老小子死八百回头还有人给他放炮呢。哎，留他有什么用啊？
1: 这不是杀老前辈在他儿子手里吗？我把他弄过来，明天一大早我就在封闭宫，我拿他换杀老前辈。
0: 放心吧，你来取人的时候肯定是活的。
1: 行嘞。哎，那个，既然给这老小子绑来了啊，也别白绑，让这老小子原来干过什么缺德事儿，有一件算一件，全给写得清清楚楚的，咱好留个后手。
0: 行，
1: 我找点秘书去。
0: 好。

0: 这个打死我，我也不敢回头，打死我也不敢回头啊！老爷饶命啊！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啊！哎。老爷，老爷，金山银山，金银财宝，我有的是，你们想要多少我给多少，千万把我放了吧，把我放了吧啊！
2: 看来我没抓错人呐，
1: 出手够阔绰的啊。
2: 可惜呀、啊，我们对金银不感兴趣。
3: 你要是能给我们弄几杆枪，我们倒是可以谈谈。
0: 枪啊！哎，
2: 谁让你回头了？啊，
0: 不回头，不回头。这枪我上哪儿弄去？你看，现在日本人抓的那么紧，看的那么严，这我就是有钱想去买枪，他也没人敢卖我，不是啊？
2: 我知道，
3: 你弄不了，你儿子能弄吗？啊？谁不知道你儿子穿一身狗皮啊？你儿子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0: 啊！我儿子也被你们抓起来了。哎呦喂！我说我这个败家子的儿子招惹了哪路神仙来了？原来是你们这些鹰，你们是那抗联的吧？
2: 没错啊，老子就是抗联的。
0: 哎呦，抗联英雄饶命，抗联英雄饶命啊！饶命饶命！
2: 别喊了，我们抗联的人最看重这个有觉悟的
4: 啊。你有没有觉悟？
0: 我有觉悟，我觉悟好着呢。
2: 好，有觉悟那就说说吧。哎，都有什么罪啊？
0: 我说，这十里八村人都知道。我可有能耐了，不是我可有罪了。那个我逛过剧院，抽过大面，不是白面，我还讨过小老婆呢。啊，对了，我霸占过人家的好几处房子。哎呦，那房子呀可值钱了。
2: 行了，你干的缺德事儿忒多了吧？听都听不过来，我眼闭上。
0: 哎，闭上了。哎呦，老爷！
5: 你要是落一条，那就是你刀。
0: 啊！不落。
5: 这事儿我们可都知道。
0: 我
2: 听见没有？
0: 我写，我好好写，我全写。好，我写写。我写啊，我全写下来。哎呀，英雄饶命吧，英雄饶命啊！
5: 哎，写快点！
0: 写。
6: 少爷，不好了，出事了！
7: 你还是干啥？
6: 老爷被人绑了，你赶紧去救人啊！要是老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7: 什么玩意儿？绑呢？好好说，谁干的？
6: 我哪知道谁干的？就留下这个，他们说去蜂蜜沟换人，说换谁你知道？你赶紧去吧，老爷昨天被抓走的时候，就穿了一件单衣啊。
7: 行了，我知道了。
6: 哎，你别看了，赶紧去救人吧，再不去就来不及
7: 了。行了，快回去。三级宝，
8: 局长，有什么吩咐？
7: 集合队伍！妈的，敢绑我爹，老子今天把张家血洗了！
8: 不是，局长，
7: 别废话，说什么都没用。走。
8: 是。
9: 隊長。父さんは人を連れて朝廷の方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0: この野郎、いずれ計画を邪魔になれ。

0: 我们要把张涵涛的命交出来！你们想干什么？
1: 王队长，你先干嘛？
2: 我来要张涵涛的命。
3: 王队长，
1: 干嘛呀？这大早上的，兴师动众的啊！我刚才听是什么？你要我命啊？要我命简单啊！你上回耍诈在那个封闭沟，不就可以把我命要了吗？
2: 什么他妈的封闭沟？我他妈不知道，把我爹交出来！
1: 你爹？你爹怎么可能会在我这儿呢？啊，你看不住他，你觉得你爹没事上我这儿来溜达呀？
3: 行，不认识吧？我让你死得瞑目。嗯，
1: 封闭沟换人，换谁你知道？ 是黄老爷子被绑架了吗？是吧？啊！哎，不是，你是这么看着我觉得是我把黄老爷子给绑架了？兄弟，你要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事可不合适啊！你说你光拿着一张这个没有署名的字条就过来说是我把你爹给绑架了，这咱得讲道理啊！
2: 张涵涛，我他妈说不过你，把我爹交出来！
3: 黄文山，
1: 咱们都是这么大人了，是不是得讲点道理啊？
2: 我不知道你爹在哪儿，我把枪给我放下。
4: 邢川队长，
1: 警侦队长，张涵涛绑架了我爹，
4: 把枪放下，快下枪。
1: 这，邢川队长啊，您给我评评理。 这个黄局长啊，一大早上带着这么多人跑到我家来，拿着枪比着我，非说我把他爹给绑架了，就拿了这么张纸条。您看一看啊，单凭这么一个纸条，也没有署名，他凭什么就说是我把他爹给绑架了呢？咱得讲道理吧。
4: 张参与
2: 啊，
4: 我相信你。
2: 黄局长，谁绑架了你爹？你找谁算账？不要在这里撒野。
4: 对嘛？
2: 滚出去！
1: 怎么还有我把你请出去吗？好，张涵涛，你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清楚。走。哎，黄局长，黄，完了，这是你说什么？哎呀，
2: 程参与，受惊了。
1: 程局长，太感谢您了啊！您说您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
2: 这个黄文山太不像话了，必恨他这颜色看看。你放心，我想你保证，他不会再来骚扰你的。
1: 有这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其实这个黄局长啊，真的是恨我都恨到骨头里。但凡我只要在世上还能活着一天，我跟你说，他就得不停的给我找麻烦。
2: 张参与，你多虑了，像这种缺乏教养的人，你交给我处理，放心吧。
5: 行吧，
6: 警察队长，谢谢您啊。
5: 告辞了。送一下，送一下，哎，送一下，送一下，送一下。
6: 你没事吧？
7: 少爷，都。
5: 慢走啊！
7: 怎么办啊？少爷，这都怪我，我没拦住队长。
2: 你当我傻呀？我没想到这事能闹这么大呀！都别乱来了，听见了没有？那下面我该怎么办？你们在家待着吧，我去找那黄文山。
5: 你现在过去。
2: 必须去。少爷，
5: 张涵涛，
2: 你真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我提醒过你。 放了风脖子，为什么不执行？
5: 队长，我不明白。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即便张涵涛不是沙八方本人，那他跟沙八方也有扯不清的关系，为什么还要纵容他？
2: 你在教我该怎么做事吗？
5: 属下不敢。

0: 告诉你，一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纵容张汉涛，你就走不出这个门。还想知道吗？
1: 不想了。
0: 不许再找张汉涛的麻烦。

0: 定期隠れ場所を知った後、全力回収だ。
1: はい。局长，
2: 蜂蜜宫那边我已经布置好了，
1: 你看还有什么指示吗？
3: 金宝，无论如何要保证我爹的安全。
1: 放心吧，局长。这绑匪和疯婆子就这么放了走了？
3: 哼，放他们走，想得美。
4: 黄局长，张汉涛求见。
3: 张汉涛，让他进来。
4: 是。张三爷，

0: 杨汉涛，张残义，怎么来这看我笑话来了？
1: 老兄，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觉得咱们俩之间呢存在误会。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还我一个清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你去解救我叔的时候啊，咱们俩一块儿去。其实我也特别想看看这帮绑匪到底是不是我张家的人，怎么样？
0: 证明你的清白？
1: 对，
0: 好啊。
1: 这太好了，金毛，让狙击手准备，一旦人质交换完毕，将绑匪当场击毙。
2: 是。
0: 张残义，你觉得这么安排你满意吗？没问题，特别好。那我先走了，
1: 送客。
0: 盯着他，他一定会去通风报信的。
2: 是。

0: 贩子要是出现的话，肯定死。有这么严重吗，少爷？这个二百五现在在哪儿啊？
1: 你说你一天到晚跟他混在一起，他去哪儿你不知道吗？
0: 有的时候他也不带着我混呀，所以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不行，我真担心他回不来呀。少爷，我去找找吧。
2: 伤好了吗？他现在小命都不保了，我这定就忍忍呗。放心吧，少爷，我没事儿。
0: 那你去吧，小心点儿。黄山在那儿盯着呢。就那几个货，还盯我？看把他们脑袋的！放心吧，少爷，没事儿。少爷，少奶奶，我先走了。
3: 我跟你一起去风迷沟吧。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好吧，你小心。
4: 今儿上不了新货，这是。好，哎，这不错啊。嗯。这位老板，
5: 哎，
4: 我跟你讲，你做生意太实诚了。
5: 还行还行。
4: 是吧？那脾气也不好吧？
5: 还行还行。
4: 人拿你东西怎么办呢？你肯定干不过去，对不对？
5: 那肯定啊。

0: 拿辣碗东西都给钱的，这不给钱不合适。
1: 我这是看看，还没买呢。
0: 你看，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吧，兄弟？我就看你太老实了，老板。你看，
2: 哎，偷东西，
0: 这太不入
2: 流
0: 了点儿，对吧？
2: 你俩是不是一伙儿？
0: 你们怎么能偷东西呢？这个，
3: 我没拿，
2: 没偷啊？
3: 走开！
2: 这是什么？啊！
4: 往我脖子这里说，都有事儿。行吧。
5: 嘿，这老小子啊，真没少干缺德事儿啊！
4: 昨天晚上他写了大半宿呢。
5: 这事儿啊，干得漂亮，这就是他铁证。哎，那老小子呢？
4: 刚拆房了，弟兄们看着呢，提人就从那儿提。
5: 好嘞，我走了啊。哎，
4: 兄弟，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5: 你不用跟我去，没多大事儿，我到那儿就把沙老前辈给换回来了。这事儿我连我们少爷都没告。
4: 那你可得活着回来了。
5: 这个，野猫子也嘱咐过我。走了。
6: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给我精神着点儿。
7: 是
6: 一队，左翼埋伏好；二队，右翼埋伏好；三队，给我原地待命。局长，我听好了，一枪毙命。
7: 是。
6: 局长，全都埋伏好了，绑匪插翅难逃。
8: 张参议，待会儿自己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呢。
4: 你放心。
8: 戴风跛子，
9: 是。
10: 笑死

0: 等着看好戏吧。
1: 进来吧，不进去了，
2: 怎么了？
1: 段彦川呢？走了？不是，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我这不来找你干嘛呀？
1: 他不是说他带着那黄老爷子去封闭沟叫唤人质吗？
2: 去封闭沟了？
1: 啊！
2: 完了完了，
1: 这小子要挂了。
2: 为啥呀？
1: 那个黄卫山已经猜到是他把他弟给绑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3: 我说怎么他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呢？你等着我，你快点儿！哎，接着走。局长，来了。黄卫山，哎呦，我们这儿呢有你想要的人，你们那儿呢有我们想要的人。
4: 冷静一些，各取所需嘛，如何？
0: 张参议，这绑匪看着是不是眼熟啊？好戏就要开始了。<笑>
5: 那个，那小子，你先别走了。我跟你说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啊，连黄老爷子你都敢绑啊？我告诉你啊，黄局长已经布满了狙击手，你今天插翅难逃，你知道吗？
0: 你给我闭嘴！妨碍公务，我给你抓起来。
5: 这是我跟黄卫山之间的事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就别管了。
3: 黄卫山，
5: 我把你们家那老不死的给带来了啊！
0: 你他妈的说什么呢？
5: 他骂我老不死的就老不死的吧，没关系，我想活呀，赶紧跟他们换人吧，儿子。
0: 黄卫山，听见了没有？啊，
5: 乖乖的，你要想让你们家老头子还活着，就把我需要的人给我换过来。
0: 好，换人。王科长，你去。是，
6: 局长。
0: 哎，那小子，这又不是你老子，让黄山自己来。好，我来。 金宝，见机行事。
2: 是，
0: 我来了。

0: 来吧，
1: 来吧。
2: 儿啊，
1: 你敢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吗？
0: 你不配。
1: 我只是想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2: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1: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2: 谢谢你了，坦克。
3: 哇哦哇哦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
3: 哦，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1: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3: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1: 基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3: 就在这个地方。
1: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3: 巴克叔叔，大家怎么全都消失了？
1: 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4: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1: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4: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1: 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4: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1: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1: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5: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0: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6: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0: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7: 你们好，队员们，
0: 我们现在需要

0: 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1: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2: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3: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0: 很好，图图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4: 遵命，队长。
2: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
5: 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6: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3: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7: 哦，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哦，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
5: 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4: 我可以用长颈象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7: 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8: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7: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5: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6: 洪水？
5: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6: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9: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6: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5: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6: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9: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6: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10: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6: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哦，
10: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6: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10: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6: 能帮我拿一下吗，阿克叔叔？哇，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9: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6: 瑞拉，
7: 是我。
6: 哦，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7: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4: 兔兔兔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7: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9: 水位不停在上涨。
7: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6: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10: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6: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7: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9: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6: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7: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9: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6: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3: 达西西，
11: 兔兔兔，我在这里。
3: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7: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6: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7: 你做到了，坦克。哎，兔兔兔，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4: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12: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0: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1: 马可叔叔。
2: 真想你啊，罗文。
1: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2: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1: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3: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4: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5: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6: 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落水洞。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小米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米，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米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嗯，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5: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4: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1: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4: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1: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6: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胡美窜，哦，就是哪儿啊。
4: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6: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米，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6: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1: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6: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1: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正义警报吧。

0: 外派员小米，请汇报情况。
1: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0: 哦，我来了。
1: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

0: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1: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2: 看吧，屡试不爽。雇佣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1: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3: 嘿，那是我的房间。
4: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3: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4: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5: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库数。
2: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6: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4: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5: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3: 嗯，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2: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3: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2: 这棵呢？啊，
3: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2: 太棒了，解决了。嗯，我知道了，下一棵。
1: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4: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5: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6: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2: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也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7: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8: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他们的安全。
4: 他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9: 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8: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4: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6: 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
10: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5: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4: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9: 小心点。
6: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1: 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4: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2: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1: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3: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面。
4: 请听我说，阿提斯。
1: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2: 它不是你的，伙计。
4: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蒂小纵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3: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
2: 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3: 哦，不用担心。

0: 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1: 是覆盖料，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树。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帕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3: 时刻准备组装。
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4: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5: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3: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6: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7: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
5: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7: 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7: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6: 呼叫兔兔兔，零件都卸载完毕，随时可以组装。
4: 谢谢，我马上过来。
7: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0: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4: 这里怎么会有鹦鹉？
8: 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
4: 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1: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
9: 我的老天爷呀。抱歉，伙计。
2: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1: 我们很好。大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2: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兔兔兔，
6: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7: 哦，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这不是兔兔兔，到底是谁呢？
1: 那不是修理库吗？兔兔兔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0: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
1: 哦，
3: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0: 停下！
1: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
0: 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3: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1: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他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2: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兔兔兔之前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它。
4: 它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5: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4: 我的小乖乖呀！
6: 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7: 皮上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它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
8: 去吧，去吧，卡比。
4: 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
9: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你确定行得通吗？嘘。
11: 啊！
7: 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1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行动，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哦，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不知道。
1: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12: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4: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5: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4: 我的天哪！
2: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6: 走开，走开！
1: 呱唧，帕尼，太好了，你们在螺旋桨控制室里。
0: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1: 没有关系。
6: 克罗丁啊，
2: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放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6: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1: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太好了，飞鱼艇成功脱险。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

0: 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2: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高手。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读了那时候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木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

0: 聊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1: 那你妈给你找一下。
2: 对，戳戳死。
3: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4: 这一带
3: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0: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3: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4: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6: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使不撑，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0: 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3: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骑。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9月1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9月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9月17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民主监督室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初秋时节，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进入施工黄金期，内蒙古交通集团正锚定年度建设目标，集中力量攻坚重点项目。今年1至8月，内蒙古交通集团统筹推进12个重点公路项目，完成投资29.1亿元，其中续建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65%，一批工程项目关键节点连接取得突破，重点公路建设提质提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9月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7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3代华龙1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90亿千瓦时。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国际油价。新华社消息，15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纽约10月轻质原油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4.38%；伦敦11月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2.9%。油价波动将间接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好，再来关注电视行业的新政策。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17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呢将出台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内置到电视机当中，今后一台电视即可实现直播点播业务，搭配通用遥控器就能够一键开关机，一键收看电视频道。好，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回呼和浩特，塞罕区榆林镇老砖瓦厂变身瓦窑文化小镇，老工业技艺得到活化新生。这里呢，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东方红砖瓦厂，曾经为首府建设供应大量红砖。当地保留原有的窑体遗迹，不搞大拆大建，打造陶艺体验、民俗展演等业态，带动农户增收。联动周边的景区发展文旅，让老厂区焕发新活力。景区火爆带动航空出行热度高涨。据奔腾融媒消息，2026年第37周全国机场榜单显示，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周增速36.3%，位居全国60强机场首位。那这也是该机场年内首次取得这一成绩。好，那说完了出游，我们再来关注文物保护方面传来的新动态。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9月16号发布公告，9月20号起正式开通雪城参观线路，那实行单独售票，旺季门票25元，淡季10元。参观呢仅限雪城区域，不涉及主体建筑，需要通过官方的小程序预约购票。好，最后呢，来看科技新品。央视财经消息，9月16号，搭载豆包 AI 手机助手的努比亚手机正式发售，拥有黑、粉、白、蓝4种配色。512GB 的版本售价5999元、6499元；1TB 的版本售价7499元。那您有兴趣购买吗？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生活当中呢，既有花卉产业的创新成果，也有我们身边出行遇到的现实难题。接下来呢，我们

0: 就一起来关注。
1: 首先呢，来看花卉领域的新成果，国内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在昆明集中亮相，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发布现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半层叠成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受到广泛关注，
3: 包括了20个主推品种，然后还有我们30多个的品种矩阵，还有500多个从未见面的那个幼株，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80%其实是之前没有亮相过的。
2: 月季新品种集中亮相后，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月季评选和花卉新品代理商招募活动，百名花商代表现场为国产月季新品种投票，以市场视角检验育种成效，筛选真正适配终端需求的优质品种。最终，日照金山、文秀、玲珑盏3个月季品种位列投票榜前3。截至目前，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出超过1000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
0: 好，看完了产业动态，我们把目光呢转回到身边，聊聊大家日常出行遇到的困扰。
1: 共享单车给市民短途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最近呢，呼和浩特不少市民反映出现了好骑难还的问题，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
4: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摩尔城西南方向的还车点，看到一位骑着美团单车的市民正准备还车。
5: 您这个正常还能还了吗？
6: 啊，不能还。
5: 您是准备去哪儿的？
6: 摩尔城。
5: 美团的点在西水广场呢，得往那边走。
6: 啊，要那么远。
4: 这位市民告诉记者，他日常出行大部分是骑行共享单车或电车，像这样到了还车点却没法还车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6: 我就是前几天骑那个就是青城赤兔骑过来，就不能在这块停，然后我倒到那边去也不能停，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因为我只是进去买个东西，然后我就坐的临时停车，然后再骑回我最开始的起点停的，然后我这前前后后就花了9.5块。其实我是从农大骑过来的。
4: 记者看到，这处还车点周边既有地铁1号线站点，又有多条公交线路，来往行人比较密集，但只能归还快轮、青桔、小溜和幸福号这4个品牌的车。美团、哈罗和赤兔的车则需要前往其他停车点归还。采访间隙，记者观察到，不少骑美团和哈罗单车的市民，由于无法还车，不得不继续寻找还车点，或者花高额调度费还车。
7: 咱们现在就是不方便了，不像以前了，随时就摩尔城，我们就在摩尔城住，所以挺方便的来着。现在不行了，一个哈罗不好停，二一个他这会儿自行车少了点。
4: 按照共享电车还车点指引，记者导航了一下，摩尔城还车点距离西水广场还车点大约700多米，步行需要7分钟。随后记者走到了西水广场还车点，发现这里停着的大部分是共享单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只能停放共享单车，无法停放共享电车。如果用户想还电车，只能去其他的还车点，或者支付调度费还车。
0: 骑行便利，但还车环节却遇到堵点，这也是不少市民的切身感受。那么共享单车的停放点位为什么要这样规划设置呢？
1: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共同探寻共享单车还车难的背后缘由。
4: 记者首先电话联系了共享单车的工作人员，
8: 是按照城管的这个部署，人家安排我们这么做的，对，是他们统一规划的。
4: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呼和浩特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
9: 我们针对于这个整体的点位，它不是说简单的就一刀切把它取消掉，而是做了一个整体的点位的整合以及不合适点位的调整。摩尔城那边呢，经我们实地的去排查呀、蹲点，那边呢是社会的非机动车，体量也比较大，然后之前的设那个点呢，挤占了咱们这个社会非机动车，这个也是老百姓反映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对摩尔城呢进行了一个分流处理。
4: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新华大街全线，在西林北路、火车站等区域，也对不合理的共享单车停放点进行了调整。
9: 一个呢，是我们接到市民举报呀，占用应急通道的，以及这个在门口的出入口私设的这些点位，我们是对于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的。第二个方面呢，东万达这块，它之前呢是。

0: 一条街仅仅200米就有5-6个点位，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把它进行了一个整合，做成一个大的点位，就是既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交通，同时呢，也方便我们市民去便于找车位。
1: 此外，针对市民出行还车难、找车难的问题，城管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完善线上线下的停放点标识系统，同时扩大运营区域，重点在学校周边合理增设点位，兼顾市容秩序与市民便利。
0: 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管理单位，对于我们市民和企业，都属于一个转型的阵痛期。从之前的那种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慢慢逐渐到一个固定点位的停。这个呢，在便利性肯定是不如以前，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实际工作中也会考虑到很多我们市民的实际需求，以及对我们这个道路的畅通。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一起走进阿尔山，来感受内蒙古秋日的文旅活力。近日，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景区正式启幕，各地游客奔赴山林，共赴这场秋日之约。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这秋天的大兴安岭，让我们一起跳起来，走进这梦

层林渐染，秋风如画。秋天的大兴安岭已经是换上了迷人的秋装，欢迎各地游客去阿尔山赏秋景，感受独属于内蒙古的浪漫。军营迎新，总有暖心故事在发生。一位新兵母亲早早离世，父亲常年在外务工，那入伍当天呢，没有亲人到场送行。现场一位战友妈妈送上糕点，上前拥抱，给了他一份家人般的温暖。

0: 这个孩子母亲去世了，这个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在家，所以不方便来送，不想不能让孩子这样孤独的往军营里去，我也想当孩子的妈妈，让他感受到温暖。
1: 虽然没有亲人送别，却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母爱，一份甜点，一个拥抱，简单的善意温暖了奔赴军营的路。军营的温情让人动容，而军训现场那可是惊喜不断呀。军训才艺表演，一名大一新生亮出绝活，现场展示川剧喷火，场面震撼，惊艳全场。

0: 传统技艺在年轻一代身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那也要提醒大家，专业特技表演有一定的危险性，千万不要随意模仿。那当传统文化遇上现代巧思，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一款神奇的数字日晷，只要阳光一照，影子就能投射出准确的时间，巧妙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1: 当太阳角度改变时，阳光被塑形成代表时间的数字，这就是数字日晷。它由两层光栅遮罩组成，上面布满精确设计好的缝隙。根据安装地点的纬度校准后，在特定角度，阳光只会照亮部分孔隙，从而投射出对应时间。受太阳视直径的限制，精度通常以20分钟间隔显示，且显示的是真太阳时，通常只在10点到16点之间有效。
0: 古人依靠日影计时，如今创新改造，古老的计时方式有了新的模样，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有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一只小猫意外闯进了音乐学院的演奏现场，淡定地趴在钢琴上，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

音乐会现场闯入了一只可爱的小家伙，让现场呢多了一份意外的萌趣。而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实用小窍门，就比如说尺子能当剪刀，粉扑能提重物，一起去看一看网友分享的生活小妙招。

您学会了吗？那最后呢，我们把视线交给山河大地，跟随镜头俯瞰大青山连绵起伏的山峦，柔和光影洒在层层草坡之上，满目青翠，每一帧画面都像壁纸一般治愈。

0: 大青山静静矗立，守护着这片草原，一山一草皆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宝藏。良好的生态离不开长久的守护，绿水青山皆是动人风景，更是我们珍贵的财富。愿我们都能善待身边的自然，留住这份清脆安宁，让大青山的美景一直留在我们身边。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从今天开始，受新一轮高空槽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将自北向南迎来一场大范围的降温降水过程。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我区北部东部呢还会刮起四五级短时六七级的偏西风，并伴有四到六度的降温。其中东部偏北地区的气温会下降八度以上。那由于呼伦贝尔市偏北地区的降水和降温同时展开，因此还会出现雨雪转换，能见度不佳，道路湿滑，请注意对当地交通出行的影响。今天巴彦淖尔市、乌海市、赤峰市和通辽市大气扩散条件欠佳，会有轻度污染，其余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进入金秋九月，我区的昼夜温差正慢慢拉大，尤其是凌晨以后的温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小心着凉感冒。昼夜气温的快速变化使得人体内的血管、心跳和血压必须不断地适应这种起伏，一旦冷空气袭来时，血管就会迅速收缩，血压也随之上升，心脏的负担明显加重。对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呢，或许只是感到一丝凉意，而对心脑血管功能较弱的人来说，这一点变化就可能成为压垮身体的关键因素。对于中老年人以及那些原本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或者脑血管问题的人来说，这种调节过程更容易出现问题。那如果醒得早，可以先在室内进行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或者慢慢走动，让身体逐渐适应，这样的做法比匆忙出去要稳妥许多。目前的全球气候监测数据显示，年内厄尔尼诺发展会达到超强模式，国家气候中心也预计今年可能会出现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这也意味着气候波动可能会更大。而我区在超级厄尔尼诺发展之下，出现更多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也在变大，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保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呼和浩特多云，26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

0: 6到16度，乌海晴转多云，28到15度，临河晴转多云，29到14度，包头多云，26到13度，康巴什晴，23到11度，吉宁多云，23到8度。二连浩特晴，29到13度。锡林浩特晴，28到13度。松山多云，29到13度。科尔沁晴，30到15度。乌兰浩特晴，28到15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6到8度。满洲里小雨，21到6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浴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故乡情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0: 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室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带您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探寻半条被子的故事。
0: 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互联互通。
1: 内蒙古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热血青年身披戎装奔赴军营。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0: 会议传达学习了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推动全区各级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统筹抓好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等各项工作，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强调要把贺信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要引导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我区新能源、稀土、农牧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发展急需，优化专业学科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好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有关工作。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食材加工、农贸市场、景区景点、奶源奶站等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两超一非、掺杂掺假、私徒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秉持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着力补齐重点领域质量短板，持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质量变革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要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优化知识产权政务服务，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9月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陈旭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广泛汇聚侨心、侨志、侨力，积极引导动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凝聚侨心侨力、涵养侨务资源、壮大华侨经济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助力我区不断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陈旭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内蒙古侨务资源禀赋独特，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内蒙古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优暖侨、安侨、惠侨工作，广搭海内外交往交流平台，推动统战与侨务工作迈上新台阶。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内蒙古发挥侨源优势，坐实以侨为侨、以侨引智、以侨引资的文章，进一步畅通海内外交流合作渠道，同心协力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随清、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9月17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民主监督式协商会。
1: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条例实施情

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主持会议，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进和农工党内蒙古区委会、部分蒙市政协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

0: 自治区工商联有关同志参加会议。各盟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政协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0: 执法检查组分别赴通辽市新安盟、深入企业嘎查村社区、临工市场等场所开展检查，与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农牧民等进行深入交流，广泛听取各方面关于条例贯彻实施的意见建议，并召开汇报会、人大代表座谈会，
2: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检查自治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情况，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推动我区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0: 条例实施以来，全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统谋划推进促进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各项工作，条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政治建设上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坚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建设上深入挖掘内蒙古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上都取得显著成效。内蒙古台报道。

0: 入秋天气转凉，很多人关了家里的空调，翻出棉被。现在没人缺被子，更没人想过盖半条被子。然而在90年前的长征路上，有半条被子改变了一个人的名字。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这一次我们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触摸半条被子历经90年后的余温。
1: 曹鑫啊，哎呀，
2: 站不起来，这路真的太滑了。
1: 现在这里已经铺了这样的石板路，依旧非常的滑，何况在当年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那您想过吗？如果这是在11月份的冬天，而且还是连续下雨之后的深夜呢？
0: 山下的村子是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的沙洲村，我们来时赶上连降大雨，在这里我见到了采访对象朱小红。见到他之前，我没想过小红是位大叔。
3: 是女性的名字。
0: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故事还要从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沙洲村的冬天阴冷湿寒。1934年11月，长征出发一个月，80000多红军已经历经30多场战斗，在密林里穿行。当时有句话叫“匪过如梳，兵过如敝”。意思是匪寇抢劫像梳子梳头，国民党兵掠夺像篦子篦头，把当地百姓值钱的物品都搜刮一空，被百姓憎恨地称为白狗子。当时三名掉了队的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他们没有敲门求宿，而是在朱小红奶奶徐姐秀家外的墙上靠着躲雨。这样的军队徐姐秀从没见过，
3: 那个爷爷就叫他们进来。
1: 这里就是徐姐秀家，看墙角渗出的水，这样的房子冬天住起来是又潮又冷，这种冷啊是冷到骨头缝里的。红军女战士发现徐姐秀母子居然没有被子，仅靠着茅草来取暖。
0: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一起盖着她家的茅草和红军随身带着的一条被子睡了一晚。早起做饭，女红军把她们随身带的军粮大米拿出来煮粥，请全家一起吃。这一次徐姐秀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他们也知道了这支队伍叫红军。
1: 临走前，他们决定把3个人仅有的这一条被子留给徐姐秀。

0: 徐姐修坚决不要，红军女战士找出剪刀来，剪了一半留给了他们母子。
1: 当时奶奶说，你们三个姑娘还要为革命打胜仗，还要走这么多远的路，会累死你们。她说，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来看你，还要买一条崭新的被子给你。
2: 女红军启程追赶大部队，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但红军对瑶族的关爱却再没中断。沙洲村70%的人都是瑶族，此前官匪民团不把瑶民当人看，瑶字经常被写成反犬旁。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广西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在寨子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这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瑶字从反犬旁变成了单人旁，这块岩石从此也得名红军岩。新中国成立之后，瑶又一次变成了瑶，从单人旁变成了王字旁，瑶族从蔑称变成了像美誉一样的赞誉，这个字也印在了每个瑶族人的身份证上。
1: 为什么叫朱小红？
0: 叫红军的红。
1: 红军的红，对。
2: 朱小红说名字是奶奶起的，藏着她一辈子的惦念。90多年来，那半条被子早已不在，但那个名字一直都在，一直热气腾腾的活在朱小红的名字里。
1: 什么是共产党吧？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给老百姓的人。
2: 内蒙古台报道。
3: 包钢集团白云铁矿加快提升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坚持开发利用和保护并重，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矿山生态修复、厂区复垦绿化、远程矿山开采技术应用等有效举措，助推矿区绿色发展。
4: 在包钢集团白云铁矿采矿作业区，电铲挥舞机械臂挖掘矿石，驾驶员在5公里外的中控室远程操控，提升了安全系数。无人驾驶矿用重卡远程操控开采技术，永磁电机、驱动大型破碎机等先进技术的运用，让包钢集团白云铁矿成为我国第一个在 5G 技术加持下的智能化矿山，并持续开展矿山生态修复，一边智能开采，一边植绿复绿。
5: 我现在就来到了白云鄂博铁矿第3期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大家看我身后这样的边坡，现如今已经山体披绿，仿佛整个山坡上披上了一层绿绒毯。
4: 在包钢集团白云铁矿采矿排土场，马莲花、铁花等植物连片生长，退役电铲钻机变成矿山主题公园特色景观。2012年以来，白云铁矿累计投入5.7亿元，开展边坡排土场地质灾害治理、矿区生态修复及工业厂区复垦绿化等工程，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15.89平方公里。
6: 人和自然、人和一些动物和谐共处，把周围的环境也给治理好，保证这个矿山长远持续发展。
4: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16号，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旺陶勒盖变电站完成并网送电，我国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全面建成投运，标志着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从网对点专线供电向网对网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线路起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起，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全长188公里，预计每年可输送电量超32亿度。依托跨境绿电合作机制，内蒙古电网外送蒙古国的绿色电力占比将超40%。作为中蒙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项目，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从2024年10月开工建设，通过打通跨境电网双向通道，实现了中国电力技术标准运维服务整体出海，助力两国跨境能源合作稳定长效运行。内蒙古台报道。9月16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4: 来自全区各盟市各系统的20组优秀宣讲员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宣讲。创新运用宣讲加脱口秀、宣讲加情景剧、宣讲加非遗表演等表现形式，生动讲述内蒙古各条战线，加快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等方面。

0: 面的生动实践。
1: 我会把这次的所学所悟转化为实践的动力，更多的深入基层一线，通过讲好一个个小故事，把党的声音更有效地传播出去。
2: 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全区各条战线开展分众化基层宣讲的特色做法，展示了广大宣讲员的良好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讲、选拔人才、锤炼队伍的目的，为做好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储备了人才。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又是一年送兵季，这几天内蒙古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热血青年身披戎装奔赴军营。
4: 我现在就在呼和浩特东站的新兵送别现场，现场呢数百名内蒙古的新兵身着戎装在这里集结完毕。这群来自草原的青年告别故土，怀揣着报国理想，把青春献给祖国。他们马上就要登上列车，奔赴军营，开启自己的军旅生涯。
5: 9月16号上午9点，新兵陆续抵达呼和浩特东站，来送别的家属亲友边叮嘱边送行。新兵张乐的奶奶不停往孙女儿的背包里塞零食。
6: 那吃的都有，就是芒果干和溜溜梅这种的，还有饼干，还有红枣这种小零食。
4: 他们给你带了好多吃的。
6: 是，那把我饿着。
7: 我们少女打表太搞笑，你就啥人那个大学就一毛钱就是想打表。
6: 我现在就是很期待自己的军营生活，希望自己在部队里好好干，把自己奉献给军队，奉献给祖国。
8: 送我男朋友。当兵之前他也没多说，就怕我担心，希望他在里面平安保家卫国。
5: 内蒙古各地持续开展征兵宣传月、政策咨询周等专项活动，宣传参军先进典型、拥军模范事迹，引导广大适龄青年主动参军报国。今年下半年征兵，呼和浩特市应征报名人数达3000多人。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仁武部，工作人员、新兵和家长们临别前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家长们还走进新兵役前教育宿舍，从生活细节看孩子们的可喜变化。
9: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希望孩子去部队以后锻炼自己，努力成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
10: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从小就想当兵，然后终于圆了我一个军旅梦。入伍之后我会勤加训练，然后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为国防力量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5: 内蒙古台报道。
3: 金秋时节，稻浪流金，新安盟乌兰浩特市16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0: 在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稻田里，收割机缓缓穿梭，拖犁装车，一派忙碌场面。
11: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0: 今年乌兰浩特市继续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订单锁定粮食收购价格，打通从田间到车间产销通道。
12: 签了订单，保价收购，不用操心价格忽高忽低。
13: 我们依托乌兰浩特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
0: 今年乌兰浩特市水稻种植面积16万亩，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市水稻灌浆结实质量、结实率均处于优良水平。预计亩产590公斤，总产量可达9.48万吨，综合产值2.84亿元。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水稻收割任务。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工作，陆续组织开展危化品生产储存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化工领域打非治伪等系列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排查危化领域企业单位1.9万多家次，排查问题隐患4.9万多项，行政处罚117家，立案查处15件，化工危险化学品领域行刑衔接立案查处4起。
14: 运用大数据、用电监测等手段，推动人防向自防转变，对非法违法行为即查即停，规范处置，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和有力政策，切实筑牢全区安全生产防线。
5: 内蒙古台报道。
1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四月下旬启动防控工作以来，内蒙古已累计完成草原虫害防治面积4129.74万亩，大力推行生物药剂、天敌防控、物理防控等绿色技术，全区绿色防治率达90%。

0: 18.6%，全面完成2026年草原虫害防控任务。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由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8家，其中呼和浩特市、满洲里市各8家，二连浩特市2家。内蒙古从2025年11月1号起全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截至今年8月末，全区18家退税商店累计开具退税申请，对应商品金额1149.8万元。9月1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机关服务局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签署健康机关建设战略合作仪式，双方将立足广电行业基层干部职工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医院优质专家资源和广电平台传播优势，打造医政协同、共建共享的健康服务新模式，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干部职工身边。9月16号，黑河水头历时10多天汇入东居沿海，这是本年度黑河干流第3次向东居沿海补水。东居沿海是我国第2大内陆河，黑河的尾驴湖。2025至2026调度年度，黑河流域恰逢枯水年，受上游来水偏少，叠加极端高温干旱双重因素影响，东居沿海干涸风险进一步加大。黑河流域管理局适时实施水资源集中调度措施，动态加大水库下泄流量，缓解下游旱情，遏制荒漠化扩展，巩固东居沿海22年不干涸生态成果。包头市近日启动未来技能之星奖学金申报评选工作，报评既看学业成绩，也注重技能竞赛、专业实践、创新能力等实际表现。该奖学金针对全市技工院校，每学年奖励50名学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是自治区首个专门面向技工院校学生设立的专项奖学金。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多云转晴，28度；临河晴，29度；包头晴转多云，26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3度；吉宁多云，23度；二连浩特晴，29度；锡林浩特晴，28度；松山晴转多云，29度；科尔沁晴，30度；乌兰浩特晴，28度；海拉尔多云，2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1度；额济纳旗晴，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1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25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4度；武川县多云，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8度；临西县晴转小雨，28度；大林右旗晴转多云，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9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的郎。
1: 嘣，化繁为简，
0: 一箭直达。嗯。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